0: 翻嚟节目咧，今日同大家介绍咧就佛山一间企业都几犀利吓，因为大家可能只要听佢个名，未必咧就话熟悉，但系咧实际上面咧就佢哋可能喺我哋一啲行业咧，或者喺佛山嘅经济发展嘅一啲版图里边咧，都占一席之位。喺7月2号嘅时候咧，欧洲专利局咧就公布咗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个获奖名单，其中嚟自佛山嘅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就成功斩获咗非欧洲专利组织成员国奖。同埋大眾獎呢兩項殊榮，成為呢個獎項咧創辦以嚟第一個攞到雙料榮譽嘅中國團隊。咁啊，呢間企業咧，其實話同我哋日常市民嘅生活，特別係呢個出行咧，就密切相關嘅。因為佢哋研究嘅領域咧，亦都係我哋而家好時興嘅一個叫動力電池回收嘅一個賽道。新能源車因為而家個佔有率都持續攀升啦，咁佢嘅核心零部件電池，大家之前都有關注過，用完之後嗰啲電池點算點處理嘅咧咁樣，咁所以有效回收呢啲動力電池咧，一直都係唔單止行業啦，其實係各個國家關注嘅重點，因為以前經常講咧。你譬如话一节一号电池咧，可以使一平方米嘅土壤咧永久失去利用价值。一粒纽扣电池咁细粒啫，都可以话污染600吨水，相当于一个人一生嗰个饮水量。咁啊，邦普循环咧就佢哋喺动力电池回收领域咧，可以讲系行业佼佼者啦。有数据话咧，全国每3台退役嘅新能源汽车就有一嚿佢哋嗰啲废旧电池。唔好讲一嚿啦，因为一嚿而家从嗰个新能源车去形容呢啲电池嗰种排列方式，呢个形容都唔准确。反而有一台车嘅废电池咧，系会交由邦普佢哋去处理嘅。而全球每4块呢个叫三元锂电池咧，就有一块个核心材料咧，系会由邦普去供给。嗱，咁所以咧睇到佢哋嗰个行业里边嗰个地位系几咁重要啦。咁佢哋系点样发展成为今日一个咁样行业地位嘅咧？期间有啲咩鲜为人知嘅故事？特别呢次点解会攞到呢个奖啊？对行业方面有咩意义咧？今日我哋请嚟咧有2026年啊欧洲发明家奖嘅获奖者之一。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嘅高级工程师谢英豪嘅，啊，谢工早上好，
1: 丹田老师早上好。
0: 咁啊，另外咧电话里边我哋亦都有咧就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电池循环利用分会嘅负责人刘志鹏嘅，志鹏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0: 那首先呢，就是要恭喜你们团队哈，拿到这个两项的大奖啊，谢工哈，能不能先给我们分享一下，知道得奖的那一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当时是什么情况下知道能够获奖的？
1: 通知我们去领奖呢，其实也是当做候选人的角色去参加的，其实是去到现场才能知道自己团队是否能够获奖。
0: 哦，就不是说哎呀你们获奖了，你们到时候过来领奖，还不是这不是这样，不是这个做法的。
1: 对，就是可能他们的评选规则跟传统的其他奖项评选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去到现场才公布最终的这个获奖结果。
0: 咁其实都唔知道攞唔攞到奖，咁去唔去系咪都系个纠结嘅事咧？
1: 对，这当时去之前，我们团队也是比较纠结这一点。
0: 啊哈，但系最后决定都仲系去啦，咁样系嘛？
1: 对对，我们后面团队还是觉得这个有机会，还是去争取一下，然后也去国外感受一下这个评选的这种气氛。
0: 系，咁啊，真系去嗰个叫做颁奖礼系嘛？啊，现场嗰个会场嗰度，真系嗰刻先知道系得奖啊！
1: 对，就是由主持人公布的那一瞬间，才知道自己是否获奖。
0: 啊、当时系两个奖一齐公布，亦或系逐个奖嚟嘅，都系
1: 一个接一个来公布的。
0: 咁攞完第一个奖都惊要觉得，哇！呢次有交代啦，系嘛？
1: 对，感觉就没有白来了。
0: 啊、没有白来啊？点知后面仲有一个系嘛、啊？
1: 对，因为他是总共当天是有六个奖项，六个奖项的话，最后一个是大众奖，那我们是完全没想到最后一个大众奖，我们也是能拿得到。
0: 啊，当然六个奖项里边嘅每一项咧，系咪都只系得一个获奖嘅单位或者一个获奖嘅项目？佢应该可能系咪每个奖项里边都有多个唔同嘅获奖嘅国家嘅项目咁样？
1: 每一个项目里面是有三个候选的这种，
0: 候选啫，唔系真系最后攞奖，即系攞奖你嗰六个获奖嘅奖项里边就真系得六个团队。是攞奖嘅啫，系嘛？
1: 对，相当于六个里面每一个是有三个候选的，然后三个候选的会选出一个真正获奖的团队。
0: 因为我哋咧日常嗰啲评奖就你知道啦吓，咩、啊、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其实一等奖可能两个，二等奖咧就可能唔知几多个，三等奖啊更多，即系咁样噶嘛，系嘛？或者讲每一个奖咧，可能系有唔知几多个单位或者项目可以攞到噶嘛，即系有时我哋啲评奖系咁样，但系佢而家欧洲呢次嗰个奖咧就系、是，即系一个奖就系得一个攞噶咋。
1: 对对，一个奖只有一个团队，啊、要么获奖，要么就没获奖，
0: 啊、
1: 没有一等。

0: 等这种
1: 咁就真係跟住矜贵啦，所以呢即係话由之前嘅一个大范围嘅可能係得六个嘅候选吓嘛，跟住呢进入三个最后呢就有机会即係叫做攞奖嘅，就喺现场就嗰三个里面再公布最后边个攞奖，即係每一个奖项都係咁样嘅规则。
0: 对对对。其实总体来看，它是不是由整个欧洲专利局里面有几千万件专利，然后选出来大概有上千件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候选的一些专利，然后再进行专家评选，再是选出来大概有400多件的这个专利，然后专家评选第二轮呢是再从400多件专利里面选出12件。
1: 咁由另外一个角度嚟讲返呢，即係而家大家好多企业所讲攞到咩咩奖咩咩奖，特别国外嗰啲奖，咁都对企业品牌形象有帮助啦，咁但係嗰啲奖究竟个含金量几大，咁大家人士都冇乜话认真好探究嘅啫，世上面咁你又可唔可以介绍下，即係呢次呢个奖或者欧洲专利局所颁下嘅啲欧洲发明家奖嘅呢啲咁嘅项目奖项呢，其实佢个江湖地位点样嘅？
0: 这里呢相当于从刚才讲的这个评选的规则里面来看呢，它是从整个欧洲专利局的所有的专利里面去进行筛选，然后再经过专家的评选选出几千件，然后再选出几百件，再选出最终的这个12件的形成这个短名单，那基于这个短名单里面再选出最终的获奖的这个专利。
1: 但是这次呢你们拿过奖呢非欧洲专利组织成员国奖，当然大众奖这个大家比较理解的，但是欧洲他们的发明家奖道理上不应该就是即是颁给欧洲咩这样，即是他是不是还有设了另外一个序列，就是非欧洲的一个组织体系都可以去参评这个奖，是一个怎样的意思呢？
0: 就是非欧洲专利成员国奖，他就要给非欧洲的国家在欧洲专利局里面申请的专利里面去进行挑选，是这样一个规则。
1: 换个说来讲，他那几个奖呢就有相当部分都是颁返给欧洲自己本身的那个专利的。
0: 其他的这个奖项都是欧洲的国家这个申请人去申请的专利才能获得奖。只有这个非欧洲专利局成员国奖这一个奖项是给到非欧洲的国家申请人去可以获奖的。
1: 咁而你哋接触呢就非欧洲国家去参与呢个奖嗰、那个数量啊，因为如果非欧洲国家咁肯定比欧洲国家嗰个范围仲要大啦，数量仲要多啦，即係我理解係咁样啦。实际上面即係对于呢个奖当时嗰个参与个过程里面你哋所收到嘅资料系点样情况？
0: 其实我们当时我们也没有专门去收集这个信息啊，因为一开始的话我们确实也没想过最终能够获奖，但我们的最初的这个想法是无论是否获奖那我们都尽可能的参加这个奖项的一个评选。
1: 大众奖就无论是欧洲非欧洲一同的了是吗？这个就
0: 大众奖呢是跟哪个国家的没关系的，就是排除了这个大众奖以外的五个奖项里面去进行评选。
1: 这怎么理解？
0: 因为每一年的话有六个奖项嘛，那六个奖项以外其中第六个就是大众奖，那扣除第六个大众奖以外就是有五个奖项，那五个奖项呢都有候选的专利或者专利的团队啊，这五个奖项的团队里面每一个团队有三个这个候选的，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就有十五个左右的这个团队作为一个候选，所以在这个大众奖呢是在这个十五个团队里面产生出来的。
1: 咁佢俾边个去评啊？因为大众奖我哋就好似咩线上线下拉票或者类似咁样嘅评法噶，我唔知道佢呢啲奖项系出点样评嘅方式。
0: 大众奖呢是它的评选规则是55分，那其中50%呢这个评分呢是来自于专家的评分，另外的50%呢是来自于所有全球每一位的人都可以去投票、
1: 哦、真是公众投票。
0: 对，这个分数占50%。
1: 好了，咁终于知道呢就这个奖、啊、或者讲这两个奖它的构成同埋它的分量。咁我哋而家咧都问喺电话里边嘅协会嘅负责人刘志鹏啦。咁对于呢一次攞奖呢对电池回收行业方面有咩意义呢？
2: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里程碑。欧洲我们知道是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也是全球环保和知识产权标准最严苛的地区之一。邦普的渔海军仙银号船队拿下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非欧洲专利组织成员国奖和大众奖两项双料冠军，这意味着中国电池回收行业已经完成了从跟随者到全球技术规则的引领者的蜕变。它打破了国际上对中国企业

0: 大产能，缺乏底层核心专利的刻板印象，证明我们在最高维度的绿色技术创新上已经获得了国际权威的许可。
1: 好的，那我们先去广告，转头回来继续谈。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5: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6: 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3: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起坐巴士逛长安，
6: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鍾意，
3: 快搵南海中旅86234988报名啦。
7: 早晨从946出发，
1: 继续回来节目啦。讲返大家如果要对邦普有认识同埋了解，咁可能故事呢就要从2005年开始啦。不妨呢请直播室里面嘅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嘅高级搬运师谢英豪呢帮大家讲下呢咁多年嚟嗰个发展系点样。当时呢就话14个年轻人呢凑咗500万呢就喺佛山一间300平方米嘅小厂房嗰度呢就起步。咁其实2005年嘅时候大家对于电池回收呢样嘢经已有概念啦咩？点解当时就会系諗上做呢个赛道呢个行业呢？
8: 其实那时候2005年大家对电池回收并没有形成的概念呢。
1: 嗯。
8: 包括当时的话我们创始人李长东先生。当时李长东先生呢是在电子厂里面工作。那电子厂里面的工作几年呢，他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在生产电池当中呢，它会产生电池的废料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过程料或者说边角料，如果这个废料不能得到妥善的一些处理，那就会污染环境啊，同时呢在处理当中呢也会需要支付一些这个处理的费用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李长东先生他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就会想着能不能我们自己去开发一些技术，然后把这部分的废料变成我们的原料或者变成我们的资源。因为啊，电池在生产的时候它需要用到大量的电池的材料，那这电池材料从哪里来？那我们总裁李长东先生他就想着把电池的废料变成原料，实现电池或者产业的一个闭环。
1: 或者我哋都帮大家略略讲讲咧，即系电池里边所谓嗰个原材料系包含一啲咩嘢？咁而呢啲原材料嗰个来源又喺边度咧？吓，
8: 电池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有几种金属啊，包括了镍、钴、锰、锂这四个金属，就是我们的一般叫三元材料。啊，就含有这个金属。
1: 即系我哋讲三元锂电池呢个词咧，就听得多啦，系嘛？但系上面系所谓三元系指咩意思咧？咁样
8: 啊？三元呢是指镍、钴、锰啊，三个金属元素。
1: 嗯哼。
8: 啊，所以行业呢简称呢叫三元。
1: 咁啊，换句话嚟讲，呢啲本身都系要去咩矿山开采啊，定点样噶？
8: 对，传统的这个资源呢，要从矿山里面去挖掘、去冶炼出来的。如果是对于电池回收来讲，那我们可以不通过去采矿。通过废电池，因为废电池里面它也是含有这些金属元素的。
1: 嗯，
8: 那我们通过这个废电池这个原料替代，减少对原矿的一些依赖。因为尤其是我们国家镍还有钴以及锂呢，它的原矿依赖度都是非常的高的。如果我们用废电池去替代之后，那可以减少对这些关键金属尤其是海外进口的这些依赖啊。
1: 哦，讲翻话呢，就你哋早期真系要即系尝试探索呢个技术呢，咁係自己去研究呢，抑或都係当时有冇其他地方，包括可能係国外嘅地方都有类似嘅技术，咁你哋都先行自己攞嚟用一用，或者係先係上咗马，咁先再自行研究，係一个点样嘅过程。

0: 在早年的时候啊，也有一些故事，其实也算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些教训的
1: 啊。
0: 在很早年的时候，我们是想着去国外买技术，因为我们也想着中国当时也没有这个技术，像日韩那边呢是电子回收技术开发的是比较早的，我们想着买回来技术那能不能用在中国里面，是不是适用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原料，当时也是抱着尝试一些心态。但实际上当我们真的把这个技术买回来之后，才发现这个技术在我们国内是行不通的，处理不了我们的电池。发生过这个事之后呢，我们其实也吸取了教训了，包括激发了我们自主研发技术的一个决心。那在2012年呢，我们自己组织团队终于研发出定向循环的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也是率先破解了废料还原的这个难题，让镍钴锰的回收率呢达到了 99.6%。
1: 刚才你说呢，即是当时从韩国那个买的技术回来，说回到来其实行不通，因为我们虽然可能未必听得明，但是都想好好奇说，其实当时那些是什么技术，后来你们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技术的路径，就使到这样又行得通呢？这样
0: 因为当时早年的技术啊，主要针对的对象是镍氢电池，早期的像这种充电的7号电池、5号电池，这种镍氢电池也是一种充电电池。
1: 嗯嗯嗯。
0: 那主要针对那类型的电池，但我们现在国内应用的更广泛的是锂离子电池。
1: 嗯哼。
0: 当时我们想着这两类都是充电电池，那能不能有这个兼容性呢？实际上，当我们一旦把这技术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两个是兼容不了啊。
1: 哦，即大家对里面可能不同的金属特性。要真的用起上嚟嘅话，就唔可以将呢隻金属套落嗰隻金属嗰度去使用。
0: 啊，对，是的。
1: 咁嗰阵时变咗买翻嚟嘅淘汰技术，就都浪费咗一笔钱啦，系咪咁理解？
0: 对，这是也是让我们下定决心自己去交了技术，
1: 交了学费。
0: 对，交了学费，交了不少学费。
1: 咁后嚟就再自己要开发技术，哪怕知道它的这个技术路径不符合，可能外面的估计好像是不是也很难有在买得到的技术，或者是你们也觉得他们的技术可能也不合适我们这边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0: 对，因为当时全球呢都是没有这个锂离子电池回收的技术啊，所有整个这个行业都是从零开始，那我们也是从零开始去开发这项技术的
1: 哦，
0: 啊，找到这个锂电池不同金属一个特性，针对性的提取出来。
1: 即是话咧，喺2012年之前咧，虽然锂电池咧经已开始咧就应用啦，但实际上面咧就用完之后嗰嚿电池废旧咗之后点样去处理咧，就大家都硬晒太都唔知点做嘅。
0: 对对对。
1: 咁但系当其时咁啊点啊？又将佢当系垃圾咁样掉咗佢就算啦。
0: 当时是没有产业化的处理的方法。
1: 啊哈。我就唔知道嗰啲收卖烂嘢嗰啲系咪都会唔会收呢样嘢，我都觉得呢样嘢你收咗返嚟都冇人去承接点用嘅话，连可能废品收购都冇人做，会唔会呢个。
0: 对，但是没有专门处理这个电池的。可能现在这个电池值钱了
1: 啊
0: 可能有专门的技术处理之后可以作为金属的原料。那以前呢是没作为原料之前就是当作这个废品，比如说扔到这个垃圾堆里面，就没有人专门去把它分拣出来，可能就跟随着这个生活垃圾一起填埋了。
1: 咁仲会可能会唔会即产生咩环境污染啊嗰啲咁样添？
0: 这个会的，因为锂电池里面有电解液，电解液呢里面还有一些氟啊这些有害的物质啊，它会不仅污染土壤，它分解之后挥发出来还有一些氟化氢，那可能对大气啊可能也会有污染，如果是接触到雨水可能对水也会有污染。
1: 咁啊，讲翻话当时嗰个废旧电池回收几乎都系行业里边都一片空白噶啦。咁你哋又从乜嘢方式角度去着手研究呢样嘢咧？
0: 那2008年8月的时候，中国呢出台了循环经济法，这一个上位法呢，让走街串巷从事废旧回收者有了国家的背书，标志的那些曾经被人看不起的收破烂的行当，或者用广东话来讲叫收买佬，这种看起来是比较低端的，被人看不起的啊。有了这个法律的支撑，那正式的让这个收买佬变成了一个国家正向的这种阳光的这个行业。同时呢，中国的这个首次举办北京奥运会也是正式向全世界提出了绿色奥运的这个概念，支撑了绿色奥运落地的重要的路径，那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
1: 这个当然是一个时间点的契机，即是如果是纯粹从那个技术入手的话，咁你哋当时又系用咗咩方式谂住行边条路去做呢样回收技术呢？
0: 在2009年的时候，那我们是开创性的提出了定向循环的概念，但当时呢它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概念的阶段呢。
1: 嗯，
0: 那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基于这个定向循环的概念，我们不断进行延展获得了核心发明的专利授权。 那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产业化的落地，在2020年的时候完成了大规模商业化的应用。那邦普用了十几二十年的一个深耕，到现在来说也有二十年了，完全完成了迭代升级，构建出全链条一体化，从概念到发明，从产品到商品，从技术创新到商业模式的一个跨越。
1: 可唔可以通俗啲帮我哋介绍下刚才你讲个定向循环技术，其实系即系一样点样嘅处理方式？
0: 如果通俗的来讲呢，它可以总结成一句话：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普通的回收呢，是一锅炖，一堆的废电池打碎，所有的金属混在一起，然后进行提炼。提炼出来的这个镍钴锂呢，是混杂的一个原料，只能卖给冶炼厂。
1: 冶炼厂佢就仲要二次提炼咁解系嘛？
0: 对，它还要做进一步的加工，然后提纯，去除这个杂质，然后做成传统呢是做成金属盐的，比如说做成这个硫酸镍、硫酸钴，或者这个碳酸锂等等这些金属盐。然后这金属盐呢，可能就去到了，比如说硫酸镍，那可能去到了一个电镀的行业里面。然后做电镀用了，
1: 嗯哼。
0: 但是我们的定向循环呢，就想的从哪里来到哪去。我们的原料是从废电池来的，那我们想的能不能再回到电池去？所以呢，就重新把这个金属盐做成了前驱体，然后做成了电池用的正极材料。
1: 当时你哋呢个谂法系咪都算系一个比较超前啲嘅谂法啦？
0: 对，这个想法是非常超前，而且是当时是完全没有人能够实现。连想都不敢想，这个当时。
1: 嗱，讲到定向循环，就不妨再同电话里边嘅协会嘅负责人刘志鹏咧，再问一问你咧。从行业协会的角度来看，它最大的创新点在哪里？
2: 定向循环其实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它摒弃了传统回收的一个破坏性的提取，并且没有逆向产品定位设计，它没从头到尾的去考虑回收这件事情。那传统的做法就是把电池打碎溶解成金属盐。再重新合成，这就消耗了大量的水呀、酸呐、碱呐，还有这些原辅料。那邦普的逆向产品定位设计的定向循环技术，它选择保留并再利用电池材料中原有的高价值的核心的这些金属细胞，甚至将正极残余的铝元素作为功能性原料直接参与反应，而不是当成杂质去去除。这种顺势而为的物理和化学的结合，让工序缩短了18%以上，酸碱消耗降低了75%，它是从底层逻辑上的一个彻底颠覆。
1: 定向循环技术呢，听起上来就技术好领先啦，咁啊，同埋亦都做出嚟好有意义啦，但系咪就真系好似你讲得咁简单呢？
0: 对，说起来是很简单，但中间确实是有很多研发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其实技术一些问题啊，需要我们去解决的。
1: 例如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样解决的，或者是大家能不能有些听得懂的这个语言来给我们做介绍？
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电池回收过程的第一个环节啊，我举第一个环节，
1: 好，
0: 可能大家关注的更多的是它的施法的这个提纯的环节，可能关注更多。当时在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开发了电池的安全箱，电池收集是整个电池回收的第一步。
1: 收翻嚟，
0: 对，怎么把这个电池安全的去从消费者手里收集到我们的工厂里面？说起来可能很简单啊，或者是大家想象可能好像并没有什么困难。
1: 系咪收买攞一嚿嚿堆上车咁运去你哋嗰度得啦？
0: 传统的可能确实是刚才主持人所讲的这种好像没什么难度
1: 啊，
0: 但是我们在真正在实操过程当中呢，确实是遇到很多问题啊，比如说啊，它不是新电池，它旧电池，那旧电池的安全性呢，这个稳定性呢是要比新电池差的。也就是在怎么保证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它不会发生泄漏，不会发生起火、不会发生爆炸，怎么安全的把这个电池从 A 地把它运到 B 地。那我们是想的其实很多一些方案，包括用防爆的这个金属箱，或者说用一些木箱，或者等等一些不同的一些方式。
1: 木箱可能不得啩，它真的烧起上来的话，那些木如果是烧得着的话，那都大剂的、
0: 其实也想过就很多种这个材料，包括也做过一些实验，最后我们用了这个金属箱。那当时为什么也想着木箱，因为木材呢它的这个重量没那么大而且取材也比较方便。但是金属箱呢，可能做出来之后它要每次使用，那我要从我的工厂要先把这个箱子提前发运到对方的这个废电池所在的地方这个就比较麻烦但是如果是有现成的一些木箱啊等等，我可以在当地我就可以购买，就可以减少一些这个成本但是也探讨过，但最后我们包括一些做实验这个验证完之后发现

0: 这种降成本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啊，因为它达不到我们的一些这个安全防护的要求啊，最后我们还是呢选择一些金属箱，
1: 即是话咧贵啲都冇办法，系势必要咁做。
0: 对安
1: 全个角度，
0: 安全的角度确实
1: 就唔可以悭成本。
0: 对安全必须有些该支付的费用还是得支付出来。
1: 过中嗰个点样去提炼啊？嗰个技术咁专业都唔需要同大家介绍，净系讲个运输过程，即系谂咗咁多办法。
0: 对。
1: 整个技术攻关，除咗话你刚才提到过啦，运输咁可能喺某啲实验里面，或者都系咪做极都未必去到你哋嗰个目标啊，或者甚至乎都真系都做唔成功啊咁样，有冇啲都真系行下行下都发现，喂，此路不通喎、啊，又要转过另外一个方式去做咁、啊、样。
0: 就我接着刚才那个箱子故事来讲啊，我们选定那个材料，比如说金属这个材料之后，
1: 讲系金属就好简单，实际上系用咩金属？做到几大一个箱系嘛？即系呢个就咩尺寸先适合到运输嘅包装系嘛？我经过咁理解件事啊。
0: 对，是的，当时选的是一个碳钢的一个材料。这个选定之后呢，我们也想呢，这个箱子因为在使用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前发运到对方那去。我们想的能不能做成一个可拆卸的，在没使用之前，它可能是像我们的积木一样，一个一个零件。可以拆出来，那我们也尝试了这种可拆卸的方式，发现呢，这可拆卸呢，它的强度啊，它是怎么做都做不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强度，就当这个电池装好之后，从高处跌落，强度达不到，可能会散开。
1: 哦，
0: 那最后我们还是采用这个固定式的这种焊接的这种方式。
1: 咁但系呢个发运过程里边就占个空间大啦，
0: 对，占的空间很大，对，占的空间，但也没办法，但这个强度是有保障的。
1: 哦，呢种方式延续到而家都仲系咁做。
0: 对，现在都是这么做，包括现在我们开发出来这种固定式的箱子，也是形成了行业的标准，进行了全范围的推广。
1: 咁啊，的确呢个就真系从研究、评估到实际去应用，都有个几长嘅一个链条啊，不断去改进啊，不断去谂咩材质啊咁样。嗰个运输嘅箱咧，真系研究咗几耐先能够做得成嗰个箱。
0: 箱子的话，从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研发立项开始，到真正把这个箱子做出来，到产业化的应用，用了3-4年的时间。
1: 净系研究呢个运输嘅包装箱咧，3-4年。
0: 对，仅仅是一个包装箱，都用了3-4年时间。
1: 好嘅，我哋先去半点报时。
2: 早上8:30，
3: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即刻抢票啦！
5: 46路方，
1: 再跟随而家缓慢嘅路段，海白路鸭口大桥往广州慢，桂丹路喺联和路段往丹就话龙尾排到谢蝶大桥，而谢蝶大桥咧往桂城方向亦都排紧队啦。咁啊，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系双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话因为左边车道早前事故影响啦，咁而家龙尾咧仲去到海口路段添。再有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蓝石，塘头立交至江湾立交咧就系往大沥，岭南大道陆景路口而家系双向。再有呢就是湖景路出桂华路啦，三落路茶涌牌坊是往西海，碧桂路的西海大桥过三落路，顺德快速桂龙工业区是往碧桂路。高速有两段啦，一段是广佛高速的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另外一段南二环的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亦都慢紧。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 天气报告，今日白天是晴天，吹两级的偏北风，温度介乎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最大70%，最少40%。
6: 早晨，从946出发。
1: 继续回来节目，今日我哋就围绕住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咁喺欧洲专利局呢就今年嘅欧洲发明家奖里面呢係攞到非欧洲专利组织成员国奖以及係大众奖呢两项殊荣。究竟佢哋点解会攞到呢两个奖呢？直播室里面呢有其中一位获奖者，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嘅高级工程师谢英豪，以及电话里面呢有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电池循环利用分会嘅负责人刘志鹏嘅。阿英哥啦，听讲你哋一年嗰个研发投入系超过20到30亿，研发团队有成2-3千人，从电池回收行业。

0: 业嚟讲，呢种咁样大手笔嘅投入，会唔会一个常态嚟嘅？
1: 其实，在我们的行业里面，也不是一个常态。这个研发的这种强度、这种投入，也是只有这个龙头企业才有。其实我们也对比过一些其他的这个企业啊，
0: 嗯，
1: 他们也是远远没有我们的这个强度那么大的。
0: 咁啊，如果系以你哋去睇翻嗰个运作咧，咁大嘅投入，其实啲钱会使喺边度咧？
1: 其实主要用在人才团队的建设里面，
0: 嗯，
1: 还有这个工艺啊，比如说我们的回收的工艺，还有这个提纯的工艺，以及材料的工艺啊等等，还有设备的研发开发啊，
0: 嗯，
1: 因为所有的这个技术啊都是靠设备去实现的，我们对这个设备的开发也是非常的重视。同时呢，还有一些软性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知识产权专利的投入，还有我们的标准的攻关标准的投入，以及要出海针对碳足迹、针对绿电、针对这个材料的溯源等等这些方面的投入。
0: 嗯哼，再问翻电话里边嘅协会嘅负责人刘志鹏啦，那现在邦普整个技术体系或者是在行业里头它的这种表现，已经可能对整个回收行业整个标准制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2: 一流企业做标准，所以邦普呢是起点比较高，就当时我们就是抱着回收本无序、标准需先行的这个信念，就开始做这个标准，在2005年就启动了，2006年就启动了这项工作。那目前呢，全国80%的锂电池回收标准是由邦普牵头或参与的，这是对行业的整个的回收的一个健康发展，它是至关重要的。
0: 嗯，
2: 但是话说过来，如果标准不接地气，就会变成一张废纸。那真正在一线生产的龙头企业去主导这个标准呢，标准就能精准的切中真实的一些要害，比如我们的安全隐患，比如我们的环保痛点，还有技术的瓶颈。那邦普将这些较高的技术门槛写进了标准，实际上是提升了行业的规范和准入的下限，它是有效能够规范整个行业。那些工艺落后的、环保不达标的劣质企业呢，它进行自我的行业约束，能有利于整个行业长期以来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
0: 而家行业里边，刚才开头讲话，全国每三台退役嘅新能源汽车就有一台嗰个废旧电池交俾你哋去处理啦。啊，全球每四块嘅三元锂电池就有一块嘅核心材料系由你哋供给。其实呢个数据咧，就点样累积起身噶？
1: 邦普循环呢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这个电池的回收渠道，目前呢在国内已经建成了回收网点超过了240家，尤其是这三年呢，邦普作为全球电池回收的龙头企业，连续9年市占率全球第一。那2025年废旧电池回收量呢达到了21万吨，并且呢以30.5%的市占率占据了全球的首位。截止到目前呢，是已经累计回收处理电池超过80万吨，那减少了原矿坏产超过1000万吨。
0: 系啦，协会方面啊，刘志鹏，你觉得呢个数字咧就意味住咩咧？这样一家龙头企业的存在，其实对行业的竞争格局或者是行业整个生态有什么样的影响？
2: 站在行业的角度，我们认为邦普是扮演了一个可以说是行业里面的压舱石吧，因为它是证明了从电池到电池的一个超级大循环在商业上是跑得通的，它的存在加速了行业竞争格局的一个分层，未来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也很难在大宗材料回收上与具备规模成本优势的龙头硬拼，它将促使中小企业向产业链的细分领域转型，如专注于特定区域的精细拆解、前处理和收集。那龙头企业主导材料再生呢，中小企业去盘活整个毛细血管，是有利于整个行业形成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合理的一个梯队的一个生态。
0: 咁再问翻阿英豪啦，其实你哋同宁德时代咩关系呢？咁啊，讲讲嗰个关系系点样建立出嚟嘅？
1: 邦普循环呢是宁德时代的控股子公司，邦普跟宁德时代呢不是简单的一个买卖关系，而是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一体化协同。宁德时代呢负责生产电池，邦普呢负责电池生命终点的资源的回流，那两者呢共同打造完整的产业闭环。宁德时代呢是电池的制造端，负责把原材料做成了动力电池，然后给到车企、给到储能的客户。那邦普循环呢负责电池回收的再生端，核心承载呢是 DRT 的定向循环技术，负责退役电池的回收处理、回收再生以及材料再造。
0: 宁德时代呢，而家当然系动力电池嗰个生产嘅龙头企业啦。

0: 不過好似有一段時間，其實國家出政策就話你嗰個生產電池啲企業咧，其實你都要延伸到嗰個回收嘅產業鏈。咁係咪當時其實寧德時代佢哋自己咧個技術喺回收角度裏邊咧都未係話咁有突破係嘛？佢都希望係咪喺嗰個市場嗰度去尋求嗰個合作方，咁所以就即係揾到你哋，咁大家就傾成咗咧，就變咗收購咗邦普，係咪當時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嚟嘅？
1: 對對對，當時寧德時代其實也沒想的。自己亲自下场去做电子回收，
0: 嗯哼，
1: 他当时也是物色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这个企业能够承担他这一个环节、嗯、那当时也是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是他的供应商、
0: 哦、
1: 供应商这个合作多了也对我们之间这个信任度非常高，
0: 嗯，
1: 那就逐渐的这个进行股权的一些，最后我们是成为他的控股子公司。
0: 哦，咁而家就变咗系生产回收啊，龙头加龙头啊，吓，
1: 对，强强结合。
0: 想问问你啦，喂，第一批新能源车话个电池而家都差唔多到退役期啦，吓，你哋即系更加熟悉呢啲新能源车嗰个使用状况啦，系咪真系有咁样嘅情况？
1: 确实也是到了啊，最早一批规模化推广的新能源动力电池呢，是已经陆续进入这个退役的窗口。也许啊，没有大家想象的报废量那么大。但现在呢是逐步，像我们在实际的这个业务回收业务过程当中呢，也是收到了很多来自于这个西端的消费者的这种报废新能源汽车所产生的这动力电池。因为过去的话，我们主要的这个废料来源还是这个生产的过程废料，那现在呢是西端消费者这部分的报废电池的量也是逐步起来的。
0: 嗯哼，如果从接收工厂废料嗰、那个，从回收角度嚟讲，其实系咪起翻喺嗰间譬如宁德时代吓，佢、哋生产电池嘅嗰个车间吓个厂房，从回收角度嚟讲，系咪已经喺个隔篱起一间咁样嘅回收嘅厂咁样？咁大家嗰条链条就近啲，就会容易啲，唔会拉到咁远。即系点样就近去处理到，咁样效率会更加高啲。咁即系所以变咗邦普而家嗰个设厂系咪都要围绕住佢生产嘅地方去做？抑或其实佛山本身系邦普，虽然系而家佛即系总部喺佛山市上面，喺佛山系有冇厂咁样嘅？
1: 主持人刚才你讲的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啊，就是按道理是电池厂在哪里，那个回收工厂应该就在它旁边去建，
0: 嗯
1: 啊，那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但实际呢我们工厂的选址啊其实并不完全考虑电池厂的存在，因为像刚才讲的啊，我们的原料来源呢、啊、不仅是电池工厂的废料，那还有消费者的这个废电池。比如说像刚才讲，我们在广东省或者在佛山这边呢，我们也会考虑这个大湾区这里的一个退役电池的量，这个地区啊究竟有多少，我们会综合评估除了电池厂以外还有消费者手里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数量。
0: 刚才提到过话消费者手里面那些电池，因为始终都是那部车报废了之后呢，其实跟消费者就变了没有关系，那这个都是从那个车的报废之后的拆解企业是吧，就去统一去收的啦，应该是这个运转 的方式嘛。
1: 对，就是汽车报废以后，那消费者正常呢是要把这个报废汽车开到报废汽车拆解厂，
0: 嗯，
1: 或者说报废汽车拆解厂负责可能有些拖车，然后把这个报废的汽车拉到拆解厂，然后拆解厂呢只是负责把电池拆卸下来，也就是从车上取下来，那取下来之后呢，拆解厂是不可以做进一步的这个拆解的处理的，也就是我们传统的说不能把电池包打开，那它拆解厂会跟有电池处理资质的企业进行合作，然后把拆卸下来的这个报废电池给到比如说我们邦普这样进行规范的处理。
0: 我哋有听众嘅问题咧，就话其实如果讲动力电池嘅回收同我哋一般消费电池嘅回收有乜嘢唔同？咁消费电池就系、是、啊常规，包括可能我哋嘅手机电池啦，又或者系啊咩七号五号电池啦咁样。咁呢个就啊从你哋行家嘅角度嚟讲，有咩唔同啊？
1: 动力电池跟传统的这个电池呢，区别还挺大的。这个回收啊，比如说动力电池的这个尺寸非常大，它里面一般有几百公斤，这个重量也非常大。我们的小电池呢，比如说我们的手机电池啊，它只有几十克，两个重量的对比是非常大的。重量的区别就会导致出它的安全或者危险性，它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里面的，量变会产生质变啊。这个呢会在比如说动力电池的，可能一旦着火，那着火可能需要去灭这个火的话，那可能需要大量的水去灭火，甚至是有一些这个做过一些实验呢，就是用水可能也很难把这个火给灭了， 会影响到我们最后的采取的这个如何回收处理电池，这个影响到我们的回收处理技术。
0: 因为就大家可能常规睇到有啲电动汽车或者而家电机咧吓，即系有啲起火嗰啲咁样，咁的确系一时间都好难用一啲现有嘅材料去扑救。当然，如果从个咩充电嗰啲电机嗰啲棚里边，如果起火嘅话，就消防建议咧，仲系有嗰啲咩隔火嗰啲毡啊，或者用嗰啲毡去冚佢，可能就比你咩用水啊，用嗰啲咩粉啊，嗰、那个可能更加有效啲。特别系隔离佢同外边嗰啲其他车辆或者环境嗰、那个嗰啲火引申出嚟嗰个影响，就系呢个可能会更加好用一啲咁样啊。即系实际上你话真系要灭佢咧，话好难啊。呢、这个就是动力电池嗰个特性啊。
1: 对。
0: 咁协会方面啊，刘志鹏。现在我们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4400万了，我们作为行业方面准备好了没有？那么过程里头，邦普在其中又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其实对于这波退役潮啊，我们行业里面了解到，从末端处理的产能还有核心技术来看，我们不仅准备好了，甚至很多环节又有产能过剩的隐忧啊，就是前端的一个回收再到全程合规溯源来看，我们还在经历整个阵痛期。那在这场大考中啊，邦普它是扮演着一个超级海绵还有技术标杆的双重角色。第一，邦普它的产能是比较大的，目前来说有100万吨的回收产能，
0: 就说现在可能那个
2: 大一个底盘，
0: 就可能说现在从产能来说，邦普还吃不饱，是这样理解吗？
2: 是的，它能够保证这个回收是安全高效的无害化的处理，就是它作为一个海绵吸纳这些退役电池，防止重金属的流失污染环境。同时呢，它还有起到一个技术标杆，它应对这些大废旧电池的时候，它能够保持它的一个精细化运营和高收益。对行业来说，邦普就扮演着这么双重身份的一个角色。
0: 好了，我们广告之后再听。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5: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4: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5: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Cam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的秦边勇士证，可以说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Cam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7: 早晨，从946出发。
0: 继续翻嚟，对于电池的回收利用呢，今日再同直播室里面呢，来自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谢英豪呢，以及是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电池循环利用分会相关的负责人刘志鹏呢，再倾返。而家技术路线方面刚才都同大家介绍过啦，咁譬如话欧洲嗰边佢是火法回收啦，咁但我哋用湿法啦，其实两种路线之间嗰个比较优势喺边度呢？
1: 确实不同的处理呢，它的技术是千差万别。比如说像欧洲呢用的比较多呢叫火法。那火法呢就是把电池丢到1000度以上的这个熔炉里面把它烧掉。 那火法、这个、
0: 烧了之后会成什么样？
1: 烧完之后它就变合金，就有点类似钢铁的冶炼。
0: 哦，
1: 它就变成合金了。
0: 合金，那反正一开始不是提到过，即系任何话里边咩啲古马啊，类似呢啲就大家就打成一嚿咁样，咁跟住呢个合金就再要去俾下游嘅另外一间企业再将佢再二次再提取，系嘛？再分拆，系嘛？
1: 对，就重新把这个合金，然后再打碎，然后重新把合金里面的杂质给去掉。
0: 哦，呢种就叫做火法。咁啊，而家。或者讲你哋刚才讲话可以将佢分开，可以一次过就可以分开咁，咁呢个又叫乜嘢法咧？
1: 我们国内的一般叫湿法，
0: 湿法
1: 啊，湿法。那湿法呢，一般湿法之前呢，还有个预处理。预处理呢是先把电池啊进行破碎分选，得到黑粉，黑粉作为原料，然后再进行酸碱，然后还有一些萃取这个、过程提纯之后，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些金属盐的一些溶液，
0: 咁即系嗰啲金属盐嘅溶液，其实佢里边都系混合咗唔同嘅金属喺里边，亦或其实当时嘅金属盐嘅溶液已经系单一嘅金属嘅溶液嚟噶啦。
1: 传统来讲，这个金属盐溶液呢是要做成单一的金属的啊，比如说这个镍，它要做成硫酸镍的溶液，
0: 嗯哼，
1: 然后硫酸镍的溶液进行结晶，然后得到硫酸镍的晶体，
0: 嗯哼。
1: 这个作为硫酸镍的产品，然后进行销售正常就这样的。然后硫酸镍可能作为一个下游，刚才讲的可能是电镀啊，这个它就应用在具体的场景里面。但是定向循环呢，它当时思路是从哪里来到哪去，所以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点就是，我们镍、钴、锰三个金属是不单独做成溶液的啊，三个是混在一起的。三个混在一起有一个好处，它的可以降低，因为你每做一步的这个提纯工艺或者分离的工艺，它就产生一些能耗，
0: 嗯，
1: 啊，产生一些碳排。那我们减少了这部分分离的环节，就不把镍钴锰分离出来，我们直接把镍钴锰混在一起，然后重新加入新的这个镍钴锰的盐，然后调配镍钴锰的比例，做成我们想要的镍钴锰的前驱体。
0: 哦哈，
1: 重新回到电池。因为电池里面它也是镍钴锰三个同时在一起的。
0: 咁但系你话欧洲嗰种火法咧，佢最后烧完之后嗰嚿嘢就系黐埋一嚿合金咁样嘅啫。咁如果攞住呢嚿合金，再用翻你话后边再用唔同嘅溶液，再将佢分解系嘛？咁出嚟嘅效果道理上都一样。你只不过你大家点样将佢形成一个合金嘅过程，就系嗰个步骤唔同啫，系咪咁理解咧？
1: 啊，对，这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它会变成一个合金。
0: 嗯，
1: 而我们这个不是变成合金，而是提纯出来，纯度很高的一个黑粉。
0: 哦，黑粉，哦，那个合金，这个黑粉。
1: 对。
0: 咁、哦、如果从那个成本呢，同埋对那个环境的影响呢，这两样个对比又会怎样呢？
1: 像刚才讲的，如果是火法的话，它温度呢是达到1000度以上的。
0: 嗯。
1: 那它的需要耗很多的电，它能耗是非常高的。
0: 嗯。
1: 那我们的这个湿法呢，它是预处理呢，它通过这个破碎分选啊，热解，热解是只是把它这些有机的，比如说隔膜啊、电解液啊这些有机物给去掉。目的不是把金属变成合金了、
0: 嗯、哼
1: 啊，只是把有害的这些有机物给无害化而已、
0: 嗯、哼，
1: 所以这个能耗呢是非常低的。
0: 但欧洲呢咁强调环保或者碳排放啦，点解佢又唔会采用你呢种能耗更加低嘅碳排放更少嘅方式呢？
1: 这里有一个，
0: 即系话佢只不过系真系技术就太落后，而家要改造嘅话可能成本佢哋未谂掂，系一个咩嘅意思呢？
1: 这两方面都有。
0: 嗯，
1: 第一方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他做的比较早啊，
0: 嗯，
1: 他的这个火法当时针对处理的对象，也包括我刚才讲的，他处理的对象是镍氢电池。他镍氢电池，因为镍氢电池是先于锂电池产业化应用的这一类型的电池啊，那当时是他目的主要火法是用于处理镍氢电池的。他们已经把这个镍氢电池这些产线已经装在那里了。如果要推倒重来，那确实是要投入很多的这个成本。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欧洲那边的这个水呀、啊，用的费用要比中国的这个成本要高的。
0: 哦，水资源比较贵。
1: 对，水资源比较贵，它那里是水是比较缺乏的。
0: 哦、
1: 因为湿法的话，它后续的提纯呢，可能需要用到更多的一些水。
0: 哦、
1: 所以它只做了前端的一部分火法处理。
0: 哦，原来真系啦，即系唔同嘅地方嗰、那个资源禀赋唔同，大家喺嗰个技术同埋嗰个成本嘅考量方面咧，就有唔同嘅取向。咁当然吓，即系话我哋而家喺呢度嗰个资源嘅利用啊，同埋包括对嗰个生态环境嘅影响啊，包括对成本啊咁样，咁啊更加友好啲。我哋呢度吓，更加可以帮助到呢个行业用咁样嘅技术处理方式去发展。嗱，阿志鹏讲翻话咧，邦普呢次获奖个废旧电池直接做正极材料技术，咁同传统嘅火法或者湿法嘅回收相比， 对行业的技术路线带来什么影响呢？
2: 我觉得这个技术它是指明了行业的下一代的演进方向。像传统的火法能耗高，损失锂，并且铝也损失了。那传统的湿阀呢，虽然纯度高，但是面临着废水处理和长流程的一个环保压力。光谱的这项技术呢，推动了整个行业从单纯的化学元素提纯升级到高端材料直接合成和再生，它的短流程、低成本还有少

0: 污染，证明了超大规模的绿色工业化回收是完全可行的，这样会倒逼仅仅停留在传统粗放型的一些司法企业，甚至是那些国法企业一起转型升级，因为他们不升级的话，后面就会面临着整个行业的淘汰出清。
1: 英浩啦，其实你哋唔单止话自己做技术啦，仲牵头制定咗400多项标准，咁话全国超过80%嘅锂电池回收标准咧，都系由你哋牵头或者系参与制定嘅。咁又点解要花咁大气力去做标准？对行业意味住咩咧？
2: 动力电池回收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很分散技术性也很强的一个系统性工程，那长期以来呢，行业在分类、工艺、提纯等环节的标准都不一样，各家的标准做法都不一样，那导致呢回收过程呢是吃百家饭各凭本事，回收效率呢是非常低的，而且回收风险也是很高，回收本无序，标准需先行。标准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复杂多样的回收对象里面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分类和工艺的定义，那不同的电池体系的化学元素差异非常大，那混在一起呢就会影响到回收提取的效率，所以呢要定义清晰的定义回收分类的标准。那其次呢是工艺和方法，电池回收不仅是拆解，后续还有材料的提纯再造，包括这个提纯的纯度啊、回收率以及能耗的水平这方方面面都是标准化的核心的对象。那标准的价值不在于提升国内的产业规范，更多的是为国际竞争要提供底层的支撑。
1: 嗱，志鹏，邦普嗰个技术同埋标准咧，对中国电池企业出海有啲咩帮助咧？
0: 欧洲这个电池法呢，它不仅是强制规定了再生材料的一个使用比例。比如到2031年，它要求钴是达到16%，锂是达到6%，镍呢是达到6%的一个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它更是对碳足迹提出了很高的一个门槛。那邦普的技术呢，相对于其他同行和这些做原矿生产的，是能减少80%的一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尤其是和母公司宁德时代在内一起抱团出海的话，它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张含金量极高的绿色通行证，它有效的能够助力中国企业完成一个欧美的绿色贸易的这个壁垒的围剿。因为整体来说，它成熟的技术体系也给欧洲在实现本土化的上面提供了一些很坚实的样板吧。
1: 嗱，刚才听咗咁多咧，邦普循环喺废旧电池回收利用方面嘅故事咧。或者最后都请协会方面志鹏咧帮大家从行业嘅角度嚟讲，喂，点样评价翻邦普呢21年嗰个发展？佢对中国电池回收行业最大贡献系咩咧？
0: 邦普这21年来啊，我觉得是见证了，也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吧，代表了中国电池回收行业从无到有，从边缘化，从见不得人走向聚光灯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缩影。它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一个企业精神，也是循环经济的一个开拓者。那对行业最大的贡献呢，在于它重新定义了电池回收的产业价值。过去人们都认为它是一个低端的收废品的一个生意，那邦普在21年用定向循环的技术将其升级为高科技的一个城市采矿的先进制造企业，并且打造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那彻底打通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将我们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的命脉牢牢锁死在我们自己的循环体系当中，这是非常好的。
1: 嗱，英豪，咁啊，讲翻邦普咧，从2005年到今日21年嘅时间，从一个300平方嘅小厂房变成而家全球嘅龙头。睇翻转头，你觉得做对咗边几件事咧？
2: 可以总结来看是有5件事啊。首先第一个是我们是全球最早提出这定向循环概念的，也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基于这概念，我们实现了材料的闭环再生，奠定了整套的这个电池定向循环的技术方法论。那第二呢，是坚定不移的走这个自主研发的技术路线，那不是简单的传统的这种冶炼的老路，我们是花了大力气去啃下这个废料直接还原成电池材料这个世界级的难题，然后同时呢也建立起我们技术的护城河。第三呢，是在新能源爆发的前夜主动呢将消费电池回收切换赛道，转型到动力电池赛道，提前布局，那也是赶上动力电池发展的这个浪潮。第四呢，是在2015年和宁德时代的一个深度的协同，那打通呢再造的材料重新回

0: 准备好了整套的解决方案。
1: 但系而家咧，嗰个电池技术都一直喺度发展紧，好似咩固态电池啊、钠离子电池啊咁，新技术都层出不穷。喺回收技术上边咧，而家系咪都继续要跟紧呢啲节奏啊？
0: 对，我们的研发思路是依靠 RPPD 定向循环逆向产品定位设计这套技术理念，然后回收研发电池前端研发同时跑，做到呢储备一代、开发一代、量产一代。电池新品在实验室量产的阶段，我们就深入的介入了，提前研判它的材料体系以及结构特点，同步开发出对应的拆解、分选材料和再生的工艺。当电池推向市场的时候，我们回收技术就已经准备好。
1: 你哋董事长李长东喺全国两会上面讲过咧，就当时佢哋都话自己系收破烂噶啦，咁样走街串巷去收电池。而家从收破烂到企上咗欧洲嘅领奖台，到行业嘅一个标杆。如果真系俾一啲创业嘅年轻人，或者系啲年轻嘅啲科创企业一句说话嘅话，咁你可能会同佢哋讲乜嘢咧？
0: 我这里可以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创业呢不必追逐光鲜热闹的一个风口我们要坚守长期的价值，最终呢肯定会站上属于自己的国际舞台。
1: 好啦，咁啊再次祝贺邦普啦，同埋祝贺余海军直播室里边嘅谢英雄你哋嘅团队，亦都期待邦普继续创新领跑动力电池循环，助力新能源绿色转型。
2: 上午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早上时间来到九点钟，来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缓慢的路段有哪些。需要你特别留意有海八路五口大桥以及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这个时分已经开始车多的了。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同样车多缓慢。高速方面特别需要你留意的有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的高速监控中心表示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方向出现了缓慢的情形。另外需要特别提醒你的就是南海桂城环岛北路三山西桥至到三山港一段，今日起有分阶段的占道施工。三山大道往环岛西路方向车道会分段进行围蔽的，车辆可以从文翰二小旁边右转，另外也都可以在雪花啤酒厂至到物流中心一段临时调整为双向的通行。施工期会有一年施工期会去到明年一月的，需要经常行这条路段的朋友要上知照一下了。早上的翻工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的了，如果你行驶在路上有什么新的情况想跟我们分享的话，也都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这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茶楼房以及煲炉房。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5: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6: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5: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6: 报名就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6: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5: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6: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5: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26。
9: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0: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9: 喺公司做中层，
10: 就要好似 Andy Ho Ho 咁，扶兼无职；
9: 喺公司做牛马，
10: 就要好似军火。

0: 包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1: 詹瑞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0: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3: 总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2: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3: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汇聚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2: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盆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5: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0: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1: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3: 讲到科学课程啦，佢其实涵盖咁多方面，实际工作上边有会唔会有啲难度咧？
14: 俗语又讲啦，万事开头难。你作为一个课程，以前唔系咁嘅，依家突然变成咁，大家都要有一个适应嘅过程。作为老师咧，由讲答案俾学生听，变成咧要引导佢咁多嘢，评价又唔系睇答案去俾几多分。或者帮佢打个等级，又要咧将佢啲材料归档啦，然后咧去分析啦，咁对老师嚟讲系一个考验嘅。对学生嚟讲咧，我自己谂下，如果俾落我学生，我就会觉得好有兴趣，因为唔系净系坐喺度听你老师讲，我自己可以动手，但系咧有难嘅地方嘅，因为以前冇做过嘛，完全冇做过，提出问题做方案。以前有几多学生去学过做方案？你首先要知道方案包含啲乜嘢嘅咧，特别系反思自己做嘅嘢到底好喺边度，唔好喺边度，仲要点解好，点解唔好，点样改？这个呢个咧，即系对于4到9年级嘅学生嚟讲。都是存在不同程度的难处的。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好难的呢，以前因为考试嘛，所以几大都要争好啲分数。呢次唔考试喎、对一部分学习自觉性唔系咁强嘅，对一啲家长呢唔系咁识配合嘅，佢就会放松喎、反正又冇成绩。你话一段文字嚟评价我，我又唔知，我又唔在乎。我觉得最难就系呢样啊，所以咧就老师、家长、学生要喺意识上知道呢一门课，虽然佢唔考试，但系咧对自己将来系好需要嘅。
12: 本
1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

0: 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

0: 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戴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咗咧一份嘅报告，好受关注。呢份报告咧叫做《正在变老的世界2025》，带嚟咗一个重磅嘅信号。全球人口咧整个嘅结构已经跨越咗一个历史拐点。乜嘢拐点呢？就系2025年全球60岁以上嘅人口大概系8.52亿，占总人口嘅10.5%。咁而喺2020年到2025年呢五年期间，65岁以上人口嘅占比首次超过咗5岁以下儿童嘅占比。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波动，是人类过往漫长的社会发展当中一直都是小朋友多老人少的结构。而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延续了千百年的格局彻底反转，未来老人越来越多，小孩越来越少。报告还预测到2060年，全球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会接近20亿，占比攀升到 19.6%， 差不多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了。要讲下老龄化带来的现实痛点啦，比如韩国大家都好熟悉。2025年韩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 20%， 正式迈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令到14岁的少儿人口只有522万。老人的数量足足是小朋友的两倍几重要多。而更加需要警惕的是，韩国65岁以上老人的相对贫困率高达 40% 以上。也就是每10位老人里面就有4个的收入仲达不到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咁唔少老人咧辛苦操劳一世，晚年咧连基本嘅生活水准都难以维持，老无所养成为咗一个摆喺眼前嘅真实困境啊！咁好似我哋国内嘅情况咧，老龄化带嚟嘅压力咧，大家都会感受到。2025年末啊，全国嘅60岁以上嘅人口亦都有3.23亿左右，占总人口已经系23%。65岁及以上嘅有2.2亿，占总人口15.9%，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新生儿嘅人口持续走低。2025年咧，全国出生嘅新生儿咧792万，比2024年咧减少咗160几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41%。一边是退休群体不断扩大，一边是缴费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们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度呢，对于养老金的整个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讲白了呢，就是现在上班族交的社保费用直接用来支付当下退休老人的养老金。这种模式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之下，收支平衡的挑战会越来越大。咁当然啦，国家亦都已经喺度积极布局，延迟退休稳步推进啦，个人养老金制度嘅全面落地啦，大力推动商业养老年金嘅发展啦，一系列嘅举措咧，亦都喺度搭建更加稳固嘅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但系讲到底啊，政策托底咧系基础，咁想要老得体面、有品质，最终咧仲系要靠我哋自己提前规划。无论系个人养老金账户、商业养老保险，亦或系长期稳健储蓄，形式可能系唔一样嘅。但是核心的目的就是一个同未来的自己赚得一笔长期的稳定的确定的现金流。而全球老龄化已经是不可逆的大趋势，养老这件事真是等不起的，未雨绸缪，早点做准备，给自己的晚年多一份从容和底气。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最关心的是多少钱，而现在呢， 越来越多人关心安唔安全，开始问。

0: 用乜嘢种植睇好呢？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嘅重视程度已经比以前高咗好多啦。去超市买嘢都成日要睇配料表呢，食落肚嘅嘢呢都要睇成分。种植牙呢系种落你嘅牙骨里面嘅，一样道理嘅啫，系要跟你一世嘅嘢嚟㗎喎。今日呢我哋邀请咗蝉医口腔嘅陈希望医生同大家一齐倾一倾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0: 陈医生，你在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来求助的患者吗？
1: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咨询，说术后三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她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0: 即是说那粒植体连身份证都没有种了进去啊？
1: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0: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啊！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1: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说，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相差很多。就好比宝马车有一系和七系的区别，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个瑞士品牌的植体叫 SIC， 也很常见，大家习惯把瑞士的都统称为 ITI， 患者一听 ITI 就以为是同一款东西，然后拿着 SIC 的报价去和 ITI 的价格去做对比。
0: 就好比呢拿大众去比保时捷都是德国车，但是根本呢就不是同一回事的。
1: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过呢大众和保时捷至少都是正牌。近年来市面上还出现2000多就可以种植瑞士植体的广告，这种呢就要警惕了，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0: 进口种植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尤其是那些未曾深入了解过的脱牙朋友，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避免踩坑呢？
1: 首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上面有各个部门把关，对每一个流程的检查都是十分严格的。种植体采购有严格的招标流程，价格透明，明码标价，每一颗植体都有完整的报关单和注册证，不可能出现贴牌货、水货。其次呢，如果你实在想去对比多家的价格，问价的时候切记不要只问植体的品牌、地名和简称，别光听瑞士两个字就信，要追问是瑞士视卓曼的 BL、BLT 还是 SIC， 讲不出具体系列，这种就要警惕了。第三，一定要问清楚套餐价格包不包 CBCT 检查、机台、牙冠。有一些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0: 陈医生，你头先讲的三点真的好实用啊！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睇清全包价。但是呢，我谂有啲听众呢就会问啦，大医院呢系就系稳阵，但系价钱系咪一定会贵过外边好多嘅呢？同埋啊，除咗冇咁易踩坑之外，仲有啲咩其他好处咁呢？
1: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报的是完整的费用， 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植体，不需要你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0: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好多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啦，有好多骨质疏松的，有血压高的，血糖又高的等等，这些基础病有不少都试过被诊所拒诊的，说他中不到，兜兜转转最后都是要去找大医院。为什么外面的诊所不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1: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0: 血压血糖就说有药物技术手段控制，那骨量不足又怎么解决呢？
1: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全穿翼。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度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0: 嗯，讲得好，今日多谢陈希望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嘅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嘅时候，相信喺关键嘅时候都会做出明智嘅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上午9:30。
1: 十月二十八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946天气预报。
5: 今日又是晴朗的天气啊，不过提醒你森林火险是橙色预警信号啊，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的。今日晴天，温度在24-33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于40%-70%。展望未来几日呢，3-5日都依然是晴朗干燥的。
6: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8: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9: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又是一个阳光的早上开始今天我们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 又是干燥的日子啊，我们要怎样啊？梗系要为自己屋企系嘛加啲湿，咁啊冇咁干燥，个鼻哥窿就冇咁辛苦啦。即系对于有啲过敏性鼻炎嘅朋友嚟讲咧，可能有啲咩鼻痕啊，容易打乞嗤啊，又话鼻哥窿塞咗啊咁样。咁呢啲好多时候咧，因为天气干燥，令到我哋嘅鼻黏膜好敏感啦，系咪？咁跟住可能有啲咩花花草草啊等等各方面嘅过敏啦、啊。咁喺室内嘅空间嘅话，将个湿度调翻高少少，跟住你就会觉得个鼻舒服好多啦。包括咧，依家亦都有唔少朋友系开住冷气瞓觉嘅，比如啦，而家有一啲嘅挂机吓，即系屋企入边嘅分体式挂机，佢系有加湿，即系有呢一个咁样嘅功能，同埋有新风嘅功能。咁我自己都有买呢一种类型嘅机，咁但系佢系咪能够代替咗个加湿机咧？我觉得又不一定。

系发现咧，就系开住冷气，用住冷气里面嘅嗰个新风，跟住咧仲会有一个加，即系叫做加翻咧，即系唔好咁干啦，唔系叫加啲湿落去啦，叫唔好咁干嘅咁样嘅模式。但系实际上都仲系未有我加多一个加湿器喺度，嘣嘣嘣嘣咁样，令到个室内嘅湿度，即系叫做调到比较合适自己个鼻哥比较舒服嘅嗰个位置嘅吓。所以即系有时候咧，我哋买一啲嘅家电嘅时候啊，即系仲要去考虑到实际嘅情况，比如话，喂，你间房咧系咪特别扯风一啲咧？即使你嘅挂机系嘛，即系已经系好努力咁工作啦，但系你嗰度扯风得滞，咁啲干燥嗰啲。你呢头个挂机都未吹得你湿系嘛？嗰度就已经扯到干晒啦！哎呀，好 dry 啊，系咪啊？干晒啦！咁所以有时候又要睇翻屋企嘅啲整体设计啊。咁比较稳妥系咩呢？就当然就系整屋嘅一个即系恒温恒湿啊呢个系统啦。只不过就系我知成本啫，系咪？撇开成本，边个唔识啫？咁样咁啊，当然我哋都会系要多啲去了解话哦，而家市面上一啲电器啊，或者我哋全屋嘅家居系统啊，可以俾到我哋点样舒适嘅生活。了解咗咯，你再摁住自己嘅荷包，啱咪买，唔啱咪系咁先咯，系咪？好似我咁，哎呀个挂机。即使系有啲话唔好咁干，同埋有啲新风入嘅呢个系统都好啦。佢始终咧，即系唔似加多一个加湿器喺度，关住门，噔噔噔噔咁样加湿嘅吓。嗱，讲到我哋嘅室内，有时系自己可以通过调整下加啲嘅小家电落去，去调整定为令到自己舒服一啲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系要买楼咁可，即系而家有好多嘅新屋，其实佢都已经有咗新风系统噶啦。但系我哋仲要区分咧，就系佢系单流向嘅定系双流啦。因为如果系单即系单得个入风就冇出风抽吹嘅嗰种咧，就会差好多啦。咁包括就系一啲嘅侧风，建议大家吓，即系假如你要买新楼，佢话诶，我哋呢度有一个新风系统啊，最好咧你到时去验收嘅时候都揾埋验房师去，又或者你真系好中意呢个项目嘅时候，就已经带埋个验房师同你一齐去再睇多次。喂，测一测呢啲新风咧，系咪即系每一个区域嗰啲风都有风度呢？因为曾经有一啲项目啦，即系我哋都有一啲嘅验房师系跟埋啲听众一齐去验嘅。咁系点啊？就系话佢系有新风嘅，咁但系嗰个力唔够，可能顶多就系得个厅有，跟住冷到去啲房咧冇晒力，即系微风系啊！突然之间想唱只歌添，唔好意思啊，就系好微啊，微到不得了。即系味道咧，可能你个鼻哥窿大力索啊，嗰阵风力咧都仲劲过佢嘅，所以就你真系要去测一测，系咪真系可以达到你自己嘅效果咯？因为有时候可能佢嘅整体售价已经将好多嘅装修嘅家电啊、配套啊、冚唪唥都已经计晒落去啦，咁唔一定得到你嘅效果嘅。所以你究竟系拣点样嘅项目啊？佢包啲嘢究竟到唔到位啊？咁建议大家都去测一测，稳阵啲啦。而至于嗰啲咧，即系有出有入嘅嗰种新风系统就会比较好啦。咁通常呢啲咧就系、是。有恒温恒湿啦，仲可以过滤 PM2.5 啦，或者啲粉尘啊、细菌啊咁样。咁但系、记住，因为佢咧都系需要保养嘅，而唔系话喂我买咗佢之后一劳永逸、其实佢系同你嗰个滤水器嘅滤芯咧，净水器嘅滤芯系一样，佢适当嘅时候就系要保养维修噶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继续会系换新生活噶，我系 wing wing， 跟住咧亦都见到有朋友仔吓上到我哋嘅直播间里边留言啦，跟住分享自己嘅喜悦。首先睇下咧，Amy 佢话靓 wing 早晨啦，嗱呢张咧吓屋企嗰个啊系话要买噶贵价餐台嚟噶，掂。即系唔系因为你话佢系贵价我就觉得掂，而系我睇咗张图片嘅时候咧，其实我就觉得哇，因为咧你呢张圆台嘅嗰个木嘅质感好靓，好舒服啊！因为嗱，如果即系大家要去买餐台咁计啦，包括系餐凳啦，就系佢个款式，除咗你话要睇佢款式之余啦吓，仲要摸下佢嘅质感系咪好温润嘅？因为靓嘅斗出嚟嘅佢嘅工艺咧系会好圆润、好圆滑嘅。嗱，打个比如啦，我而家见到你嗰张相，其实影得好清晰啊吓。系啊，咁你就我见到呢张餐台系咪仲系可以扩大㗎？我见到中间好似有一个拼接嘅位置，其实系咪可以再扩大啲啊？因为我睇嘅呢张图片啦吓，所以要睇埋你嘅台底系咪有一个金属往外扩嘅架先吓。咁但系就系佢成个。无论是配搭的餐凳那种圆弧的背靠啦，包括这一张圆台它的边缘的位置望起身是很圆滑，光线一打下去呢是很靓的那种的。咁因为通常啲质感好的家具呢都有返唔上下价格，唔係话啊望起身差唔多。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家具可它同埋好多我哋啲家居用品都是有时候你实体店同埋网店是两件事的。即係有时网店你望起身喂好似差唔多啫，咁但係你摸上去嘅質感或者係佢聞到嘅味道同埋你真實去摸去睇係兩件事嚟嘅，所以即係建議大家啦，如果係買一啲叫做有質感想要有質感簡約得嚟有質感嘅，比如好似 Amy 今日喺我哋嘅換新生活家嘅網絡直播間裏面發嘅呢張啊，個手入伙之後買嘅呢一套餐台餐椅，咁其实就係可以感受得到啦，即係嗰种係简约但係就好有質感。其实而家越嚟越多嘅家居啦都係倾向于嗰种现代简约风啊，即係点解呢吓，唔係话因为现代简约风佢有几好睇，唔係就係呢样嘢，而係好多嘢我哋係去烦啊。即系烦多嘅烦啊，因为我哋有时可能生活当中忙嘅嘢啊，系嘛，焦虑嘅嘢好多啊，咁样翻到屋企好想静落嚟，但系屋企如果系线条太多、拼凑嘅嘢、花款太多嘅话咧，个人静唔到落嚟，你仲觉得哇好缤纷啊、好缤纷啊咁样，所以变咗而家好多嘅家居咧，首先佢就系会简约一啲，线条简单一啲，系嘛，或者色彩咧就系比较。淡少少咁样，就唔好话太刺激，就会令到咧我哋嘅居家感觉更加之放松啦。咁而我哋揀嘅家具咧，唔系话简陋吓，而系话简约得嚟有质感。嗱呢样嘢咧，先系非常之重要嘅。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3: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4: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3: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4: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0: 继续听大家嘅留言吓，禅城 Kimi 话 wing 总大家散场，佢话今日休息吓，依家边咧开住车一边听我哋做节目啦，仲攞部车去 4S 店嗰度去做保养，哇！即系你知唔知一提到去 4S 店做保养，就真系嗰种高级嘅场景系出咗嚟啊！我部车攞咗六年去 4S 店嗰度保养吓，咁依家就开始逐步唔谂住去。住啦，点解？因为差唔多嘅时候就要换车啦嘛，系咪？哇，要俾啲咁嘅 積極性俾自己先得嘅，我講緊我自己啊，係啊，咁啊，即係你話講起車嘅保養嗬，即係我哋嘅屋其實都一樣係要保養，但係因為而家好多智能嘅車咧，一到保養嘅時間，佢就會噹咁要有一個嘆號提醒你。当或者是叮咁样嘅咧，系啊，即系有时佢系叮到或者当到我想晏少少去保养都唔得，但系而家我哋嘅楼房咧，其实冇嗰下叮或者嗰下当咁样提醒你话攞去保养噶嘛，通常都系咩啊？哦，嗰度甩忽、啊，咦，嗰度跌旧、啊。咦，嗰度好似发毛喎、哦，係已经係有一啲嘅呢度嗰啲问题嗰度嗰啲问题嘅时候，你先会知道话、哦、我要去執執佢啦，我要去搞搞佢。我、哦、突然之间喺度突发奇想呢，会唔会去到未来嗬、啊、即係嗰陣时可能我都睇唔到㗎啦。即係话去到但愿睇到啦咁样啊。即係有啲屋呢，即係以后嗰啲楼可能啲居住，因为已经係会更多元化一啲啦嘛。到时可能就会好似车咁样系嘛？诶、哎，每年嘅咩时候，哇！啲墙体已经系几多年噶啦，佢又会叮叮叮叮咁样提醒你系嘛？啊，保养期到了，不是下一站到了，而系保养期到了，请看显示器，主人房墙壁有一块即将掉落的花。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嘢咧？咁样，我突发奇想啫，唔出奇噶。有啲嘢好多系我哋而家会觉得唔可能啊，但系唔使几耐之后，咦真系有喎、啊，咁样系嘛？即系因为智能嘅家居而家越嚟越多啦嘛，系咪？我哋一讲家居个五行系统，恒温、恒湿、恒洁、恒静啊，等等呢啲都有好多嘢噶啦，已经系嗰间屋已经有一啲。电子设备是可以估算到，或者它可以令到它变得怎样有几好。所以未来哇，家屋会不会好像车那样，到时到后又提醒你要保养啦，要保养啦，这样呢。

0: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0: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2: 今日翻嚟换新生活噶，咁啊刚才咧都讲起话啊，大家室内点去调节啊，即系点样要到时候室内会唔会都会有一啲诶叮有一个提醒你系嘛，呢间屋咧要保养啊等等啦。咁啊讲起买楼啊，我近期咁啱有个朋友咧就同我分享紧，咁佢话咧就喺佢嘅家乡啊，即系离呢度唔系好远嘅啫。咁但系咧佢讲起佢个家乡，佢话咁佢话咧屋企人咧就想喺嗰个地方。就买套楼嘅，咁跟住咧就话嗰个系乜乜品牌咁样同我讲，我话啊咁。

0: 为呢呢、这个牌呢比较出名，跟住呢佢嘅呢个家乡应该係大部分人都係识呢个品牌嘅名，而唔识得真正嗰个开发商嘅名嘅。於是呢应该係呢个开发商就搵咗呢个大品牌合作，係做咩？做佢呢个项目嘅物业管理。於是就将呢个品牌嘩大大隻字咁样怼出嚟，但实际上係容易俾人哋误会係呢个品牌开发呢个项目嘅。所以呢啲係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特别是一些朋友可能回乡去置业啊，咁样。即是你话在一些一二线城市啊，这些咁可能就是不是咁兴出现这种情况下，因为管理会比较严格，好严谨。咁但是呢，即是难免会有边啲边陲一啲嘅城市啊等等一啲嘅地方呢，佢嘅监管冇咁严嘅情况之下，有可能会发生令一啲置业嘅人会误会，哇可能係呢个大品牌去开发㗎，唔使驚啦，实冇问题啦咁样。但係实际上呢真唔係人哋去开发，只不过就喺呢个开发商同埋呢个物业管理嘅合作而已嘅啫。所以大家买楼嘅时候要多查一查，同埋多留意一下个心眼嘅。即係话有啲人可能会听到啊呢个熟悉的名字係咪，哎呀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即係有啲熟悉嘅名字呢，跟住就会放下个界，即係叫将个戒心啊，即係个警惕性就放低咗啦，咁样以为大品牌就稳阵啦咁。但係嗱，亦都有啲楼盘係借用一啲知名嘅房企嘅招牌做咩啊，代建或者合作开发。如果一有咩问题呢，其实系唔会兜底㗎，而风险就藏咗喺项目嘅公司里面啦。
1: 上午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4: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3: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驰骋。
4: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3: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啊！
5: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7: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8: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9: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0: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11: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9: 投资理财需谨慎。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嘅翻嚟换身生活家，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咧会见到互动区，会有正在直播嘅换身生活家吓，即系假如你话，哎呀，我有生活当中分享嘅点滴啊、美好啊，都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去互动嘅。咁亦都见到大家咧，即系放屋企一啲状况啊，啲靓嘢啊，咁样系嘛，即系几好啊！即系可以等我通过图片或者通过大家嘅图片嚟去感受生活嘅美好啊！咁而呢个时候咧，我都发咗一啲嘅图片上到去我哋嘅网络互动直播间，有两张图。咩嚟噶？咁我刚才 Abby 咧发咗木质嘅台咧，我呢度发咗木质嘅门啊，干什么呢？咁样，因为之前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就话，翻学之后，即小朋友翻学之后咧，都好想喺屋企里边打造一个阅读角，甚至有啲咧就系、通过各种嘅渠道嚟去问我，跟住话喂 ，Wing 啊，有冇啲咧即系平平地嘅，即系做柜啊定制嗰种啦，可唔可以喺我屋企里边打造一个阅读角啊？咁我就话咧，你净系改咁少。吓、啊，我、哦、你净系改唔少嘅话咧，一般人哋系唔制造啊，因为佢嘅人工成本高，好多时候就系、是，佢赚你那么丁点嘅材料当中嘅利润啫，因为人工其实就系啲工人嘅钱嚟嘅，所以我话你做咁少，你变咗你嘅成本系非常之高。我话噶咁啦，我谂啲其他办法俾你去代替一下啦。嗱，打个比喻系咩咧？假如大家屋企嘅嗰啲门咧，你系想话、哦、我要换成一啲比较静音嘅，因为已经住耐咗啦，啲门咧要么话咩系嘛，咁啊要么咧就系、是、个样已经跟唔上而家噶啦嘅各种吓嘅原因想换。屋企啲房家门就唔系大门吓，房家门嘅话咧，嗱你不妨考虑下去睇下今日我发嘅呢两张图。呢种咧其实就系喺门后面，即系只要你嗰道门咧系有凹槽式嘅嗰种门吓，凹槽式嘅门，跟住喺嗰度做一啲嘅杂志架，或者系好窄身嘅置物架，其实就可以打造一个好迷你嘅阅读区噶啦。即系呢啲其实成本好低啊！是啊，即是话即是唔使淨係下下话我要做好多，因为有时要睇返你嘅预算系咪，即係仲要系睇返你系真系想打造一个好有诚意嘅阅读角，定系话我先应付一下，又或者系我都想屋企有一个个性嘅亮点喎，咁你不妨去参考一下我今日发嘅呢一个吓。我哋首先睇睇啦，我今日发嗰两张图啊，第一张图啦，咁呢种系属于咩咧？就系你嘅过度比较阔嘅情况之下吓，即系假如啦，你嘅过度比较阔嘅话，咁其实就系可以喺个门啊，你除咗个门嗰度做一啲嘅杂志置物架之外咧，佢哋嘅隔篱仲可以放一张比换鞋凳高少少嘅小软 sofa。系啦，即系如果系个嗰、那个你通向房间嘅廊道相对比较阔嘅话，咁样嘅话，你嗰个位置就成为咗呢个阅读区啦。而且佢通常啊，因为系走廊啊嘛，佢冇其他太多外界嘅干扰嘅，你只要喺嗰度着灯，好啦，跟住咧就可以喺边边嗰个位置，再加埋你嗰道门做咗置物架上去嘅杂志架啊，或者书架咁样，咁跟住就直接可以喺度坐住凳睇住书，嗰呢度就系一个阅读角噶啦。呢、這个仲要系好好咁去利用翻你原本可能系飞机户型嘅嗰种，中间有走廊走过各间房嘅呢个走廊，你仲可以利用翻呢个走廊嘅位置，而唔系话我净系用嚟行路嘅啫，就拮住咗吓呢几方嘢咁样系嘛，咪浪费晒啦啊！咁但系嗱，尝试咁样通过改造下我哋嘅房门，将佢加一啲 雜誌架或者小置物架，咁當然就要睇下你道門嗰個承重能力嚇，唔好因為要改造呢、這、一個令到道門都爛埋啦。嗱，仲有即係呢種係會比較簡易啲嘅方式嚇。好，咁而另外一張圖咧，就另外一張圖就係、是。窄身啲啦，另外一张图咧就可以喺房间入面。打个比如啦，如果你嘅主人房，或者系你屋企嘅小朋友嗰间房间，佢个面积好有限，咁你就可以喺南门后面去做一啲嘅薄嘅杂志啊、书本嘅置物架。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喺嗰度攞佢嘅学习凳，即系本身好多嘅儿童房啦，都会有书台噶嘛。但系你觉得书台系做作业嗰个位嘅，你仲系想另外有一个阅读区嘅，唔想下下咧，因为咁噶。我哋家长可而家越嚟越多会代入小朋友嘅角色噶啦，就系话，哎呀，你成日都坐住喺嗰个位置，系嘛？嗰个工位嚟噶，大佬翻学。又系要听课，翻屋企又喺个工位嗰度，咁你话佢系咪俾你做牛马仲要忙啊？阴公猪系咪？即系你要代入下角色，好得意啊！即系我自己做家长都系啦，有时都要自己反省一下啊，总系会见到佢翻嚟咧，摊喺梳化度，你就硬系周身唔安乐噶啦，硬系觉得佢要个个都要揸起本书咁揸住本书咧，咁你又觉得舒服噶啦，大佬唔好榨干人哋嘅生活时间啦，佢都有属于自我放松嘅时候噶，系嘛？所以睇书。我哋都可以系希望佢鍾意有阅读嘅习惯之余，除咗佢自己个工位下双人好打个工位即係佢嘅学习台嘅位置之外，你其实仲可以打造另外一啲睇其他书，比如好似佢鍾意睇嘅公仔书，即係我哋叫漫画书啊，或者其他嘅故事书啊，小说啊，即係你另外做一个位置俾佢。咁就刚才讲到喺门后下加啲嘅薄嘅杂志架上去，即係钉上去。而家有好多嘅网上都有嘅，你可以自己返屋企动手做都得。咁如果唔係好識嘅，你就揾啲可以上門幫你加嘅，成本唔高，但係就可以再額外加多一個嘅閱讀角啦。

0: wish you love。
1: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2: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1: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1: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4: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1: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5: 成阵噏味嘅，
6: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5: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6: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5: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6: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5: 地砖都空鼓啊！
6: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5: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6: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1: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7: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1: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7: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7: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8: 即系刚才咧，亦都讲到有唔少啲听众啊，有需求啊，想喺屋企吓快速打造一啲嘅阅读角，就讲咗一种门后置物架、杂志架，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即使系屋企嘅一啲通道啊、通道位置，可以打造一个阅读角等等。咁其实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哋想省心一啲啦，即系成本唔使咁高啦，亦都可以试下买一啲置物架嘅落地灯。置物架落地灯系点噶？咁样我近期睇咗一款咧，就系好似波浪咁样 S 型落嚟嘅，起码有得1.8米高左右啦。咁佢系点咧？佢下边系大碌噶，大四个碌滚轮嘅碌。佢系点咧？佢就可以摆喺我哋屋企客厅嘅各位，或者你书房啊，或者边一间多功能房嘅各位，因为佢系你需要嘅时候，你随时拱走佢都得嘅。咁佢点咧？佢系。波浪形咁落嚟，系啦，一条咁样由高处咁样落嚟啦。佢似似地系好似我哋去山间间玩水嘅时候咧，去索溪嘅时候啊，就好似石与石之间，啲石山之间吓，中间有一个瀑布咁样流落嚟，系啦。佢嗰个形状就类似啲水啊，水流瀑布喺上面高空嘅位置咁射落嚟嘅感觉嘅。咁但系只不过咧，佢就系1.8米左右嘅高度啦，喺你屋企就系一个。置物架下面大碌嘅，咁但系佢呢个置物架咧就系好适宜摆我哋嘅书本啦。跟住佢个灯位究竟喺边度啊？就系喺呢个置物架嘅后面，佢系氛围灯嚟噶，即系佢呢个书架啦吓，呢个置物书架咧，佢系下面大碌，可以周围碌去边个角都得。跟住佢背面仲要有氛围灯。当你一打开呢个氛围灯嘅时候，哇！你就系唔需要专门买盏坐地灯啦。呢、这个氛围灯咧就已经即系，当然啦。如果你话你个坐地灯系用嚟照明嘅，另计。但系如果你要作为一个氛围嘅话咧，其实呢啲嘅置物架落地灯就已经 有呢个作用㗎啦。咁一阵间我都会发上去我哋嘅节目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啦，去同大家分享。因为大家咁啱讲起呢个话题下，因为呢一种咁嘅置物架呢，佢除可以摆书啊，摆一啲小台灯喺上面，因为本身佢后面又带个氛围灯啦，所以系你鍾意去边个地方阅读都冇问题。係啊，你话啊，我啲书摆去边度会好啲啦嘛，有啲朋友话啱，你唔需要諗啦，因为佢全部带脚嘅。你今日将佢碌去个厅，因为我发觉而家即係顺便去讲返呢一

个设计啊，就系话好多嘅家庭而家越嚟越系需要社交化，系一个社交型嘅设计，系点咧？即系唔系话你要呼朋唤友嚟屋企，佢要社交，唔净系啦，系屋企人之间都需要有屋企人嘅社交。你调翻转头谂下，你同屋企人，除咗系普通日常嘅家常去讲啊，今晚食咩餸啊？啊，你作业做咗未啊？啊，要唔要加班啊？咁你除咗呢啲之外，你有冇再深入去倾下其他话题咧？哦、啊，内心嘅嘢啊，或者朋友之间嘅嘢系嘛，或者同学仔之间嘅嘢系咪？唔少家庭可能其实系好少呢啲嘅话题同埋场景嘅，所以变咗而家好多嘅设计师亦都会帮我哋屋企吓就设计一啲社交型嘅区域，比如好似之前即经常喺度讲到就系一体化设计啦，就系、是、LDKB， 例如好似厨房啊、餐厅啊、客厅啊或者阳台啊，甚至乎一啲房间啊等等，各个空间打。即叫打走啲墙体，跟住融埋一体，咁其实就系一个咁样嘅社交型嘅场所。跟住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嗱，例如好似呢个打造一个快速阅读区，甚至乎系置物架灯都可以有呢一种，就系、是、哦，我而家想喺个厅嗰度系嘛，同屋企人一齐，喂分享某本书或者，喂我睇到某啲心灵鸡汤，哇讲得好好喎，咁就围坐喺个厅嘅一个角就 OK 啦。又或者喂我食完饭啦啊不如呢攞啲书大家睇下啦，喺餐台上面又得係咪，咁我又係可以将呢个叫做置物架落地灯，我咁碌碌碌碌推推佢去嗰个餐厅嘅位置又 ok。甚至乎话哎我今日呢係想整啲嘢食喎，咪整下啊嗰、那个餐谱啊，即係有啲朋友可能仲会买啲专门嘅书去有餐谱㗎嘛。啊、我又想睇啊，咁呢个书架又可以碌碌碌碌碌碌到去你嘅中岛台嗰度，係咪你掀开边页就睇边页。所以你会发现好多嘅书架呢已经唔再淨係食。实个墙体，马实个墙体，即系有部分系要马实墙体，因为嗰啲可能唔系咁轻用嘅，你都要收纳噶。但系如果经常会去用嘅嗰啲咧，就可能系会带脚有碌嗰种移动嘅置物书架啦。不妨咧去参考一下哈。今日会同大家分享咧个置物架落地灯啊，佢嘅形状。如果你揸紧车，我就话你听，佢就好似我哋玩索溪，跟住咧去到山间间嘅时候，有啲瀑布，啲水咁样流落嚟，佢个形状就类似系咁样啦，吓有少少弯弯曲曲，但有少瀑布飞流直下咁感觉。咁但系佢系一个置物架，跟住咧个架嘅后边系会有氛围灯，所以如果你话啊，我想屋企都添一啲色彩，嚟一啲变化，不妨考虑下呢一盏吓。不过我冇得卖，只不过俾大家咧去分享下，可以了解一下，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啦，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再点入换新生活家，一阵间我就会发生开嘅啦。哦，亦都见到咧，我哋嘅互动直播间有朋友问我，之前啦，我哋嗰个抽嗰个好房节嘅周边文创啊，应该呢一两日会抽出嚟噶啦，到时大家留意一下，如果参与咗互动嘅吓。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嘅呢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咧，为咗保留品质，佢一年就只系采一次蜜嘅啫，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嚟嘅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有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星，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听歌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搭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亮。高年份。
6: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7: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6: 喺公司做中层，
7: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6: 喺公司做牛马，
7: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6: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7: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8: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9: 开车嗰时慢啲啊！
10: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9: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0: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9: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0: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1: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2: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1: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2: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1: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2: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1: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3: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2: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赛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3: 庭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2: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1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3: 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啲人成日话
2: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3: O、okay, 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4: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5: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6: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6: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6: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6: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7: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8: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7: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8: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9: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9: 你讲，我听
7: 我听。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0: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2: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0: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3: 上午11:30，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6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8: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9: 喂，哎，是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13: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7: 946天气预报，
17: 同大家一齐刷新天气方面嘅情况吓。气象台咧就预计吓，今日咧会系晴天啦，咁亦都咧会有呢个偏北风啊。咁我哋见到咧气温喺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40%到70%。今日咧就真系会觉得比较干少少，同埋咧呢个天气咧佢稍稍咧冇上星期嗰几日咧阳光咁多啦，咁啊吹少少北风嘅，凉爽啲啦。不过未来5日咧都系会比较干燥，目前啊仍然挂紧呢个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大家注意咧呢一个嘅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噃。系啊，所以呢个咧特别要提醒翻大家。天气干燥，屋企用火用电要注意，同埋咧喺假日嘅时候外出啦，去露营啊，去森林啊，去一啲嘅草地啊，我哋都要注意啦，呢一个嘅防火。
18: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8: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9: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佛山财之道。感觉上已经好耐呢，即係可能足足呢有半个月嘅时间啦。其实呢就呢个感觉呢好似终于回归到一种呢，星期一到五就翻工，星期六日呢就都系翻工，即系其实可能一到五都会有工作嘅节奏啊，但星期一到五系一种工作嘅节奏，星期六、星期日可能都会带一啲嘅工作嘅成分喺生活当中啊，咁但系咧即系好长时间啦，即系其实我有阵时都会觉得一段嘅特别系密集嘅一啲嘅公众假期之后咧，会好期待咧有咁样嘅一个叫做将你带到中轨的啊咁样嘅一个时刻。所以今日嘅星期一我真係会好早起床，跟住然之后吹住呢个微风，吹住呢个凉爽嘅北风，开住个车窗去迎接清晨嘅呢一种清爽感，仲有阳光照落嚟嘅嗰种温暖感。哇，觉得终于可以进入返一种呢係能够听到节奏声音嘅生活当中。所以我先话，其实有阵时咧，虽然好多时我哋都会希望生活系会有惊喜嘅，但系其实咧，人咧都系包括其实所有嘅生物类啦，我觉得其实都系生活系一种有节奏嘅生活当中，一种嘅节奏嘅日常当中，你安全感咧其实系强好多嘅。好啦，咁今日星期一会有我哋嘅呢一个金融新知啦，同大家一齐嚟去倾一倾嘅。咁今日嘅金融新知咧，会同大家希望更多咁样去讲到咧啊，关于一啲即系话我哋最新嘅一啲金融方面嘅一啲资讯啦，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倾倾吓呢啲金融资讯咧，其实亦都咧过去一个星期嚟讲啦，可能有啲对我哋嘅生活已经带嚟咧呢个有实质嘅一啲影响啦。咁我哋咧首先嚟一齐倾倾，亦都系同咧啱啱叫做过去咗唔系好耐嘅呢一个国庆假期相关嘅一啲数据，同大家一齐回顾下。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几大平台呢其实都推出，即係都有做返一啲数据嘅回顾啦。咁我哋睇到啦，中秋国庆出行需求整体增长，入境嘅订单呢同比量同比高双位数嘅增长，国内游嘅景区门票订单亦都实现咗双位数嘅增长。入境游订单当中呢，欧洲客源呢就係、是、会占比超过 20% 嘅，咁同比实现双位数嘅提升。咁国庆正段嘅时候呢，入境游嘅呢一个日均嘅订单呢亦都系之前平日嘅三成，咁而咧喺国内游咧就系大概1.2倍左右吓。国庆结束之后咧，入境嘅订单咧逐渐回升啦，咁啊节后一个星期咧，大概系国庆期间1.4倍。喂，咁所以其实即系整个十月份咧，十一月份咧，我觉得其实喺中国嘅整个旅游业咧系好热闹嘅。首先，中秋赖住呢一个国庆，咁啊国内就大家系嘛放假啦，周冬节嚟。不过但系咧，网上有啲好搞笑嘅嘢就话咧，即系。奉劝全球公民，即系全球人民咧，要知道，当中国人放假嘅时候咧，其实你可能就唔系咁适宜出门啦。特别系今次嘅呢个假期，佢拼假真系长咗好多啦，好多人真系会去世界嘅各国落，你都会见到一个中国人嘅身影。咁好多就话喺意大利嘅罗马广场啦，喺西班牙啦、欧洲啦、北美啦等等，甚至南美啦，好多地方，哇！你全部都见到系中国人嘅，非常之热闹。呢啲咪就是我哋对全球经济一个贡献，系咪？咁但系过咗呢一波之后，我啱啱先提到话，到今日大家终于翻到呢一种好日常嘅生活节奏当中，开始外国嘅游客咧又嚟到中国入境游啦。咁入境游嘅呢盘数咧，呢几年咧其实一直都系一个热点嚟嘅啊，所以其实会见到咧喺年底嘅呢个最后嘅季度入边，系一个咧整体嚟讲系相对比较旺嘅旅游旺季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飞猪方面都有公布数据，就话26年咧国庆嘅嗰个数据咧，酒店旅约嘅呢、這个时连续啊，即系话四日系超过咗历史纪录嘅。咁啊，长假期间咧，日均旅约量咧呢、這个特别系即系过夜嘅啦吓，咁啊同比有增长近70%嘅。全国100座城市嘅酒店间 酒店间夜量翻倍增长，所以呢都见到国庆嘅呢个热闹氛围啦。咁美团方面呢就话啦，嗱十一期间呢800公里以上嘅长线由订单量呢系增长有四分之一，三成嘅用户会喺个地方停留三日左右啦。咁酒店连订嘅嗰个订单，即系住一万两万三万嘅呢个订单呢增长31%。前十嘅有咩地方呢？南京、成都、西安、北京、重庆、洛阳、武汉、广州、长沙同埋上海嘅。广州我感受到啦，国庆嘅时候，果然咧系非常之拥挤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我哋再睇一下啦。呢、這个客流量咁旺，大家都会真系谂旺丁系咪都旺财呢？喂，其实呢同旅游相关嘅各个产业呢都各有不同㗎噃。咁首先我哋睇下呢，坐飞机方面人系肯定多咗㗎。航司系咪真系赚钱呢？至到10月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呢3亿几，环比增长呢0.04%，其中铁路客运量呢就2000几万，同比增长11.8%。咁民航客运量呢就240几万，同比增长0.9%。旅游需求喺度增长，但新增嘅客流咧就冇等比例咁流向航空噃，点解呢？因为高铁啊，因为高铁嘅高增速有上年嘅同期基数偏低嘅原因啦，咁民航咧系喺较高嘅基数上面系一个小幅增长，亦即系意味住对于航司嚟讲，其实呢一个嘅黄金周咧带嚟嘅呢一种叫做客户嘅提升或者系机票嘅总销量嘅增长呢，其实未必高㗎吧。咁同时呢亦都唔系话意味住带嚟一个嘅利润增长。唉，咁所以喺呢个假期可能整个旅游产业好多部分，至少景区啦，吃到口肉啦，系咪食到一啖肉啦。咁因为入嚟就要收钱，景区最实在啦。咁可能航司就唔一定喺呢一波嘅热闹当中呢叫做系盆满钵满。咁所以数据体现啦，旅游市场越热呢反而需要将唔同嘅交通方式嚟拆开题。因为点解旅游市场会热呢？其实一个内在原因就係因为旅游嘅观念同埋旅游嘅结构喺度发生改变啦。以前无非就係飞机多啦，跟住落地就拉大巴啦，跟团啦嘛。咁而家其实好多跟团会有，自由行都会有。咁其实大家系整体出行旅游意愿系高咗嘅，变咗个市场嘅蛋糕越整越大嘅。咁所以跟团佢一样系火热，自由行佢一样系火热。但要留意到嘅系火热当中啊，咁好似特别系自由行当中啊，自己规划嘅旅行当中，飞机、高铁、租车啊，尤其系租赁，喺今次嘅呢个假期入边体现咗一个非常之强劲嘅经济嘅 GDP 嘅贡献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交通运输部统计，12月1号到12月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21亿左右啦，日均咧就3亿几人次吓，同比2025年，我记得去年嘅中秋国庆咧就系加埋就8日，因为咧就中秋就喺个国庆假期入边，咁反而咧整个效应就冇今年咁强，同比去年增长0.6%啦，铁路同比就增长12.7%。公路人员嘅话咧，日均都有成即系话2亿几人次嘅。揸车都会成为咗一种好主流嘅方式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嚟啦，我哋再嚟睇下啲咧同消费同埋理财相关嘅资讯。咁最近大家可能都会睇到一条新闻啦，咁就讲到乜嘢呢？就係话呢，香港多家银行近期上架高息存款，建银亚洲贵宾用户最高是 8.88% 定存利率。88% 的定存利率，你现在听到你咪觉得即你是不是会觉得好像回到10年、20年前，回到20年前的时候，甚至更早，我记得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更早的时候，你是不是又觉得回到以前的那种感觉了？其实为什么会这样？我相信很多人会被这个数据所吸引到的，甚至说新客开户享受 5.88%。 当然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有任何的引导大家去香港存款的这个趋势，只不过跟大家说现在有这样的真实嘅情况出现。平安数字银行港元一个月定存最高18%。咁但你要留意嘅数据系咩？一个月定存最高18%，佢呢个18%可能系一个年化嚟嘅。其实摊到每个月入面多咩？就唔多㗎啦。咁甚至不过呢， 有专家提醒，有啲人就心喐喐啦，好似之前呢香港嗰啲高息存款啊，美元高息存款就吓、啊，不如我就去香港存啦，咁样系咪存款利息会多啲咧？嗱、啊，要提醒大家啊，我哋内地嘅话咧，梗系适合咧已有外币同埋可承担汇率嘅人群去优选三个月短存，唔建议你去搏啊，唔建议你去搏，点解咧？第一，你本身有外币嘅，咁反正你都攞住啲外币。

0: 系啦，咁你又唔想将佢换翻人民币，咁我哋就将啲外币攞过去存，呢个系 OK 嘅。咁第二点系乜嘢咧？第二点咧就系你短存咯，因为你长期存，除非你有一个外汇需求啦，或者系国外消费啊，呢个需求啦，系嘛？或者系国外支出啊，呢个需求。咁另一方面就系汇率会变动噶，啊汇率会变动。啊、你要承受呢一个风险，咁你平时多数都系用人民币嘅情况下，汇率对你的影响咪更加大咯、啊、所以呢个咧要留意一下。好多朋友觉得好兴奋，八点八几啊，问清楚八点八几系年化噶啊，定系月化嘅？哇、啊，月化嘅真系你好难想象有几正啊嘛！年化嘅日或者系你摊翻落嚟有冇呢个数？佢同你讲年化利率 8.88， 但系呢个产品只系允许你存一个月，之前就出现过㗎啦。先就俾顶好大个帽话俾你知，话顶帽好大粒落你个头，但话俾你知只能够粒喺你个头两日。咁有咩用呢、啊、所以呢个呢仲系提醒大家，特别呢啲境外嘅一啲理财产品啊去配置嘅时候呢，我哋要问清楚一啲下。
1: 聚焦财经要问，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好啦，咁我哋继续嚟睇睇啦，一啲日常嘅消费方面，包括咧三毛咧就发通知，就话打算更改呢个三毛会员嘅章程，而家咧公开征求意见。咁啊，自从首次激活呢个亲友卡之日起咧，每365日呢、這个亲友卡关联嘅实名嘅身份证只能够咧激活咧两名个人主卡会员嘅亲友卡，而且每一次激活咧只能够激活一个个人主卡会员嘅亲友卡。好複雜啊，咩意思呢？其实你有留意啊，这个超市的規則，佢就係一张嘅主卡可以扔两张嘅亲友卡。咁呢两张嘅亲友卡呢，就而家好多人呢会攞出嚟去卖出去啦，因为自己用唔到。咁其实卖出去，咁作为佢嘅呢个亲友嘅身份嘅形式去获得呢张亲友卡嘅人，或者即使佢唔係亲友啦，用亲友卡嘅人，咁佢可能今年用，出年又唔用，咁呢个卡咧就可能会转让俾其他人啦。咁而家就规定吓，一张主卡下边咧只能够激活两个嘅亲友卡咯。咁我觉得超市嘅呢个做法咧，就希望能够大家都去开主卡。
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好啦，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啦。嗱，关于央视财经方面都有报道，受到金价下行嘅带动咧，深圳水配嘅首饰挂牌价咧就回落，咁啊金价咧回调翻到咧节日促销噃，令到咧全国最大嘅黄金珠宝集散地咧喺其实呢一、這个假期期间啦，吓国庆期间啦，迎嚟咗咧，哇！好多嘅游客，咁主要大家睇金价啦，即系其实而家咧系本身啊系黄金首饰嘅品牌都好争气，因为佢哋将啲黄金整到好靓啊，咁所以咧大家都去睇，都去买，都去淘宝啊，所以咧呢个其实系一个市场一种消费，并唔系话大家对于黄金嘅一种投资趋势啊。好，另外呢我哋睇啦，咁关于呢税务总局都有个数据，就国庆期间呢全国嘅服务消费好旺盛嘅相关行业日均销售同比增长 19.5%。
2: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我哋呢 part 同你倾住呢度先，我哋一间啦继续同大家呢嚟去倾倾啊关于呢一啲嘅行业嘅新动态啦，同埋呢一啲数据嘅统计呢，以及呢监管嘅动态啊。
3: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4: 喂，哎，是啊，
5: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饭。
8: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 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短暂的这个广告时间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谈谈。我睇下啦，行业数据方面，财政部咧就话咧，2026年咧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嘅执行情况啦，咁上半年咧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咧12.1万亿，同比增长4.7%，整体咧就比较平稳，向新向优咧就系、是、去一个发展嘅态势嘅，主要系因为我国嘅呢个经济韧性强啦，吓咁啊，同埋咧亦都系有充足嘅活力啊。
2: 金融信息热点逐个睇。
0: OK， 咁我哋嚟睇一睇啦，就系呢一个南方周末方面嘅数据啦，就话已有呢一个嘅医疗机构咧开始下场办托育啦。2026年秋季，多地公立医院咧参与建设嘅托育机构咧揭牌开月啦。咁啊，有一啲嘅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嘅负责人咧就表示，佢工作范围唔单止咧限于托育，咁啊托育机构咧系比较早咧能够直接去接触到小朋友嘅场所啊。咁并且因为呢啲小朋友咧都系幼儿啊，咁所以其实佢哋咧系更加需要咧一啲有专业人士的一个指导的。那么这些呢其实也都需要有一定的医疗的相关的专业背景啦，我们其实都可以就是说会更加放心一点啦，所以呢这个的话呢也都是非常之的对口的。那么医疗机构开始也都会延伸到用它的这个专长来去呢下沉到其他产业板块里面去进行一些的服务的拓展。
2: 金融信息热点逐个睇。
0: 最近要换轮胎可能就贵啲啦，因为国庆假期内超过20家轮胎企业集中调价，咁有啲就通常系涨价噶，有70份系涨价函，涉及60多间企业，密集程度近年少见啦。原因系因为原料嘅高位啊，因为天然橡胶同埋碳黑嘅价格就一直喺度比较高，综合成本咧涨幅超过20%啊。所以最近换胎比较贵。咁讲到呢样嘢呢，其实特别是新能源车呢，换轮胎嘅机率啦，係会比呢个燃油车要高。
2: 金融信息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我哋另外呢再同大家一起嚟去睇一睇啦，包括呢就係呢一个年内有13家嘅险资呢就係、是、宣布这个要增资的，那么资本补充和业务发展要求就并行。那么据统计下，今年以来已经有13家的险企就宣布增资了。9月以来有5家披露方案，国庆假期之前国保人寿披露就计划新增这个注册资本大概25亿左右，引入8家新股东，招商局人和人寿就募集26亿。那么现在就有股东有招商局金控认购。招商人寿的话这个实力就不容置疑啦，咁后面呢有这个招商局作为他的大股东。咁之前呢还有呢君龙人寿、国富人寿、长江人财险、汇丰啊，你熟悉的汇丰人寿呢也都相继披露要增资啦。增资的话呢其实既是补充资本啦，也都是维持这个稳健经营的需要，同时也都是扩展业务和长期的投资是预留空间的。所以我们国家整个对于金融行业尤其是保险行业的发展，保险公司的扩张，保险公司业务的增长呢其实是有整套很严格的一个体系的。就是说你保险公司的业务去增长，不单只是需要本身现有的业务有一定的硬实力，你的股东你的资本金都要有一定硬实力去匹配。因为它是一个关乎到千千万万家庭生活健康，千千万万家庭财富稳健的 重要嘅金融机构，所以我见到保险公司增资其实。

0: 大家应该安全感强咗啊。首先一个讲明，股东对于呢家保险公司是更加支持佢嘅向前发展嘅，更有支撑嘅实力，是愿意输血嘅。另一方面亦都讲明咧，喺正监管嘅框架体制之下嘅话咧，啊，会通过各种嘅渠道吓，从呢个保险公司嘅财务嘅根本啊，再到佢嘅经营嘅范围，再到佢嘅销售管理、宣传嘅管理，同埋咧呢啲各方面嘅人员管理等等，使到呢个行业咧更加健康嘅高质量发展。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不过都要提醒翻大家啦。最近咧，关于一啲保险广告要提醒你，近日多款医疗险通过短期广告同埋直播间宣传，零元起赔，使几多保几多，并想将重疾、门诊、意外、住院呢啲嘅保障组合包装成全能医疗险。部分产品宣称，无论疾病、意外都可以报，私立医院、国际部、VIP 部都能够赔。咁对照合同就发现，喂，有好多机制嘅，比如讲就诊机构通常嘅只限于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或者指定嘅私立机构。部分产品扣除医疗医保的补偿之后，10,000元以内的费用只是按25%理赔。合同还有一些免责条款。我知道现在短剧就火火热热，很多人都会看。同埋加上短剧入面那些什么那些狗血剧情。真的很容易就有一个嘅那个保险的那个位置可以入到的，是吧？比如短剧入面经常讲些什么资产嘅分配啦，咩大病重疾啦，咁经常有呢啲情节嘅。呢个时候能不叮得啊插上一个嘅关于保险嘅广告。唉，其实好顺滑嘅。都冇问题，都冇问题啊。咁只不过係边一度有市场，边度有关注度，边度就会有广告。但係关键係我哋自己去揀嘅时候，无论你喺咩平台上睇到保险，一定要记住医疗险嘅选择原则。在我们交友一部听到的，一定要看回他的可以在哪些医院住院就要去报销，可以是几多的一个报销比例，都是没问题的。这个一定是大原则来的。也就是正如好像你无论是以前去选购燃油车，定是今时今日你选购新能源车，你都会关注他的空间，你会关注他的座位，你会关注他的动力，你会关注他的续航啊，你会关注佢安全性啊，呢啲其实都系大原则，我哋唔会改变噶嘛，系咪啊？无论你系以前买手机定系而家买手机，你都会关注佢嘅通讯稳定性啦，啊，佢有啲几代嘅承载量啦，佢有几多个内存啦，佢嘅摄像头大概系有几大嘅呢一个像素啦，啊，可以实现啲咩功能啦，啊，呢啲都系核心嘅。所以其实无论你喺边个平台见到保险，喺边个平台吸引你关注到保险，睇清楚，一定要睇清楚。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再嚟睇下监管方面，工信部等四部门就讲到汽车生产企业应当要真实客观咁开展营销宣传活动，比如就是如实嘅宣传产品创新设计嘅使用边界啦、限制条件啦，同埋研发测试验证等等，唔可以虚假，不得作假、夸大或者引人误会嘅宣传都唔 OK， 唔能够使用违反道路交通法规嘅场景嚟宣传产品嘅功能，更加唔可以诱导驾驶人忽略驾驶嘅安全。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再睇下啦。证监会方面就发布咗一份嘅征求意见稿，就系关于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并且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基金投资运作监管要求，压实基金管理人嘅责任，支持权益类基金嘅发展，完善权益类基金投资运作嘅安排，为产品创新提供空间，引入更多嘅中长期嘅资金。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我哋再睇下啦。就系证监会方面咧，都讲到咧，关于一个基金就是、FOF 可投 ETF 连接非 FOF 投资其他基金比例咧，就提升到30%吓。呢、這个咧亦都啱啱提到嘅呢一个嘅管理办法当中啊，咁啊特别咧讲到允许 FOF 投资 ETF 连接基金嘅。如果唔系 FOF 基金嘅话咧，呢、這个投资比例仲可以从10%提高到30%。亦都支持固收加等含权中低波动型嘅产品咧，更多咁通过股票 ETF 嚟实现基金嘅增值，亦即系咧放宽咗对于权益类投资嘅呢个限制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同大。

0: 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弹新鲜池橙。
0: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8: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3: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9: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
15: 呢一日佢哋喺聚义厅饮酒，有个流来入嚟报告话，朴把子啊，山下嚟咗单生意好肥噃。史同信话啦，啊呢次我哋嚟同秦老太拜大寿，唔系嚟做生意嘅，肥又好瘦又好，由佢过去啦。唔系啊，呢单生意啊，你做又要做，唔做都要做噶啦。呢单嘢若我有10多坨，睇嚟又好似系官府嘅。为首系一员年轻小将，手下嗰啲人啊拍住心口，口水花喷喷咁破口大骂，话我哋有钱啦，边个敢嚟劫我啊？你哋占山为王嘅，落草为寇嘅，如果唔敢嚟打劫啊，唔系英雄系正衰公咁，闹得咁难听，咁我哋点能够放佢哋过去啊？总瓢把子，史龙信就话啦，啊，咁可恶啊！攞嚟衰嘅佢，各位下山去劫佢。因此呢，九位好汉就率领流罗下咗大洋山，就将罗成嘅去路拦住。一再讲下罗成，佢日盼夜盼有人嚟打劫，但系一直都冇人嚟劫佢，都唔知几扫兴。而家见到有人冲落山，

老一拦拦住，哈，高兴到佢啊眉开眼笑。佢话啦：各位哥哥，你睇，有响马嚟啦！哎呀，真系唔容易啊，好嘢啦！今日发誓啦！即刻就叫人将十陀驴仔圈翻转头。罗成就话：各位哥哥，你同我看住啲驴仔，等我上前打到佢落花流水吓。大家就话啦：得啦，殿下，呢次你又可以打到过晒瘾啦。罗成攞起五勾枪，拍马冲上前去。呢边啲人一睇呢员小将啊，白银盔白银甲，面如敷粉，五官端正，20岁左右，骑一匹闪电白龙驹，手上一支五勾神飞枪。只听见呢员小将大喝一声话：大胆响马，竟然胆敢拦住小爷爷嘅去路，边个上前答话？善龙信一睇，皱下眉头，瞄下个嘴，佢话：各位兄弟，我当系乜？原来系个鱼臭未干嘅细佬哥，睇个样，不过啱啱放低书本嘅学生哥啫，算得乜嘢啊？等我出去。旁边嗰位小二郎金城就开口话啦：总瓢把子，唔使你出马嘅，等我出去打发佢啦。善龙信话啦：好，你出去捉佢返嚟。小二郎金城就催马上前。罗成一睇呢个来人身高9尺，体格魁梧，手上一杆三尖两刃刀。只听见金城话啦：细路，你阿爷本来是无心劫你嘅，你竟然漏打咁大胆，呢啲叫做攞嚟衰。咁啦，将啲货物留低，我放你走啦。如果唔系，今日叫你尝下阿爷呢口刀嘅厉害。罗成冷笑几声话：好一个响马，等你嚟打劫好耐㗎啦我。不过你想就咁讲几句说话，呢啲货就归你呀。梗係啦，唔係仲要点啊？你赢得过我呢条枪，连命都係你嘅，唔使多讲啦，放马过嚟啦。金城兜起上嚟，兜口兜面挥刀就斩。罗成用枪一挡，当一声，各位，罗成呢支枪啊係用纯钢打成，枪尖係8寸长，下面有5个勾托住，就好似莲花嘅样子，所以叫做五勾枪，又叫做五虎断门枪。而家金城嘅刀斩落嚟，佢用枪嘅2个勾一叉住佢刀杆，然后顺住刀杆出力向下一划，喝一声放手。哇，勾啊都好利㗎，你话唔放手啊，手指就唔使要啦。金城即刻放手掉刀，罗成跟住一平枪杆，一枪就对住金城个心口刺过去。金城一睇，咦呀，枪过嚟啦，呀一声向后一瞓低，咁枪就刺空咗啦。呢个时候两马冲锋过位，罗成回身顺手一枪就对住金城嘅头壳吉过去。金城好彩，佢咬腰起身起得早啲啲，如果迟啲咁多啊，当堂就冇命。罗成回身呢一枪扑吉唔到金城，就吉正马个三叉骨，痛到匹马狂叫一声，一起后抽，将金城成个皮啪咁打咗落地。罗成手下啲人就喝倒彩啦，哇吼咁。金城攣返起身，嗱嗱声跑返转头，善龙信发火啦，佢话：各位弟兄唔使咁，等我出去教训下佢。一拍马冲上前去，罗成打赢咗一个，得意洋洋。而家又见到出嚟一个彪形大汉，呢个大汉啊身高9尺，胸阔腰粗，豪健彪悍，头戴一顶40奔铁盔，身披锁子连环甲，骑一匹追风马，手中一条熟铜钉钉狼牙锁，生得头如麦斗，面色铁青，长眉黄眼，阔口大耳，一把钢须。咁大家勒定马面对面。善龙信用手一指，佢话：细路，你边处嚟㗎？罗成话啦：喂，大头翁，
你又

0: 我是扁鼠嚟噶，细路都系你叫嘅。
1: 我就系要叫你做细路。我嚟问你，你姓甚名谁？快啲讲。
0: 罗成个嘴一秒，一阵冷笑，佢话：大头君，你要听我个名字有啲唔配噃。姓我者有名，不姓我者无名。你讲一讲，你又叫做乜嘢？我亦想知道一下。
1: 哼，细路，你亦唔使秒嘴。你想听我个名啊？你更加唔配。我系无心劫你嘅，见你叻过头乱咁闹，冇规矩要教训下你啫。嚟嚟嚟，有本事嘅上前一战啊！
0: 罗成呢个时候真系又好嬲事又好笑，嬲乜嘢呢？嬲佢开口细路埋口细路，好笑嘅呢系见佢哇咁样嗌，就好似只狗熊咁。罗成将支枪一摁，喝声话看枪。哎呀，史农信惊啦，点解呢？原来罗成呢一招啊，叫做凤凰点头，个枪一摁，七个枪花。在史农信的面门前胸左右膊头揈下揈下，史农信的武艺好好，称是一员猛将。但是好像这路这样的枪法，他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啫，故此他心有点害怕。他用索向左右两面一拨，枪花就拨开了，但是真的就礼了，哦，咁在他左膊挑了一下，好彩他有甲挡住就没有受伤。跟住花枪枪头一圈对住佢小腹刺过嚟，佢再想用索嚟到挡已经嚟唔切啦，就唯有圈马躲避。咁枪尖呢就对正史农信嘅右边大髀，哈，呢下刺中啦。史农信条裤俾佢督穿，啲血嗲嗲声咁流。两马过位，罗成用右手向后面一发持枪杆，史农信就躲避唔切啦。呢一枪杆打正个背脊上面，将史农信打到哇哇声大叫。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大声嗌话：殿下，总瓢把子不要打啦，我们都是一家人啦。咁两个人各自立定马一睇，来人乃是丁天庆同成贤师。他们两个当日奉了善红信的差遣去济南府，见到秦琼就说善红信已经到了大洋山了，因为来拜寿的人多，怕秦家住唔落，故此先嚟问一声，带队人马嚟咗去边处落脚好咁。其实秦琼呢早就有晒准备。西门外啊有一间客店，地方好宽敞，叫做福昌客店。隔篱有间大饭馆，五边过仲有二楼嘅。咁里面呢就同呢间客店相通，都系同一个东家开㗎啦。这个饭馆的字号呢就叫做贾家楼。咁呢两盘生意的东家叫做贾润甫，掌柜叫做柳州神。咁东西两家呢亦都是几代交情，故此本地的人呢就叫佢做贾楼店嘅。讲起呢个贾润甫呢，唔系外人喎，佢就系秦琼嘅大舅。秦琼早就同佢商量妥当啦，凡是有外地嚟嘅宾客朋友啊，都去贾楼店住咁。贾润甫啊，当然要为佢嘅妹夫应酬朋友啦。咁丁天庆、盛贤师两个人探听明白啦，就翻到大洋山啦噃。都快到山脚，就听人声呐喊，唔知咩事。行近一睇，就见到善龙信同罗成打上嚟。我心谂系做乜鬼噶？真系大水冲到龙王庙，自己人打自己人。所以就连忙大声嗌话唔好打咁。两个人跑到埋去，罗成一睇就话：哎呀！连忙挂枪落马，行前拱手行礼话：丁大哥、盛大哥，你哋好啊嘛。罗成点会识呢两个人嘅呢咁？因为当日秦琼发配北平嘅时候啊，善红信呢就曾经派过佢哋两个去北平探过秦琼嘅。秦琼就将佢哋介绍俾罗成，故此佢哋相识。史农信就问啦：
1: 两位兄弟，呢、这个细路系边处嚟？你哋点解又会识佢噶？
0: 丁天庆又话啦：善二哥，你快啲落马，

0: 你哋两位打埋一齐啊，真系笑得人跌大牙。嗱，我同你哋两位印件一下啦。罗成就话：成大哥，佢系边个？成言师就话啦：殿下，大概你表哥亦同你讲过噶啦，呢位姓善明通，字洪顺，绰号小灵官，系你表哥生死之交嘅朋友嚟噶。善二哥，呢位就系秦二哥嘅表弟，北平王之子燕山公罗成啊。善洪顺一听就话：哦，你睇，先头我哋系边个都冇报名出嚟，真系误会啊！虽然你将我大髀吉咗一枪，知我有容人之量，边个叫你系个小兄弟呢？我唔计嘅。如果我仲记喺心嚟呢，咁就对唔住秦二哥啦。但系罗成打斜眼瞄一瞄善洪顺，佢嘅心话：大头君，你唔使说懒大方，你唔计，你唔计我计啊！丁天庆又话啦：善二哥，你点解会打起上嚟噶？善洪顺咁先至将先头嘅事情讲出嚟。佢话：你哋玩啊！我哋打起嚟究竟怨边个啊？丁天庆又话啦：哎，好啦好啦好啦，都系好朋友好兄弟，大家见过礼啦。各位，确系嘅，本来大家都系朋友，呢啲咁嘅小事唔应该放喺心上。但系罗成个人啊，性格高傲，因此佢同善洪顺啊结落冤仇。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㗎？
5: 千祈唔好咁諗喎，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4: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喎？
5: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4: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6: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咗咧一份嘅报告，好受关注。呢份报告咧叫做《正在变老的世界2025》，带嚟咗一个重磅嘅信号。全球人口咧整个嘅结构已经跨越咗一个历史拐点。乜嘢拐点呢？就系2025年全球60岁以上嘅人口大概系 8.52 亿，占总人口嘅 10.5%。咁而喺2020年到2025年呢五年期间，65岁以上人口嘅占比首次超过咗五岁以下儿童嘅占比。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波动，是人类过往漫长的社会发展当中一直都是小朋友多老人少的结构。而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延续了千百年的格局彻底反转，未来老人越来越多，小孩子越来越少。报告还预测到2060年全球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会接近20亿，占比攀升到 19.6%， 差不多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了。要讲下老龄化带来嘅现实痛点啦，比如韩国大家都好熟悉。2025年韩国65岁以上嘅人口占比已经超过 20%， 正式迈入超级老龄化社会。零到14岁嘅少儿人口呢只有522万，老人嘅数量呢足足系小朋友嘅两倍几仲要多。咁而更加需要警惕嘅系，韩国65岁以上老人嘅相对贫困率高达40%以上。亦即系每10位老人入面就有4个嘅收入仲达唔到全 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咁唔少老人辛苦操劳一世，晚年连基本的生活水准都难以维持，老无所养成为了一个摆在眼前的真实困境啊。咁好似我哋国内嘅情况咧，老龄化带嚟嘅压力咧，大家都会感受到。2025年末啊，全国嘅60岁以上嘅人口亦都有3亿2300万左右，占总人口已经系23%。65岁及以上嘅有2亿2000几万，占总人口15.9%，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新生儿嘅人口持续走低。2025年咧，全国出生嘅新生儿咧792万，比2024年咧减少咗160几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41%。一边是退休群体不断扩大，一边是缴费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们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度呢，对于养老金的整个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讲白了呢，就是现在上班族交的社保费用直接用来支付当下退休老人的养老金。这种模式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之下，收支平衡的挑战会越来越大。咁当然啦，国家亦都已经喺度积极布局，延迟退休稳步推进啦，个人养老金制度嘅全面落地啦，大力推动商业养老年金嘅发展啦，一系列嘅举措咧，亦都喺度搭建更加稳固嘅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但系讲到底啊，政策托底咧系基础，咁想要老得体面有品质，最终咧仲系要靠我哋自己提前规划，无论系个人养老金账户、商业养老保险，亦或系长期稳健储蓄，形式可能系唔一样嘅。但是核心的目的就是一个同未来的自己赚得一笔长期的稳定的确定的现金流。而全球老龄化已经是不可逆的大趋势，养老这件事真是等不起的，未雨绸缪，早点做准备，给自己的晚年多一份从容和底气。
8: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讲到课程啦，佢其实涵盖咁多方面，实际工作上边有会唔会有啲难度咧？
4: 俗语又讲啦，万事开头难。你作为一个课程，以前唔系咁嘅，依家突然变成咁，大家都要有一个适应嘅过程。作为老师咧，由讲答案俾学生听，变成咧要引导佢咁多嘢，评价又唔系睇答案去俾几多分。或者帮佢打个等级，又要咧将佢啲材料归档啦，又咧去分析啦，咁对老师嚟讲系一个考验嘅。对学生嚟讲咧，我自己谂下，如果俾咗我学生，我就会觉得好有兴趣，因为唔系净系坐喺度听你老师讲，我自己可以动手啊。但系咧有难嘅地方嘅，因为以前冇做过啊嘛，完全冇做过，提出问题做方案。以前有几多学生去学过做方案？你首先要知道方案包含啲乜嘢嘅咧，特别系反思自己做嘅嘢到底好喺边度，唔好喺边度，仲要点解好，点解唔好，点样改？呢个咧，即系对于4到9年级嘅学生嚟讲。都是存在不同程度的难处的。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好难的呢，以前因为考试嘛，所以几大都要争好啲分数。呢次唔考试喎，对一部分学习自觉性唔系咁强嘅，对一啲家长呢唔系咁识配合嘅，佢就会放松喎。反正又冇成绩，你话一段文字嚟评价我，我又唔知，我又唔在乎。我觉得最难就系呢样啊，所以咧就老师、家长、学生要喺意识上知道呢一门课，虽然佢唔考试，但系咧对自己将来系好需要嘅。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7: 黄金嚟啊！但系你唔续2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8: 做兄弟有嗰个讲嗰个。

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己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喂，边个话异地恋唔可以开花结果噶？纯粹睇两个当事人有冇心嘅啫。如果有心咧，一个喺地球，一个喺火星，都系冇问题嘅。今集咧会教下大家点样优雅咁望月思人啊！我系郑聪，约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张九龄《望月怀远》，唐代最经典嘅《月光思念方程式》。《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景夕起相思。呢一首诗呢，真系古代异地恋保鲜秘籍啊！第一句设定场景，月光升起；第二句时空绑定，无论边度都同享呢一片月；第三四句情感大爆发啦，怨夜长，苦相思，一个好完整嘅流程。景夕咁样读，粤语嘅短促音就好似心跳加速咁。张九龄话俾我哋知咧，真正嘅遥远系心同埋心之间冇咗共同仰望嘅月光。嗱，如果你同埋另一半都系异地恋嘅参与者，快啲转发俾你嘅天涯共此时嘅人啦！祝大家感情道路幸福美满。
5: 开心听，
2: 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呢边咧就从举高隻手啦，开始今期嘅越讲越甜嘅，咁先多谢各位啊捧场啦，咁就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特别系打紧卡嘅观众啦，例如话手机尾数7213啦，小马仔啦，尾数73.8啦 ，Susan 啦，华姐啦 ，Amy 正妈啦，我呢个系我嚟嘅，边个个？非常啦，乾坤啦，蓝天的云，仲有幸运恩尘系嘛，匿名用户啊，燕飞翔等等等等啦。咁啊，讲到话手咧，就粤语里边咧，手有样稍微会得意啲嘅地方，即系我哋平时讲，譬如话揸车啊，打字啊，煮饭啊，拖地啊咁。咁呢啲时候咧，我哋都会用到我哋最常用嘅，亦都系我哋身体里边嘅呢一部分啦，就作为工具啊。咁讲紧就系手啦。咁而喺广东话入面咧，手往往咧都唔净止系手嘅吓，佢有好多时候嘅词汇词语有个手字喺度咧，但系咧出嚟咧就系另外一件事嚟嘅，就并唔系咧纯粹地讲呢只系手啊脚啊嗰个手啦咁样。你会谂到啲乜嘢词系有个手字而表达出嚟嘅东西，又特别适合咧喺粤语里边讲咧，亦都好常用咁样啦。咁当然除此之外啦，啱先讲到系有一啲打紧卡嘅观众啦。首先当然就要多谢你捧场，同埋你咧握握手。

听住呢首就中冠线嘅歌嚟嘅，歌名叫握手啊，即係例如话呢，啱先我哋讲话手字呢，喺广东话入面呢可以做一啲唔係淨係代表手嘅词语，即係冇咁简单嘅，唔用咗譬如话喂你影相乜你都系鍾意做呢个手势㗎，喂握手啦，我都系啊，咁样手势。手势呢、這个字呢就是手嘅姿势啦，咁大家明啦，即係譬如话你鍾意比剪刀手，又或者可能鍾意比仙咁样，咁呢啲都系一种手势啦，咁。咁而实际嘅意思呢就係啱先讲到嘅，即係字面意思就係呢个意思啦。咁但喺粤语里面呢，当我哋讲到手势呢，往往呢都代表另外一样嘢，譬如话本事啦，能力啦，手法啦，功夫啦，譬如你讲一个人哇你嘅手势好好啊，咁样就唔系讲佢嗰啲咩教舔手啊、比仙嗰啲做得好好，咁系赞紧佢啦，做嘢好叻啦，有本事啦，又或者功夫到家啦。譬如我踢完波之后，只脚好攰咁样，跟住我老友咧，佢话佢学过按摩嘅，咁帮我捻几下，跟住哇，有啲真系好舒服咁、啊、样。咁你会同佢讲，我哋手势真系好好咁、啊、样。咁除咗咁样之外啦，又或者你赞人哋，譬如煮餸好好食啦，咁可能都会讲啊，喂，佢手势真系好好噶，就算啲好普通嘅食材咧，经佢手咧。煮出嚟都会好好味噶，咁样真系好嘢啦！喂，又或者去剪头发咧，我哋都会讲啊，呢、這个师傅手势得唔得噶？咁你话得唔得啦？叫做咩创意总监咁样，创意就一定 OK 嘅，但系呢啲要试过先知道。即系剪头发嗰个嗰把尺啦，又或者个审美啦，可能唔一样啦，咁样。咁所以手势呢个词咧，其实就代表住紧嘅东西啦，系好唔一样啊！呢边有虫虫咧就话仲有好手足啦，咁样。咁系啊，好手足都系等于好兄弟啦。Amy 正妈就话谂到爽手啊 ，K 手啊咁。

咁我见到啦，就阿正妈话棘手啊，佢话我以为你明嘅咁样，我大佬你棘手打个 K 字俾我，我明嗰啲都系我想象出嚟啊，依家。依家明啊，依家知啊，我以为有啲咩 K 手，你话谂到 K 手，我以为第一词嚟啊，即系有时唔出奇啊，我唔系咩词都知啊嘛，我原来系棘手。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郑聪，
5: 郑聪，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6: 嗱，今日咧，我哋主题讲紧手。

好字啦，啱先讲下手势好啊，咁样手势好啦，好似每一次咧我用佢啦，或者好多朋友用完都感觉就系咁样，即系用咗哇，喺手势咁好嘅，好似做咗 SPA 咁样喎，咁咁啊讲紧呢个真系一个重磅嘅消息啦，咁特别系如果对眼啊有疲劳啦，引起模糊干涩啦，流眼水、怕光嘅老友记啦，真系要听实啊，咁同埋咧系时候咧去尽下我哋嘅孝心啊，九九重阳送健康啊，各位留意好视力关爱九四六老友记专门送出嘅健康大礼，咁大家可以一齐咧就敬老爱老嘅。今日拨打电话400-780-8338啊，400-780-8338，人人咧都可以无忧体验好视力送出嘅三日份蒸汽眼贴试用套装，系无忧体验啊吓。一路咧都好担心啦，譬如话究竟啱唔啱我用啊？虽然身边好多人话好好用啊，咁你今次真系可以揸紧呢个机会啦，因为福利咧就唔系时时都有，净系咧送俾九四六嘅观众嘅。咁我快啲可以打电话嘅400-780-8338啊，400-780-8338。上咗年纪啦，有时视疲劳嘅情况都会越嚟越多嘅。咁无论系我哋上年纪啦，或者我哋关心嘅长辈上咗年纪都系啦。咁例如对眼有时容易干涩啊，觉得有啲嘢硬住啊。咁抽风啦，最近有时一起咧，挖出门口追一追，真系会觉得咧次次痛啊，流眼水啊，睇嘢咧会越嚟越攰，好似冇以前咁精灵咁嘅。咁手机啲字咧，以前咧就校到细细只，而家唔系越整越大啦，都仲系睇得唔系话咁清楚啊。咁啊买嘢，譬如话有啲长辈都会睇价钱啦、啊，坐公共汽车会睇嗰个。站牌啊，说明书啊，啲生产日期啊，好多啦。其实日常生活里面都会咧就好影响到嘅。咁如果有咁嘅情况啦，就真系值得去试试好视力嘅眼贴啊。我专门咧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疲劳问题研发嘅，有三样嘢系特别好啊。第一，成分好。咁就萃取咗咧人参啦、石斛啦十几种嘅护眼草本啊，咁啊可以讲系每一滴咧都系精华。咁第二就系技术好啦，搭配专利嘅促渗技术啦，帮对眼啦更加快、更加好咁样咧吸收呢啲精华嘅，咁就缓解我哋嘅视疲劳啦。咁第三当然系作用好啦，点解话手势好？因为每一次贴完啦，就好似做咗眼部嘅 SPA 咁样。如果真係有位好资深嘅技师帮你去做眼部嘅按摩啊，或者点啦，都未必有咁舒服啊。所以呢个手势真係认真好啊。咁好多街坊用过啦，都话对眼都轻松咗好多啦，咁睇嘢都舒服咗好多嘅。好视力专业护眼已经26年啦，我哋精选嘅呢啲好品牌嘅好口碑嘅合作啦，係为咗帮大家保障呢个品质啊。咁所以呢，想缓解视疲劳导致嘅模糊干涩啦、流眼水、怕光啦，咁就可以打电电话啦，400-780-8338订购，九九重阳送健康啊，送三重嘅重磅好礼。咁除咗啦，多送三包嘅眼贴体验装啦，仲会送一大罐嘅高钙驼奶粉嘅。我哋节目嘅老友订购啦，已经沟通好噶啦，就会加送多一个月亮嘅蓝莓叶黄素俾各位，咁等大家可以更加好咁补充啦眼睛嘅营养。嚟紧就九九重阳啦，一齐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睛健康啦，好视力买嚟送俾譬如爸爸妈妈，又或者系爷爷嫲嫲，或者其他长者，甚至乎自用啊，都系好啱使嘅。而且好视力嘅承诺啦，有任何嘅唔满意啊，即系假设啫，一般都好满意嘅。有任何嘅唔满意都好啦，无理由退换货。咁大家可以揸紧呢个机会啦，就拨打呢个电话嘅400-780-8338，400-780-8338啊。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DJ 郑聪正在直播。

0: 游，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更长城、打卡金和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1: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0: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部叉烧包报名啦。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5: 职场差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4: 喺公司做中层，
5: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4: 喺公司做牛马，
5: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4: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5: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喂，哎，是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吧。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8: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2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

0: 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1: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0: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越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

0: 情，非为盛宴。
1: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2: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君顺，从小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0: 我节目先。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喂喂喂，又系我山东个 friend 问我，你们粤语啊，怎么光是用手拿东西就这么多词语呢？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话冇错啊，我哋如果咧冇丰富多彩嘅表达咧，会瞓唔着觉嘅。我哋有
4: 拎，
3: 哇，你拎住咁多竹签嘅，系咪谂住串啲肉然后去烧烤咧？
4: 拎，
3: 快啲拎碗汤俾隔篱嘅婆婆饮啦。攞。你攞住咁多嘢实行唔快啦，俾啲我等我帮你攞啊。
4: 揸
3: 揸实啊，呢啲水银探热针呢如果跌落地啊，咁就好扭教㗎啦。钳，哇喺犀利喎，阿珍呢真係用两隻手指喺个沙井盖嗰度呢钳返个发夹出嚟喎。
4: 辣，
3: 嗱呢个呢係特别强调大量咁攞嘅意思。例如话，喂，你睇下嗰条友仔啊，公司啲报纸啊俾佢揦走晒啊。
4: 揦，
3: 一手揦落去只攞得几粒花生咋。
4: 潜，
3: 潜乌龟呢要轮流潜㗎。你自己潜晒，爸爸冇得潜，咁仲点同你玩啊。
4: 嗱呢、這个暗，
3: 喂你真定假啊，暗咁耐都暗唔到条锁匙出嚟。
4: 欧，
3: 或者是欧，嗱呢个咧就视乎你读唔读呢个声母呃咁解啦吓。欧嘅意思咧就系伸手向远处取物或者接触，例如话，喂边个咧将个遥控器摆到咁高噶，我欧唔到噃。
4: 摸，
3: 阿陈伯咧一得闲就会去冲仔嗰度咧摸鱼摸虾噶啦。
4: 画。
3: 啊，当然话歪银嘅时候呢又可以读歪嘅。啊，自从俾隻猫歪亲隻脚之后呢，阿薇啊而家一见到外面啲猫就会画实身边嘅人㗎喇。
4: 慢，
3: 嗱呢个字呢可能字幕唔一定出到啊，咁我写定先啊，咁样。啊，信我啊，你慢住个扶手就唔会驚㗎喇。
4: 拖，
3: 啊呢个好普通啦，过马路记得拖住妈咪啊。
4: 抽，
3: 你抽住咁多嘢好唔方便㗎噃。
4: 称，
3: 佢好大力㗎，成百斤嘢呢都称得起㗎。又或者话，咪呢个人囉，打荷包俾班街坊捉住咗，一於呢就称佢派出所嚟啱㗎喇。当然啦，可能好多广州人呢都会習慣讲嘅就係的佢嘅派出所係咪啊，冇错呢个的。啊，顺便讲一句，喺生活入面呢有啲场景呢会考究一啲，咁我哋又可以除咗啱先嗰个的之外呢，亦都可以写呢个的

0: 例如话的起心肝，的起条筋。啊，除咗的咧，粤语真系好丰富。我哋仲可以有戚，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朋友唔头晕啦。嗱，玩咗好耐噶啦，翻屋企啦吓，咪先啦，爸爸就戚你走噶啦。嗱，呢个玩第五声玩啊，当然读第二声都 OK， 读玩啊，例如话冇鞋玩劇酒，又或者有人中意讲冇鞋玩劇酒都得。休。顾得休鞋又甩计，就系呢个休啦吓。譬如话 B B， 你休翻条裤先啦。如果唔系咧，玩玩下玩具又甩裤噶啦。
1: 担，
0: 快啲担张凳仔俾爷爷坐啦。又例如我同埋我山东嘅老友讲嗰句，佢学咗好耐先听明白嘅说话。我同佢讲，我同埋你系落雨担遮，你明噶？喂，仲有边个词呢系我未讲到㗎，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0: 系噶，咁啊，除咗啱先讲到啦，即系喺粤语里边咧，我哋用只手去做嘅动作咧，有一大堆之外咧，今日嘅主题咧就讲手嘅，咁就话咧，其实我哋广东话咧好多时候，即系加嗰一啲字落去啊，组成嘅词咧，就唔系净系讲紧只手咁简单，即系例如啱先我哋讲嘅手足啊，又或者系手势啊，即系讲话哇佢手势都几好咁样，咁完全咧已经讲紧另外一件事啊，你要多谢呢位啦，微信。用户就咁叫做微信用户，咁其实可以改个名嘅，你可以即系但我唔知点改啦，因为我自己一开始喺佛山家嗰个花生板块上面咧，就系人哋帮我开咗个账号嘅，咁直接就好似叫咗郑聪咁样，咁但系我相信系可以支持改嘅，你睇你上上下有啲，譬如你上边系呢位西关嘅若轩啦，下面系阿华姐啦咁样，咁你可以问下佢哋系点样改名嘅吓，咁微信用户留言就话手头紧啦。手头松啦，爽啲手啊，咁样系啊。呢个时候咧，呢个手咧亦都唔系净系讲紧我哋手部嘅动作啊。例如话手紧啦吓，咁手紧咧词就系话只手好紧啦。如果就咁字面意思，咁实际嘅意思就唔系嘅，系讲紧即系冇钱使啦，更多系讲紧钱方面嘅东西。咁所以你几时会手紧啊？咁例如同埋朋友去食饭，咁可能都会讲话喂唔好意思啊，今日你埋住单先啦，好唔好啊？因为近排真系有啲手紧啊，又供紧楼啦，小朋友。又即系开销比较大啦，公司啲粮咧又唔知点解越出越少啦，咁样即系例如咁样啊，但系会好起身嘅咁样，咁所以留意翻咧，手紧咧其实同埋孤寒咧个区别都好大啊，咁孤寒咧讲紧就系一种性格嚟嘅，即系你好有钱嘅，分分钟完全唔手紧，咁但系你无论系对自己定对身边嘅人啦，都唔舍得，好吝啬啦，咁样呢个叫孤寒啦。咁啊手紧咧就讲紧你真系可能因为。暂时嘅一种状态，同埋孤寒咧系一种性格咧，完全唔一样啊。咁当然咧就间中嘅手紧咧，就讲老实亦都唔系一定系坏事啊。咁亦都代表住咧就系你识得节制啦，识得规划啦。咁过后咧应该会好起身。

咁呢个咧就呢只叫新手上路啦。咁新手呢个词咧就粤语啊普通话都一样有噶啦。咁譬如马路面啦，都经常见到啦，有啲车辆后面咧写住话新手多多体谅咁样。咁通常咧我唔知啊，我遇到咧黐亲呢啲嘅咧都系咧手车好辣嘅，咁跟住乱咁夹线嗰啲咧就系新手上路啊，又或者咩车内有婴儿啊咁样，跟住我经过哇见佢系咁样乱怼，系咁卡完线之后望一望。哇！喺边有婴儿啊？边有啲话咩女司机多体谅，我睇话胡须佬嚟咁咁，所以咧即系揸车咧都仲系唔好自己呃自己啦。咁最紧要咧都仍然系安全第一啊！咁啊马路咧就唔系赛车场，唔系你展现你个手车有几辣啊，有几咁驾驶技术高超嘅地方啦。咁阿陶陶话系手紧。同埋啱先嗰个乜嘢话手掹掹手，我唔知讲边个手掹掹手啊，棘手就肯定系啦，即系呢啲都系粤语里面会讲啦，甚少啦，即系话普通话应该冇咁讲嘅，即系话我追先和数钱啊咁样，应该唔会咁样，又或者啱先讲赞人哋话你妈妈炒菜很好吃，她的手势真好啊咁样，好似都冇咁讲话手势好咁样啊，咁至于啱先讲到嘅手紧啦，真系唔一定系一件坏事啦，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啦，有啲时候就正系因为可能短暂嘅财务方面嘅压力啦，咁导致嗰段时间嘅手紧，咁同埋孤寒啊完全唔关事。孤寒系一个人嘅性格啦，所以有时我哋都会讲话，见到生活里边有啲咁例子啦，譬如有两个老友记咁都会讲嘅。嗱，我最近虽然话好手紧啊，但系唔使讲啦，一世人两兄弟点都会帮你嘅。咁当然啦，讲到银纸啦，就好似首歌所谓啦，人人负债轻松松欠下人情巨债，先使未来钱，始终都系危险啲啊！希望各位啦，都系共勉之啦，我都系一样嘅。最紧要都系要理性地去规划啦，亦都要懂得去节制咯。

0: 红玉店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别换台。
2: 啲人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0: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One two one two three, bro， 面懵懵啊，面懵懵。
4: 温河

0: 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失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痰桶。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今日洋葱教大家嘅盏鬼广州话系跟手尾啊。跟手尾是指跟在人家后面做善后工作，通常是来指接成人家的那些麻烦事，亦即是苏州市这解。例如你可以说，哎呀，你做成这个这样的烂摊，我都懒得跟你执手尾咯。执手尾和跟手尾其实差不多意思的。例如你也可以说，我不理你啊，你自己的东西乱糟糟就乱糟糟了，哪个跟你跟手尾啊？点解呢句说话咁似阿妈同我讲嘅？唔理咯，跟手尾，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系啊，咁啊，除咗啱啱洋葱讲到啦，手尾啦，即系话跟手尾，即系话哇，好烦嘅，同佢做嘢咧，同佢合作咧，次次都有手尾跟嘅之外咧，有啲时候我哋都要用嚟咧，就简单地赞誉人哋啦，做嘢咧可以做靓个开头，亦都咧做靓埋啲手尾嘅，即系譬如话喂，同佢合作好开心嘅，因为佢好有手尾咁样。你睇下，炒完啲花甲啊，整完啲嘢啊，煎完啲鸡扒咧，佢真系将个厨房同你搞到好干净嘅，咁所以咧好有手尾咁样。手尾呢个词咧，其实都好紧要啊。咁做人做事啦，都系话，正如话斋啦，开头做咗几多都好，最紧要咧，从啲手尾咧要跟得足啲。即系开头做得好，但系手尾唔跟，你嘅工作其实未算完成嘅。而你开头做到好好，但系手尾又完全冇理到，咁你嘅承诺咧，或者你嘅工作其实未算兑现。所以有啲长辈教我哋咧，作为一个靠谱啊，或者一个即系靠得住嘅人啊，咁就唔系净系睇佢开头有几劲，更主要仲系要睇下佢啲手尾咧有几咁干净，同埋咧可以做得有几咁好。仲有啲观众留言啦，就话手风顺，系呢个都系嘅，即系譬如话，哇，系连续几铺噶咯，卡窿都摸到嘅，手风好顺。咁今日咧，我哋越讲越掂啦，多谢各位捧场啦。讲紧嘅主题就系手字啊，粤语里边除咗好多动作系用到手啦，好多词咧亦都用到手嘅吓。咁欢迎各位啦，就系有空闲嘅时间咧，继续可以补充。

0: 下午1:30，
1: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00-9:00，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是多云为主，局部有零星小雨，吹2级的

0: 风，气温喺28到33度，相对湿度系介乎于40%至70%之间啊。天气预警方面，目前五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要注意森林防火啦，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呢，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的，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着自己那双眼。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弹新鲜池橙。
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差。
4: 富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战胜富能保险创新。

0: 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 阿妈去垃圾桶啊！
0: 妈咪，合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2: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100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4: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5: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4: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只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6: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0: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7: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8: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睇达人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得人嗰啲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内容真系非常之丰富，好多值得同大家慢慢倾嘅吓。咁啊，包括啦，琴晚其实咧就你打开各大嘅体育频道啊。哇！發現咧，即係都好多唔同嘅內容啦，可以播啊。其實我係想睇 CBA 季前賽，廣東隊咧就係第三場對天津嘅啊，但係撳完一大輪喎。呢一邊一睇，誒係播緊中甲啊，廣州炮啊衝超嘅關鍵場次啦。再轉一轉台，哦，嗰度啊直播緊鄭欣文嘅中網決賽。再转转先，哦，嗰边啊，啊，原来系 FIBA 嘅三人篮球赛咁样啊，咁啊就揾来揾去，其实琴日咧即系电视频道就应该系冇进行呢个咧就系 CBA 季前赛直播，咁啊只能够通过咧就系网络平台咁样吓，咁啊基本上其实都能够可以揾到嚟睇嘅，咁我哋今日咧会倾咩咧？咁啊包括咧就系郑欣文嘅中网夺冠啊。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信号啦，咁啊睇到佢系全面回勇啊，咁啊包括咧就赚到非常之劲嘅奖金啦，非常之多嘅积分啦，世界排名咧就一下子亦都系跃升到第23位啊。其实接落嚟你又睇唔到郑欣文啊，能够圆一圆呢个大满贯嘅冠军梦咩吓？好啦，广州炮。咁啊，终于冲超成功啦，四年嘅时间吓，你又觉得佢仲需要用几耐先能够顶替到广州队喺球迷心目当中嘅位置呢？

0: 咁廣州炮依家好多球迷話齋，佢只係一隊嚟自廣州嘅球隊啫。啊，你唔可以將佢稱之為廣州隊啊，係兩個概念啊，大家而家分得好清啊。咁但係作為中超，咁啊真係下個賽季重新會有廣州嘅足球元素喎、啊。咁啊，但係你贏到波啫，但係幾時能夠贏到球迷嘅心呢？我相信呢樣嘢會更重要咯。咁啊，大家又點睇廣州炮接落嚟嘅發展呢？好啦，咁啊，英超嗰方面啊，哇，呢队嘅利物浦咧，最近呢两个赛季，我想讲咧，佢哋就肯定好有诚意，使嘅钱绝对唔少，亿元先生都好几个啦吓。但好似越贵买翻嚟嘅球员咧，就越唔啱使，全部都系水货咁样嘅吓。咁啊，首先咧就已经嚟到第二季嘅德国中场韦斯啦，咁真系水土不服啦，打到依家为止系融入唔到球队嘅。咁啊，仲有另外一位啦，新近加盟，同樣都係億元先生，更加之貴嘅巴高拿。咁啊，今個賽季各項賽事打埋落嚟，包括國家隊啊，十場波冇助攻冇入波。咁你又點睇利物浦呢兩個咁高投入嘅隱患？接落嚟啊，佢哋喺球隊當中又能夠打成點呢？咁啊，有興趣朋友咧都可以一齊咧就係傾傾偈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睇下中网女单决赛啊。咁啊，最终郑钦文啊，犀利啦！直落两盘2比0 7比5 6比4呢就击败咗安德烈娃，咁夺得咗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积分嘅，哇，这个积分其实唔少㗎啦，去到1000积分算係非常之唔错嘅一项大赛啦。咁虽然你话同四大满贯肯定咗距离，但係能够攞到中网嘅单打冠军啦，已经系成为历史上首位中网女单夺冠嘅中国球员啦。咁同时亦都系第一位凭借外卡夺冠嘅球员啊，我哋睇郑钦文有咩收获先。咁首先就系呢项赛事嘅1000积分啦。咁另外仲有115.138万美元啊。咁听起身有啲复杂，咁即系几钱啫？约合翻人民币系超过770万奖金噶。哇，好窝味啊！咁即时排名咧，从中网开波前嘅第54位咧，就升到第23位嘅。咁其实郑钦文由于之前啦发挥确实唔系太理想啊，世界排名最低嘅时候咧系去到160位嘅。咁依家能够上到第23位咧，真系非常之大嘅飞跃啦。咁除咗系克服咗伤病啦，亦都睇得出郑钦文应该系喺心态上面咧调整得非常之唔错啊！包括喺美网嘅时候咧，我哋就见到佢复苏嘅迹象啦。咁再到呢一次嘅中网强势回归，美网嘅八强，咁目前世界排名咧系狂飙137位嚟到23位嘅，咁呢一切咧都系非常之好嘅迹象啊！咁今日。对于郑钦文来讲，他身上的赞助商呢就开心了、哦、是吧、因为他由头到脚呢是覆盖了非常之多不同的品牌。据不完全统计、他手握着14份长期顶级的代言合约。又有嗰个运动品牌啦，啲奢侈品牌啦，名表啦，知名嘅体育用品啦，牛奶啦，一啲茶饮啦，手机品牌啦，支付品牌啦，等等啦，哇，真係覆盖咗好多唔同嘅领域啊，由头到脚全场景嘅品牌全覆盖。咁甚至夺冠之后啊，亦都睇到呢一家卖茶饮嘅品牌呢就宣布咗全国门店全日全品类买一送一爆晒棚。你唔使点啦，你话我依家听到我去点返杯先咁样，有牌都未轮到你啊，而且好似係要现场攞先得啊，所以就今日都见到多旅游

你话斋，我想再点个小程序都已经崩溃咗，点唔到入唔到啊！可想而知，郑钦文啊，咁啊，即系虽然之前低迷咗真系好耐好耐嘅时间啊，亦都系因为受伤嘅关系，但系只要即系佢有成绩嘅话咧，嗰种嘅号召力，嗰种嘅流量咧，啊，确实系其他所有嘅网球运动员啊，我哋所讲即系中国男女子嘅网球运动员啦，郑钦文仲系。叫做独树一格，零零舍舍比其他咧拉开得都比较大嘅距离啊！咁啊，所以接落嚟，郑钦文想成为世界嘅巨星，就肯定要攞翻个大满贯冠军先得噶，系嘛？就算你话，我之前攞过巴黎奥运冠军嗰啲，站喺网球职业赛场呢一度咧，奥运冠军其实。唔算话好令到你达到一个咩历史高度你想喺呢一个嘅网球坛上留下你嘅名字，应该系计一计你究竟夺得咗几多个大满贯冠军，系嘛？咁所以到依家为止，其实佢仲未能够同阿娜姐阿李娜相提并论，人哋嗰度攞住两个大满贯，系嘛？你郑钦文一个都未有。咁所以接落嚟，其实佢非常之后生啫，24岁啊，仲系好当打嘅。我觉得机会就一定有，但系女单目前嚟讲啦，高手真系唔少，包括呢一次其实入到决赛，咁安德烈娃都唔系我哋传统意义上所讲嘅女单最强嗰批啊，系咪先？即系各样因缘际会啦，系嘛，令到郑钦文咧，即系有呢一次嘅冠军，就等同于。佢攞巴黎奥运冠军都一样咋嘛，沙巴伦卡嗰度你大家知咩原因，佢係冇参赛，咁所以亦都有一定嘅客观因素造就咗佢夺冠喎。只要一路有沙巴伦卡，你除非遇唔上佢，或者讲佢喺决赛之前爆冷俾人哋淘汰咗，喔咁郑钦文就有机会啦。但係如果你话真係面对面同沙巴伦卡嗱练返场啊，郑钦文始终都仲未有嗰种绝对嘅实力可以击败对手囉。所以我觉得能够圆到呢个大满贯嘅冠军梦呢，都需要实力加运气，唔使对沙巴伦卡就得，对住嘅话就应该决赛比较难可以呢实现到下。咁啊，目前啦，亦都有啲同行呢就对于郑钦文呢一届中网嘅表现呢作出咗评论下。就话到佢有啲似諗起当年呢就刘翔一样喎。吓咁啊，刘翔亦都系一度辉煌，跟住又跌入低谷，再重新崛起。咁啊之后又有咗另外一个故事吓。咁啊，究竟郑钦文嘅发展是不是真的令到你想起刘翔呢？咁我希望可以更好啦，因为其实刘翔佢第二次崛起嘅时候呢係俾到咗大家非常之大嘅期待嘅，但係比较遗憾呢，佢未能够将第二次嘅崛起呢最终成为一次嘅最终嘅飞跃，而係再度陷入咗一个呢就係伤病嘅困扰嘅。咁而郑钦文呢一次中网嘅冠军固然系令人开心，但系对于佢嘅网球坛职业道路咧，都只不过一个逗号啊，远远未话达到可以加上一个感叹好住啊！好嘛，咁啊，目前咧就攞咗中网冠军，郑钦文咧就即时宣布系退出咗家乡嘅武汉网球公开赛嘅吓啊，因为咧就右边嘅膊头有出现伤病啦，连续两年咧就退出咗武网嘅。佢咧就是、曾经喺2024年咧就攞过武汉网球嘅公开赛亚军嘅，咁我呢样嘢我认为系可以理解嘅，因为你都知啦，两岸赛事嘅时间实在接得太近啊，而且郑钦文佢自从伤愈之后啊，佢都仲系需要更多一啲治疗啦，同埋巩固啦，就唔系话哦呢一次嘅夺冠我就食住个势咧，就继续攞多几个冠军，攞多啲积分，赚多啲奖金啦咁样啊。佢仲系通过长远嘅考虑，包括整个教练组啊、医疗团队啊，咁啊为佢进行评估。如果发现哇你依家依度系有潜在嘅一啲风险、啊，我相信郑钦文要打呢、這个武网，佢99%是绝对打得嘅，但是会冒住
再度受伤的风险。如果咁样计落条数咧，其实就冇乜所。

0: 即系唔需要咁样去搏啊！啊，宁愿养好伤先，为接落嚟新嘅一个赛季，其实好快脆啦。因为明年年初澳网就要开波噶啦嘛，系嘛啊？咁啊，如果你依个一个唔觉意，依啲其他积分又少啦，又唔系话好关注到大嘅比赛，整到受伤咧，系得不偿失咯。所以我觉得郑一文呢一次选择退赛咧，系非常之明智嘅选择啊！连续高强度嘅赛程咧，系会累积咗一啲劳损嘅。咁最终依个嘅放弃，其实就为咗自己未来行得更远嘅啫。好啦，咁亦都希望郑一文可以咧就继续有惊喜同埋好嘅表现俾我哋见到啦，好嘛 ？OK， 咁啊，欢迎你可以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咁另外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咁啊，除咗倾郑一文之外，咁我哋等阵翻嚟啦，都开始睇下足球、篮球方面嘅消息啦。啊，例如广州炮冲超成功啊！啊，几时先能够顶替到广州队喺球迷心目当中嘅位置呢？利物浦，哇！呢啲嘅亿元先生真系麻麻地，嚟一个就好似个个都变到唔识踢波、唔识入波，韦斯巴高拿都有水土不服，咁啊又系咩情况？你又点睇呢？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再倾。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1: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9: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裁判嘅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节目都好耐冇为大家送福利啦，咁啊，今日咧就终于啊，大家等咗好耐嘅嚟啦吓。咁啊，睇睇日子啦，咁啊，去到星期日咧就九九重阳啊吓。咁啊，各位老友记，咁啊，接落嚟啊呢个重磅消息啦。咁啊，特别咧就眼睛有疲劳啊，引起咗模糊干涩啊，流泪怕光嘅老友记咧，就要听到实一实啦。九九重阳咧就系送健康啊，好视力会关爱九四六嘅老友嘅，咁啊专门送出咗健康大礼，一齐咧就系敬老爱老嘅。咁啊今日只需要咧就系拨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咧就系无忧体验下好视力送出嘅三日份蒸汽眼贴试用套装嘅，系无忧体验一下呢个效果添。一直都担心嗰啲品质嘅。咁你就试一试先咯，揸紧呢个机会，因为福利咧就唔系话时时有嘅，咁啊净系送俾我哋。

0: 946嘅粉丝嘅啫。咁啊，想攞到嘅好简单啦，咁啊即时拨通400-780-8338啦。咁啊，电话都好易记，就系400-780-8338啦。咁啊，确实啦，上咗一定年纪啊，视疲劳出现嘅朋友咧就会越嚟越多啦。咁啊，比如会有啲咩情况咧？例如啊，眼睛啊容易干涩啦，觉得啊好似有啲嘢揞住咁样，就系唔舒服。咁啊，特别咧就当个秋风起一吹过嚟，哇吓，只眼仲赤赤痛添，流眼水啊，睇嘢亦都越嚟越容易攰啊，冇以前咧就系咁精灵噶啦。咁啊，手机嗰度有啲字体要调大只一啲先啊，如果唔系咧就真系睇唔清啊。啊，去到超市买嘢睇价钱啊、生产日期啊，都吃力咗好多嗬。啊，我即系琴日出去行下街，我见到依家啲超市都几贴心噶，喺个货架嗰个旁边咧。你会行一行，有个放大镜喺度嘅，系嘛？大家有冇行超市发现喺个货架嗰度个放大镜系咯？咁啊就系即系俾一啲旅游计划啫。哎呀，嗰、那个睇唔清，呢啲咩嘢嚟嘅？俾个放大镜你去照一照先咁样。咁啊，确实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嗬。咁啊，所以咧即系有时候眼睛唔舒服啊，出现咗问题咧，就真系会影响咗日常生活嘅。咁啊，如果真系有遇到咁样嘅情况，就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嘅眼贴，因为佢专门咧就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疲劳问题去研发啦。咁啊，佢有三样嘢特别好嘅。第一咧就系成分好，萃取咗人参啊、石斛啊等十几种护眼草本，滴滴都系精华嚟嘅。咁啊，第二咧就技术好啦，佢搭配咗专利嘅促渗技术，咁啊帮助眼睛更快更好去吸收精华，系有效缓解到一啲视疲劳嘅。咁啊，第三啊作用好啦，贴一次，你就能够感受到好似个眼部做咗嗰个 SPA， 即系嗰啲按摩一样咁舒服嘅。啊，零舍咧就系水润噶。好多街坊试过都话，啊，只眼系轻松咗，睇嘢都舒服咗。咁而且好视力咧就已经系专业护眼26年噶啦。咁我哋亦都系精选咗呢啲好口碑嘅品牌去合作啦，帮大家咧就有一个品质嘅保证。咁所以你话啊，我想缓解下视疲劳所导致嘅模糊、干涩啊、流泪、怕光呢啲问题咧，就可以即时拨打400-780-8338进行订购噶啦。九九重阳送健康，就会送三重嘅重磅好礼嘅。咁除咗多送三包眼贴体验装啦，仲会再送多你一大罐高钙嘅驼奶粉。而我哋节目嘅老友记去订购咧，仲有嘢送，系送一个月嘅份量啊！咁啊，真系都几好吓，慢慢食啦。就系蓝莓叶黄素啊，平时我都当佢零食咁啊，食佢一两粒都几过瘾啊。补充埋咧就系眼睛嘅营养添。咁啊，九九重阳一齐嚟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部健康。好视力可以买俾屋企嘅长辈啦、阿爸阿妈啦，或者我本身都上咗一定年纪啦，咁啊买埋俾自己用都非常之适合。而且好视力呢度咧就系承诺啊，有咩唔满意咧都能够无理由退换货啊，咁啊放心好多啦。咁啊有兴趣想了解多啲试一试嘅，咁可以咧就系即时拨打400-780-8338，记住呢个号码啦，就系400-780-8338，或者等阵中场休息嘅时间打过去亦都 OK，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0: 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去入场啊！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咁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英超咧就呢个周末重新开波噶啦，咁啊，琴晚咧就系11:30啊，时间其实都 OK 噶，唔算话好夜嘅啫。咁啊，迎嚟咗一场咧就系焦点战啊，咁啊，利物浦咧就喺雅菲路球场咧就主场迎战曼城，咁啊，大家睇个比分冇得打，输咗个0-3，系嘛？咁啊，半场其实你睇个样，喂，唔觉会输咁多噶，系嘛？因为当时都系0-0嘅啫，但系去到下半场 ，bang bang bang。66分钟打后咧，系咁俾曼城咧就入波啦。其实由第一个入波到第二个入波，就系10多分钟嘅时间噶咋。三个入波系喺10多分钟嗰度咧就系完成噶，包括咧就系首开纪录啦，夏兰特啦，65分钟1-0。咁啊，跟住咧就再到道古。咁啊，接应咧就系艾利洛安达神嘅助攻，2-0，68分钟，即系3分钟后系入咗第二波。再接落嚟咧， 就是雷恩卓基啦。咁啊，接应咧就系格华迪奥嘅一个助攻。咁啊，帮球队咧就改写到3-0。而呢个时候都只不过咧就去到第78分钟嘅啫。咁啊，当然你就话喂，利物浦之所以开始失波，咁啊同阿加文贝治嗰两黄变一红有关。呢个其实系有一定嘅道理嘅。佢喺62分钟咧就系被罚落场，65分钟曼城就入第一个波。啊，有啲嘢其实就系咁啱喎。如果利物浦一路都唔踢少一个，喂，会唔会呢一场波就唔会输到0-3呢？啊，但系又唔可以咁样讲嘅。咁你点解唔可以入翻只呢？系咪先？就算你可以输波，但系你都可以输1-3啊、2-3咁样噶嘛。但你输到0-3就真系比较难睇咯。好啦，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其实赛后咧就系更多球迷都会关心翻，就系积分形势啦。啊，曼城嗰边啊，百几项嗰啲指控啊，咁啊到依家其实仲拗紧数。但系我觉得曼城佢依家其实系会打得更加之积极同埋落力。你越系要罚我，我越要证明自己，系嘛？你够胆将我一队咁有号召力、咁犀利嘅球队罚走啦？你分分钟英超都冇咁好睇啊！系嘛，咁啊，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接落嚟喺公布结果之前，曼城嘅表现绝对系100%投入，佢唔会有任何放松嘅，特别啲强强对话，曼城一定会证明自己啊！所以呢段时间可以多啲留意一下曼城啊，特别一啲强强对碰，曼城应该会更值得支持嘅一方嚟噶吓。咁啊，目前咧就系英超开局6战全胜。利物浦咧就遭遇到赛季首败，下滑到第9名噶啦。咁啊，赛后咧就系更多批评系俾到咗呢位亿元先生韦斯，因为上个赛季1.25亿欧元咧从利华古逊咧就系引进过嚟啦。咁啊，目前就话到佢嘅能力表现咧不足以进入到利物浦嘅首发，因为佢完全冇任何咧就系入波嘅威胁。呢场波虽然我冇睇晒，但系有一个进攻咧，俾我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啊！就系、是、当时可以讲叫三线嘅进攻啦，系嘛？韦斯喺中间嗰度咧控住球波，咁啊两个边咧都有啲队友啦，已经系前插上到去啦，就喺啲比较深入嘅位置啊，甚至喺呢个禁区里面咧都可以随时喂波，但系佢独食啊，系嘛？佢选择咗一个唔系最好嘅射门机会，系应该喺大禁区前后吧。啊，总之就离门都比较远嘅一脚劲射，其实就偏离得比较紧要。但系已经有一啲队友咧去到一个更加靓嘅位，如果佢可以拨横，哇，分分钟利物浦应该有机会入波吓。咁啊，所以依家韦斯咧，其实喺场上嘅定位好模糊啊。究竟佢一个边锋啊，一个前腰啊，或者一个支点咧？好似样样都唔似啊，好尴尬嘅一种局面啊。咁啊，同埋就系由于即系佢以往啊，咁一路都喺利华古逊啊打得非常之好啦，系嘛，打晒色嘅。但系嚟到英超之后咧，一来个身体对抗唔强啊，二来咧就成日都冇乜表现咧，自信心下降。依家嗰个身价亦都系持续缩水啦。咁啊，听讲剩翻8500万啫噃。利物浦如果依家卖个走佢咧，就蚀咗4000几万噶啦。咁啊，所以依家都考验紧双方嘅耐性啊，系韦斯依然喺度寻找自己，亦或者利物浦要止损啊？唔系话唔俾你卖噶，系咪先？你实在用唔啱嘅，或者佢适应唔到英超嘅，你卖翻佢翻去德甲啊，或者去意甲啊，一啲问题都冇噶噃。咁啊，当然韦斯只系其中一个啫吓。我哋等阵翻嚟咧，仲要讲埋巴高拿，咁啊呢一位都就更加贵嘅球员啦。咁啊嚟到利物浦之后咧，同样都系水土不服，到依家为止冇入波，冇助攻，究竟又系咩回事咧？
2: 下午2:30。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即刻抢票啦！
4: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Cam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

0: 全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即刻抢票啦！
1: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都喺文化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1: 第二篇物权
3: 都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1: 第三篇合同
4: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1: 第四篇人格权
5: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嚟护航。
1: 第六篇继承
7: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1: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 最后仲有负责
9: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0: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1: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步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住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吃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加

你好嘛，我系君信。我哋成日都话啦，网球拍嗰度有个甜点㗎嘛。究竟佢喺边度嘅呢？一般情况下，网球拍系会标注住呢个甜点嘅位置。而甜点呢，大概就喺球拍中间附近度。不过呢个系球拍未有使用嘅情况下。当你打网球啦，因为来球嘅方向、旋转力度都有所不同。球拍击球嘅方位同埋角度呢，亦都有所区别。所以甜点嘅位置相应呢，系会有一啲变化嘅。打球嘅时候

0: 后准确揾到甜点，亦就系每个来球嘅最佳击球点啦。呢个就需要长时间练习体会先能够做到，而且呢个亦都系每个球员嘅必修课嚟嘅。嗱，我哋先以垂直站姿嚟举个例子啊。当球员向击球区跨步分开双脚，就会扩大根基嘅面积，并制造出更长嘅击球区域。喺正手侧，球员应该想象向着来球往前推送手掌。通过想象挥棒，每个球员都能够确定自己正手最佳嘅击球点。球员应该侧向球网，重心就位于前面只脚，而拍面正对场地中央嘅时候停止挥棒。这个就是推介的正手击球点，它刚刚就在前脚的前方。对于单手反手击球，球员应该重复想象着挥棒，侧向站立准备好击球。当那个拍头挥到前脚前一点之后，就要停止挥拍的动作，拍面仍然要正对球场中心，这个就是单反的最佳击球点。至于相反，击球点基本上和正手是相同。如果你话啱啱开始学打波，成日都打唔中甜点啊，根本嘅问题仲系人球距离掌握得唔够准确，对于击球区域位置唔系话太清楚啊。咁呢个时候就要谂一谂，系咪自己脚步跟唔上，定系仲有其他原因呢？除咗揾翻一个有水准嘅教练之外，更多系要通过不断嘅练习，对网球有更深刻嘅体会，咁样先会有更大嘅进步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系啦，咁啊，趁住郑钦文夺冠啦，咁啊，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就系网球场上嘅一啲小知识啦。有兴趣朋友啊，平时得闲都可以咧，就系试试打网球几过瘾噶吓。阿庭田哥话斋啊，系咪依家呢个嘅教练好懂郑钦文咧？咁啊，必须啦，系嘛？好嘅教练其实系可以发挥出呢位球员啦更大嘅一个作用，同埋佢应有嘅水准嘅。咁啊，今日都会同大家咧就系倾紧包括郑钦文啦啊各方面嘅啲话题。咁啊，另外咧就送紧福利啊，好视力方面。咁啊，依家咧就有三重好礼。咁啊，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 mark 住个电话先，400-780-8338。咁啊，打过去咧就系了解一下啦吓。OK， 咁啊，读一读各位老友记嘅留言啦。咁啊，睇下啲咩嘢嘅见解啦吓。阿小峰就话郑钦文攞到中网冠军，主要咧就系头几位嘅啲种子选手接连爆冷出局啊。咁啊，当然主场夺冠嘅士气大增啦。但系满贯嘅梦想系有机会实现嘅。咁啊，期待佢继续突破啦。咁啊，广州派我咧就系成功升迁。但是情怀不可以一下子就取代旧的广州队，要靠长期的表现和亮眼的成绩才能够赢得球迷的心的。好啦，咁啊，仲有呢位冇写到名嘅朋友啊，咁啊，佢都倾咗几样嘢嘅。咁啊，第一咧就郑钦文呢一度，希望佢明年可以回归 ADP 年终总决赛。咁啊，中超咧就唔同中甲啊，投入需要咧就系翻倍以上。啊，如果以后有机会喺亚冠咧，可能投入仲要更多添。但系咁样又会压缩咗本土特别我哋广东一啲球员嘅生存空间。睇睇当年啦，好似李建华、吴平峰啊、卢林啊嗰啲。是吧，即是由中甲升到中超之后，打下打下就个个唔见晒，最后只係剩低阿冯俊彦啦，吓咁啊，仲有一个呢睇系问题啊，唔能够呢就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嘅。咁啊，睇下当年高普啦，再睇下隔篱嘅蓝色的万市天空啦，咁样啊。咁啊，另外都问及到广东队嘅一啲外援情况啊。我今日会出条片同大家倾倾阿福格嚟啦吓。呢一位前辽宁队嘅三冠外援啊，亦都系总决赛 MVP， 咁啊将会救火咁样咧，就过一过嚟去顶替翻咧森拿受咗伤之后嘅小外援呢个位置啊，究竟作用有几大啊？我会同大家作一个咧就系分析介绍噶啦。咁至于咧就健身讲到好多运动员重伤之后都难以重回巅峰，咁啊郑钦文起码能够咧夺得1000积分嘅冠军。只要咧就冇咩大嘅伤病啦，两年左右就得啦，系嘛？哇，咁啊都好乐观，大满贯啊！咁啊，广州炮先喺中超要企稳阵脚，再攞个冠军啦，先能够咧即系顶替到广州队球迷心目当中嘅地位。

0: 天华英都讲到，你要睇下，喂，利物浦琴晚几多大仗高挂免战牌先得噶，后面又打少件，唔输就怪。嗱，其实我前面嘅意思唔系话唔俾利物浦输嘛，我话你唔好即系输得咁难睇啊，系嘛，零比三、啊，你输零比一、零比二啊，或者一比三，我觉得呢啲比分系可以接受，但系即系输个零比三冇入波咁样输波咧。就算你话我多伤兵啊咩都好啦，都唔能够成为理由，因为伊沙克啊、高迪加普啊咁嗰啲就有受伤，肯定系踢唔到啦。咁啊，但系你琴日嘅阵容都唔系话天残地缺啫，系嘛？咁啊，韦斯啊、巴高拿啊、麦阿里士打啊、加文贝治啊、云迪克啊、门将啊、利神碧卡，咁你都成大半队波喺度噶，唔系话你踢到冇晒人啦、啊，系咪先？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咁样输零比三，我唔收货咯，系嘛？好啦，嫂你就话琴晚睇住阿小郑夺冠啊，真系好激动啊！自从咧即系佢奥运攞咗冠军之后咧，又经历过手术啦，状态唔好啦，好多比赛都早早出局啦，承受咗唔少嘅舆论压力啦。但系你一直都知道，郑一文一定会翻嚟啊嘛？退出冇网系好事，俾身体好好休息，希望澳网咧可以带嚟惊喜咁话嘅。系啦，金鱼啊，好认真啊！啱啱我其实留言照读嘅啫，因为咧，其实男女子系分开嘅。女子系 WTA， 男子嘅系 ADP 啊，冇错，呢样嘢系需要咧，即系我哋将佢讲得清楚啲先啱，系唔可以沟乱啊！女子同男子系两个唔同嘅系列嚟嘅，共通嘅吓。咁啊，仲有朋友话，琴晚 F1 新加坡大奖赛啊，维斯塔班咧就系杆位领跑到冠军，好爽，系咯。琴晚连 F1 即系电视台嗰度都唔够播，因为实在同一时间太多选择啦。我想睇斯比季前赛，其实都只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先能够睇到咯。所以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唔同嘅侧重点啊。好啦，或者我都顺住落去讲一讲利物浦呢一度啦。啱讲咗一半啊，咁啊就系阿韦斯，咁啊呢度咧两个赛季都仲未能够真系适应到。咁啊依边厢咧就巴高拿嚟咗啊，大概我哋所讲叫六轮嘅联赛左右啦。但系亦都唔系好掂啊。零入波零助攻，法国国家队四场波同样都冇任何建树啊！咁啊，总身价高达 1.45 亿欧元，但实际上德转对佢嘅身价评价只系得8000万欧元，即系贵咗咁多。买翻嚟得个速度、爆炸力，但系技术咧就比较粗糙，节奏亦都比较混乱，自信心、对抗能力嚟到英超都显得不足。我想讲大巴黎佢今年夏天系卖走咗三位攻击球员啊，咁啊包括咧就系巴古拿尼利物浦啦，干卡鲁拉莫斯咧就去咗 AC 米兰啦，高路梅安尼又去咗祖云达斯啦。其实呢三个都打唔翻佢喺大巴黎个水准啊，大家知唔知啊？系嘛？只能够讲大巴黎蛊惑咯，卖人俾其他球队，又唔俾埋嗰个用人嘅说明书，搞到人哋用起身都唔知点用啊！唉，所以有啲麻烦啦。咁啊，睇睇接落嚟啦，呢几位球员又可唔可以喺新东家当中尽快咧就揾到自己嘅位置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朋友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齐倾偈互动亮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呢个时候亦都同大家咧就系倾下，四年嘅时间。咁啊，终于有广州嘅足球队咧，就系重返中超啊！咁终于集齐咗北上广深啦，系嘛？咁啊喺中超呢度咧都有翻呢一种嘅元素。咁啊特别咧就系广州炮嘅冲超之夜啊，当主裁判吹响咗哨声嗰一刻，咁啊确实全场咧都陷入到非常之兴奋嘅状态。咁啊赛后主教练冯峰，哇当时把声都非常之沙哑啊，即系叫住中超咁啊，系嘛？咁啊班球迷就嗌呢个嘅口号啦，咁一齐去和应啊，广州队翻嚟啦咁样。咁確實都好多球員啊會百感交集嘅，咁譬如呢就係前廣州隊嘅隊長侯旭啦，咁都喊晒出嚟，感動到都唔知講咩好啊。 因为

0: 我哋睇到经过四年嘅磨砺啊，广东广州炮足球俱乐部啦，系从中冠到中超完成咗四级嘅跨越嘅。因为呢个过程咧，确实都唔容易啊。中超递补晋级，喺中冠由中冠嗰度递补晋级，再到依家提前四轮由中甲跳上去中超，咁为广州职业足球咧系写低咗全新嘅一页嘅。而广东广州炮俱乐部咧，佢哋系成立于2023年嘅啫，由广州市七大国企联合投资最早嘅时候咧系由明帅黎兵咧就系挂帅嘅，咁一路咧就为中超呢个目标咧就系作出咗努力啦。咁去到2024赛季咧，就由广州影炮改名成为广东广州炮嘅，咁由中冠、中乙、中甲，再到中超一级级咧就系打上嚟噶。咁由于后来啦，咁黎兵带队嘅表现成绩不及预期，咁一路都担任助教，亦都嚟自广州嘅本土名帅冯峰咧临危受命，由代理主教练到成为真正嘅主教练，亦都创低咗13轮不败嘅表现，咁能够咧就系带领球队，咁可以完成咗呢个目标吓。其实呢一队广州炮咧，里面系几多广州足球嘅元素噶嘛？包括冯峰系嘛？首先佢系广州人嚟嘅，跟住佢亦都踢过两年广州太阳神噶吓。跟住佢喺球员时代系入选过国青队。2002年退役之后，过到去英国嗰方面咧，就系修读一啲英语课程，获得咗硕士学位，亦都喺2004年成为中国首位留洋嘅教练员嘅。咁2014年咧就担任过广东日之泉足球俱乐部主教练啦。咁依家咧就成为咗广东广州炮嘅主教练。咁所以其实佢身上面咧系确实带有好多唔同时期广州足球嘅元素啊。如果好多球迷可能都会认就是以前嗰队广州队先系㗎，即系正统啊，因为嗰队波就系前身系1954年嘅广州市足球队，咁93年广州市足球队通过同太阳神集团合作，咁成为咗第一家政府同埋企业合股嘅职业足球俱乐部，咁后期呢就通过好几次唔同改名啦，有吉利啦，有日之泉啦，有医药啦，有恒大啦，系嘛，咁依个咧就系我哋一路所讲紧咧，就系广州队嘅传承啦。但系你话嚟到依家呢一队嘅广州炮咧，其实佢同以前嗰队广州队咧系冇任何瓜葛嘅。依队系重新成立嘅一队波嚟噶吓。咁但系佢里面除咗讲到主教练冯峰，佢系前广州太阳神嘅球员，咁仲有好多系前即系之前解散嗰队广州队留低嘅球员。是吧我哋睇到呢就係包括前队长侯旭啦。咁另外呢就仲会有杨浩啦。刘浪洲啦。王正斌啦。是吧，呢啲都系老广州嘅球员嚟㗎。咁再加上啦就係新近19岁呢咁年轻嘅年纪啦，咁后生嘅年纪啦，呢位中非混血儿嘅球员王胜豪入选到邵佳一率领嘅国足，咁佢都系呢就喺广州成长起嘅一位球员啊。咁所以呢一队波其实广州元素就一路都唔缺少嘅。但你淨係我有成绩啦，赢咗比赛啦，亦都有好多本土嘅元素喺呢一队波里面涌现啦。系咪就能够赢得球迷嘅心呢？我认为远远未到咯。因为点讲呢，一个球迷佢究竟系咪忠于呢支球队，其实大家系需要更多嘅经历嘅。系咪即系前身嘅广州队。有辉煌嘅时候，有保组嘅煎熬，有夺冠嘅狂欢，有降级嘅失落。等等呢一切悲喜交集。是咁样先能够成为球迷心目当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㗎嘛，即係唔係话哇我横空出世一嚟到我见你成绩好福利多各方面嘅嘢夹夹埋埋我即刻转态，其实冇咁快㗎。 大家系唔能够一下子就将样嘢咧就转变过嚟嘅。而且是需要一定的情感积累的，不是说你直接用一些成绩就可以兑换到这种的认同咯。所以我认为广州炮升到去中超，其实都只不过还是踏出了前期的第一步而已。包括你说中冠、中乙、中甲，这些是积累，踏入到中超是第一步。至于你说过往的球迷几时能够接纳认可呢队波呢，仲需要好多嘅时间同埋更多嘅经历先能够呢就攞到嗰一份嘅归属感。所以任重而道远囉，係咪咁睇下接落嚟广州炮呢边第一步肯定係要喺中超企稳阵脚啦。如果你话升降机咁样喔嗰季跌返落嚟，咁冇咗后面更多嘅延续啦。你一定要喺中超企稳阵脚，赢更多波，争取攞到中超冠军，攞到亚冠资格，重新建立起你喺广州足球嘅一段记忆，我觉得咁样先係更加实在，就唔係话一下子将旧有嘅一批球迷全部吸纳过嚟，我相信係好难嘅。你与其咁样搞尽脑汁点样可以将旧有嘅球迷承接过嚟，你不如諗一諗点样可以建立到一啲全新嘅球迷成为你嘅拥戴者，可能个程度会更加容易一啲囉。咁包括你话讲到中国足球，特别即係呢啲俱乐部职业联赛讲历史讲传承，其实唔容易嘅。唔好话淨係讲呢一队嘅广州队啦，我想同大家举多两个例子。由职业化之初足球队到依家为止，其实真真正正能够留得低嘅一脉咁样传承落嚟已经唔多啦。喺中超赛场上面仅有就係北京国安囉，上海申花囉，係咪呢啲就係老甲 A 嗰个年代留落嚟嘅球队嘛。其他嘅都基本上改头换面或者就係消失咗解散咗㗎啦。好比如大连万达，哇嗰队呢就係八冠王。咁你依家呢队嘅咩大连之博，其实亦大连英博，其实亦都唔系嗰队波啊，呢队亦都系自己重新成立起身，都唔系咁样可以呢就系、是、延续到落嚟嘅。咁另外仲有呢就系、是、中超元年嘅冠军深圳健力宝。咁到依家呢队嘅深圳新鹏城，咁其实亦都唔系同一队波嚟㗎，係咪？所以确实系喺呢个嘅职业赛场上面呢，名你睇落去好似好近喎，好相同喎，係咪都系同一个城市嘅球队喎。但系其实就已经唔系原有嗰队波囉，都系经历咗好多嘅变化，一步步呢就系、是、一路打落嚟嘅赛事。咁至于球迷嗰方面认唔认你可唔可以成为你拥戴者呢，咁呢度都需要呢就係用更多嘅表现，用更多嘅成绩，或者用更多嘅一种情感去得以传承同埋维持。好啦，或者我哋呢个时候亦都去去客户嘅声音，转头返嚟继续再傾啦。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君迅为你主持的花生体坛，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翻到嚟今日最后 part 节目啊，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一边倾下偈，互动亮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花呢、這个瞬间体坛谈咧就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阿小俊话啊，广州炮起码要争取攞次中超冠军先得系嘛？其实难噶啊，中超嗰边嘅竞争同中甲系两回事嚟噶吓。另外就阿撑艇都讲到，喂，讲到传承佛山呢边。可唔可以传承返佛师弟呀咁啊，虽然依家中甲咗对佛山南师，但係大家都知其实唔系同一队波，虽然都叫做佛山嘅球队呀。佛山南师目前保组形势都仲系非常之

大嘅压力啊！虽然咧即系对上咪赢咗广西恒神嘅，但系嗰个三分对于宝珠嚟讲远远未够啊！因为呢个星期又一场嘅惨败，作客1-5咧就输咗俾陕西嘅球队啊 ！OK， 好咁啊，节目嘅最后啦，咁我哋都再睇睇其他方面嘅消息。咁啊，例如咧就系 NBA 中国赛啊，咁啊，琴晚咧就迎嚟咗第二场嘅较量，呢一场波又系揾直播都比较难揾得到嚟睇啊！咁首先电视系冇嘅，第二咧就系网上嘅平台咧，呢一个系付费嘅场次啊，或者你咩开咗会员啊都有得睇咁啊，所以我觉得就应该琴晚唔系好多人有关注到嘅啫。咁最终咧就系望到艾荣系事隔586日。咁啊，终于复出啦！咁啊，代表达拉斯独行啦，就攞低咗17分。咁啊，最终帮助球队132-115，就击败咗火箭啊！咁啊，两场中国赛咧就系各赢一场。咁啊，但系火箭嗰边咧就收起晒主力啦，包括杜兰特啊、阿森根啊、云维利特啊，咁啊，三位主力咧就全部都缺席嘅。咁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两场波含金量好一般哦，系嘛？大家都唔系话出尽全力嘅，你一场我一场咁样就算数啦。与其咁样，你不如约定其中一场都出尽主力打咁样好过啦，系嘛？咁啊变成咗两场都有啲拉得比较大嘅分差，失去咗悬念啊！好啦，咁啊节目最后咧就系预告下。今晚到听日凌晨啦，咁一啲赛事嘅安排啦，咁啊五大联赛都有唔少本轮嘅赛事未打完啦，咁啊12:30亚特兰大对威尼斯，2:09啦拖连奴对乌甸尼斯，3:00咧利云特对西维尔，3:00同样时间有场咧古云地利对纽卡素噶，咁啊另外咧亚冠精英联赛西亚嗰边咧就先打啦，利亚德胜利咧就会主场出击嘅。咁凌晨4:00咧就是、NBA 季前赛，会喺伦敦方面咧就系、是、打翻场嘛。杨汉森所在嘅波特兰拓荒咧将会有赛事安排嘅。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咁最后为大家听翻首歌之余，亦都要恭喜张雪机车啊，咁锁定咗咧就系、是、年度车手嘅总亚军啊，迪比斯啊呢一位嘅车手非常之唔错。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3: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2: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3: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高年份。
5: 好消息，鳝鱼口腔

0: 聊性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乳鸽、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0: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 瓊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 喂，哎，系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等我吧。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8: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醒醒神先啦，唉，听住呢首歌成个人都系扎醒吓。所以郑秀文嘅原始武器，原始武器啊系乜嘢呢？咁肯定软武器，我觉得呢就拳头啦。咁喺呢个下昼呢个时分，亦都约埋大家一齐讲东讲西讲到西啦。喺直播间里面有吉隆国同埋拍档卓卓。哎呀，
1: 系啊，又见面啦！喺呢个沉闷嘅晏昼，你喺度做紧乜嘢呢？会唔会有啲无精打采呢？啱晒系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手机啦，等我哋嚟叫醒你，提醒你一下。
0: 系啊，即系要醒神先得系嘛？
1: 要提下神啊！
0: 啊，因为咁嘅天气，即系一瞓起嚟真系唔想起床噶，你知嘛？凉凉地咁样。系啊，唔热啊嘛，唔使开空调啦嘛，再行啲钟数啊，黑半个钟头几好啊！
1: 你确定呢轮唔使开空调？我觉得呢轮晚都仲系有啲热。
0: 我话中午瞓觉啊，晚黑另计啊，系咪先？咁大家呢个钟数都系上紧班做紧嘢噶啦吓，要陆续续咧上到佛山间呢个平台，乌榄啊、新新啊、和心啊、国强啊、封老板啊，仲有咧东山随缘啊，大家肯好啊，打卡咁样，怀集星哥。两位靓仔美女主厨行好啊！哎，左邻右里啊，即系楼上楼下各位俊男俊女，大家行好啊，打招呼系嘛？佢又喺空气嘅大气嘅电波中相遇啦，咁样
1: 嗯
0: 啊，梗系啦，每日咧系嘛，大家痴痴呆呆坐埋一台咁。
1: 唔系应该精精神神一齐吹水咩？咁啊，永坚咧就话大家好啊，今日晏昼好好太阳，我一边做义工啊，一边听广东西。
0: 诶，几好啊！啊，做下义工咁样吓，即系为呢个社会做出啲贡献，同时自己可以即系运动一下吓，舒筋活络啊！你咪话，哎呀，喺度秋季唔知系咪一个季节可能嘅原因啊？你话喺身边好多人啊，见到我又话呢度痛嗰度痛啦，最怕病痛啊！话俾听。哎呀，我神经呢度痛啊，唔知点解呢度，跳一跳啊，赤一赤啊，咁样啊。
1: 我话神经痛系最痛
0: 啊。啊，我膝头哥又唔掂啊，膝头哥又系啲隐隐痛，隐隐痛啊咁。哎呀，我手呢度又系喎，哎呀，咁啊，几个啦。啊，好彩我冇啫。咁所以话咧，其实咧，依家咁嘅一上咗年纪啊，唔系嗰度就呢度，再加上可能依家秋季啊，呢啲干燥天气啊，呢啲咁啊。哎呀，好容易啲咁嘅旧病复发啦，关节方面嘅嘢又嚟噶啦。咁啊，咁巧啊！今日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又是什么呢？就是世界那个关节炎日，叫做。
1: 是啊，今年10月的12号就是第30个世界关节炎日。
0: 他来得好啊，揀这些遮时候是吧，提醒大家下。
1: 秋高气爽关注关节是吧。其实呢，关节一些伤痛呢，以前就说通常就见于老年的群体了。但是现在就发现了这类型的关节那些病痛呢，就好多是年轻化的趋势。又嚟后生化，咁好多嗰啲后生咧，由于长时间啊坐得耐啦，或者需要长时间企咗喺度办公啦，坐姿啊睡姿唔规范，再加上咧一啲运动又少啦，但反而咧就系一啲即系重嘅对抗性运动，比如话球类运动啊，或者啲健身唔科学啊，强度失控，导致透支咗啲关节，加速咗软骨磨损损伤啊。
0: 呢个系话，依家啲后生仔三四十岁啊，点解咁多关节有问题咧？膝头哥啊，呢啲手关节啊，系嘛，手腕啊，呢地方就系、是、由于咧，即系话健身球类运动唔科学，系嘛，强度失控，即系你搏咗命啊，过咗龙啊，
1: 冇错啦，强度太大，
0: 持续透支咗关节，咁啊，肯定因果系来噶啦，所以好多时候唔识世界啊，好多时候就害咗自己噶啦，系嘛，所以我觉得咧，即系话喺呢个嘅世界关节里边咧，其实一定大家要注意一啲日常嘅。即系养护关节啲误区啊，或者点样养护好啊？科普一下都有必要。
1: 其实人体关节都好多噶，有几个部分需要留意。第一就膊头嗰个关节啦，手踭位置啦，手腕啦，髋关节啦，膝头哥啦，仲有脚踭嗰啲位置。咁喺临床之中啦，膝头哥呢个关节咧，伤病系最多嘅。咁既有咧就可能随住年龄增长，即系年纪大机器坏啦，即系老人家的关节老化啦。但另外一样嘢咧，就好多啲后生过度健身或者不当运动造成嘅损伤啊。
0: 冇错，讲到呢度，封老板话：谷 Sir， 老人家就系天气预报啊嘛，反正天气一转变咧，阿婆啊，即阿公咧就有反应噶啦，好鬼准嘅，唔使啲天气嘅呢个气象台嘅。
1: 吓、啊，但咁准唔上喎、
0: 啊。咁个系啊，冇办法嘛。阿博士通话啦，行得多又唔得，唔行又更加唔得。
1: 啊，冇错。
0: 啊，幸运话吓。第一次听嘅关节炎日啫喎，即系估唔到有啲咁嘅节日。其实任何嘢都有节日嘅。其实呢啲节日咧就系即系提醒啲人啊，即系你唔好疏忽咗呢样嘢，系嘛？咁啊，所以人咧叫学活到老学到老就系咁嘅意思啦。
1: 嗯。
0: 所以对于关节啊， 你一定要注意佢啲预警信号，凡系出现啲咩症状，你要睇医生噶啦，系嘛？多数咧，你嗰个软骨啊已经有明显嘅损伤啊，啲机器咁样，一损伤之后你落油冇用啦，唯有就落油用住先啦，但系都唔掂噶啦。你比如一朝早关节一开始一起床开始有啲僵僵地
1: 啊，即系手臂系喐唔到噶嘛，
0: 喐起嚟咧有卡顿嘅，
1: 嗯，
0: 啊呢个电脑嘅卡顿咧关节有嘅。如果呢种僵硬超过咗半个钟头，就需要警惕系类风湿呢啲咁嘅疾病。再一个咧，上下楼嘅时候，你一用力发力嘅时候，关节就明显痛啦。哎哇，一用力就痛。第三个关节又唔稳，行路啊软腿，摇下摇下咁，总系就唔舒服啊，总系顶诶，冇话知控制到嘅姿势又卡顿嘅，讲明你啲关节个稳定性下降啦。如果你啲关节响咧，而家痛咧，又响又痛咧，咁你去睇医生啦。唔痛得个响咧，就可以观察一下。啊，我都有时得个响唔痛噶噃，即系膝头哥嘅时候系要咁伸直，刮一声。
1: 可能佢自动教位啫，只要佢唔痛啊 ，OK 啦。
0: 冇理由教位噶嘛，边个教位
1: 咁你坐得耐，你突然之间起身，佢都啪一声啦。
0: 咁总之你行下，突然间好似卡住咁，你要一伸直，刮。诶，嗰啲系正常嘅观察呀，我唔痛就得啦，唔痛就得。
1: 不过咧，关于有啲朋友话啦，哎呀，我关节唔多掂水啊，咁你要补钙咯，食呢个片啊，嗰、那个丸仔咁样。但你留意，因为补钙更多系针对骨质疏松，但系关节疼痛咧、衰嘅咧、损伤嘅，通常系软骨嚟嘅，即系软骨你唔可以代替骨质疏松，两样唔系两者唔系一回事啊。氨糖咧就系、关节软骨重要嘅成分，咁如果系有需求嘅话，可以喺医生指导之下咧，适当补充一啲氨糖就养护翻个软骨。咁但系咧，你话啃骨头啦，或者啲食嗰啲脆屋屋嗰啲骨啦，你话食补啊，食乜嘢补乜嘢，希望就修复呢个软骨嘅话，反而就冇明确嘅效果。
0: 唔好相信呢啲偏方。其实老实讲，你想个膝头哥好嘅话，核心一样嘢我话俾你听，减少磨损。咁啊，减磨损啊！你肯定唔好运动咁多啦，唔好趁后生搏命咁喐啦。人哋话适当运动、适度运动系最好嘅，一生人做一个强化肌肉力量啊，用肌肉咧嚟保护个关节。所以有啲人跑嗰啲咩啊，
1: 马拉松
0: 啊，
1: 半马，
0: 其实嗰啲人咧，佢练到啲脚有肌肉咧就好多嘅。
1: 哦，
0: 佢包住嗰啲骨头，包住嗰啲关节嘛，系嘛？但如果你关节确实又冇肌肉，又咁样已经损咗啦，咁你就真系要注意啊！几个动作唔好做嘅，一个就系踎，即系踎得好低嗰啲，千祈唔好咁踎。第二个唔好举重，第三个唔好爬山。
1: 嗯，
0: 之前我一个带团去旅游，有一个朋友跟我哋去旅游嘛，一上到半山嘅话，我唔掂啊，局长，我落去先。我点解痛啊？我自己感觉唔得噶啦，又要行翻落去啦。虽然呢啲高负荷运动系做唔到嘅，假如你磨损咗，可以坐咩呢？你坐喺嗰度咧，伸直嗰个脚吓，伸你唔好话咁样缩埋。是吧，可以做啲平躺啊，抬起隻脚啊，锻炼一下周围嗰啲肌肉啊，借助嗰啲咩燕子飞一种啊。
1: 一个动作系。
0: 动作去保护一下腰背。真係冇办法㗎啦，你选咗之后你只能咁做啊，增强个肌肉啦，平时你都要啊，做你比如啦，我教你个方法呢，你企喺度都系啦，黏起个脚尖啊，
1: 嗯，
0: 再放返落嚟，
1: 嗯，
0: 黏起脚尖放落嚟，咁你可以练到啲肌肉嘅嗰、那个小腿啊，嗰、那个膝头哥周围啲肌肉啊，大髀啊嗰啲肌肉好咧，你啲骨咧，你关节就保护得好噶啦。
1: 咁如果系平时坐得办公室多啊，即系你哪怕后生都好啦，坐得办公室多，少运动嗰啲咧，建议就选择一啲轻量级低强低强度嘅运动，比如话散步啊、游下水啊、踩下单车啊嗰啲，总之高强度嗰啲就唔好夹硬嚟啦。
0: 罗永坚话啦：我卅几岁咯，平时行得多啊，唉，依家都后悔啦。依家个膝关节开始痛咯，阿陈话啦，各种饮料饮得多有冇关系呢？可能关节就冇咩，你对身体唔好嘛。
1: 但系如果各种饮料饮得多，比如话含糖嘅饮料饮得多，尤其系当你变成咗小胖墩嘅时候，对个关节影响好大，即系个体重啊，系。
0: 嗯，初见啲太阳啦，讲起关节炎啊，之前新闻讲得好多啦，啲人用啲手指尾啊嚟当作手机支架。嗯，攞啲手机一耐咧，同埋手指尾啊顶住个手机，好容易伤害关节嘅。建议适当使用手机，系嘛，唔好玩咁多。 通桥，我朋友系咯，累收累风湿啊，手指伸唔直啊，又弯唔到噶噃，唉，真系麻烦啦、啊、咁样。
1: 萧幸运咧就话，如果系手腕关节咧，即系可能女士啊，需要特别留意一啲，因为女士通常做啲家务比较多啊，咩洗衫洗碗嗰啲啊。
0: 乐在其中啊啦，新闻话坐得多咧，都系对膝头哥关节唔好、啊，唔单止行得多，系啦，你讲得啱，久坐不动就蜕变快啊。同埋運動過度就負荷大啊！啊，呢兩種啦，所以今日喺呢個世界嘅關節日，多口講兩句啦。總之大家咧中年好或者係老人好啦嚇，依家唔痛啊，真係你啊算好命噶啦。適當運動，如果真係痛咧，去睇醫生，咁啊鍛鍊一下肌肉，使到佢以後咧能夠保護到關節用長啲。唔係嘅話，到時坐輪椅，唉，麻鬼煩啦。
2: 同車時代東遊墨脱自駕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將會帶你探索雲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5: 我听
4: 我听。

0: 啊，拒绝再换啊，我哋嘅 Radio Man 嘅作品嚟㗎。好，咁听个歌之后返返嚟继续讲东西，讲起个关节呢，和心㗎喇。哎，我二十几年前呢整伤个手指公关节，依家凡係转季都痛啊，所以呢啲就係复发。啊，到冬天就嚟啦。
1: 阿通记就话谷 Sir 啊，我早上刷牙都会摁起个脚尖咁样。
0: 哎，几好㗎，其实我都有咁嘅习惯嘅。我喺冲凉之前呢，每晚冲凉之前呢先做呢个动作先。即係冲凉房啊，
1: 是
0: 又唔占地方嘛。我大概摁大概係50下到啦。
1: 哦，
0: 即係个脚尖啊摁起就放落嚟。其实你咪话我做咗大概係年龄到啦。嗰、那个脚比浪啊，即係个小腿嗰啲肌肉实好多㗎。
1: 啊，你又几坚持到喎、啊、真係叻喎。
0: 冇辦法啊，怕死哇、啊。即係依家都话肌肉好紧要啦。即係人老呢先咩啊，脚先老嘛。係、嗯、咪几大将个脚肌肉整实佢。大家可以试一下㗎。呢、这个几好介绍噶，啊，即系分享俾你哋听。
1: 系呢啲小细节啦。
0: 你唔使去跑步嘅，就总之冲凉之前或者你屋企得闲，每日摁啊，摁起佢放低，摁起佢放低。喺嗰个咩，有个好似太极拳嗰啲叫做六套咩嗰啲嘅，嗰啲太极拳里边都有呢个动作嘅，就系、是、对于肌肉啊，啊个比浪肌肉。
1: 你指八段锦系嘛？
0: 八段锦里边，
1: 八段锦里边其中一个动作就系摁脚尖啊嘛。
0: 就系咁嘅意思啊！呢、嗯、啲又方便。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嗯、啊咁啊你如果摁开始摁35下痛你就放低啊有时初呢时要痛两日嘅咁你可以得啦得摁多45下摁多55下。
1: 咁、嗯欸、证明我脚嘅肌肉已经开始渐渐增强了。
0: 电档啦咁就。所以每日摁一啲咁你又唔使话即係你不知不觉你就强壮起嚟啦嘛大腿啊膝头哥啊。脚比窿啊，嗰啲肌肉就会实噶啦嘛，系嘛？
1: 再加上咧，今个周末应该就系重阳佳节啊，重阳佳节

0: 会有登高呢个习俗嘅，咁如果系为咗锡住个关节嘅话咧，大家登高嘅时候就喐着点吧。如果关节本身唔舒服嘅话，就唔好行咁多楼级啦，唔好行咁多步级啊。
1: 嗯，我谂下年纪大啲，少饮嗰啲冻嘅嘢啊，冰镇啤酒嗰啲都系少啊吓，咁梗系啦。仲有一个朋友咧，就系、是、问到我哋阿美男，佢话我上廿四号你哋去旅游嗰、那个啊电话几多啊？满咗未啊，局长？好似未满嘅，咁但系呢个行程咧，其实值得一去嘅，因为一个平靓正正所谓，因为呢个季节咧，秋天啊，去到罗定呢个咁空气咁好嘅地方吓、啊，一个乡村嘅地方吓、啊，有啲人唔中意乡村咁啊，另计吓，咁啊，首先咧睇佢万亩嗰种依家金黄色嘅稻田先，喂、嗯，听讲依家变黄啦啊，咁你去到咪坐喺度慢慢呼吸住空气，喺度欣赏呢啲美景，呢啲系细个先有嘅，依家我哋嚟咗乡下啦，已经睇唔到噶啦。啊，仲有一个就系人工一个嘅水利工程嘅，好似嗰啲渠啊，喺个田和田上边搭过嚟嘅，唔知几公里啊！啊，呢个系以前人工整嘅，都话几六零年啊，六七零年记得。
0: 系啊系啊，嗰、那个叫做罗定嘅长江坡嘅稻草哦，哇！呢、這个人工天河穿行喺千亩嘅金黄色嘅稻田之间、哦，佢话嗰种嘅壮阔啊，跟住尽收眼底。咁而且咧，呢、這个主打就轻氧啊嘛，轻氧旅居就会更加慢咯，更加系碳式咯。
1: 因为你首先去呼吸新鲜空气就系洗肺先，唔好理咁多，系、嘛？对身体好，呢、這个都唔系。唔系重头戏，重头戏今次我哋打就美食团啊嘛，
2: 诶、哎，冇错冇错，
1: 我都上次去食过翻嚟之后，我建议佢啊嘛，我你整俾我哋啲听众试下咁，佢要揾个师傅一级厨师，佢哋嗰度嘅地方个瀑布，上次个嘉宾讲咗咧，瀑布下边咧攞嚟养咩咧，养娃娃鱼啊。养娃娃鱼嗰啲瀑布啲水好鬼靓嘅。
0: 佢话听讲呢只鱼咧对嗰个自然条件即系要求好高啊，佢对嗰个生态要求好高。如果你嗰啲水唔靓，或者系嗰啲周边附近啊啲空气啊环境唔掂水嘅话，好难养、啊。
1: 就算养出嚟都唔好食嘅。
0: 系啦。
1: 咁啲鱼养出要6年到7年噶，唔系咁简单养个1年食噶。娃娃鱼啊，6斤到8斤不等，都几大条嘅。我听讲劏呢啲鱼嗰时咧。好似嘅 B B 喺度喊嘅，
2: 好似金庸小说里边嗰啲。
1: 哇！如果咁样嘅话，我唔敢听啦，我唔敢睇啦。咁佢哋劏啫。咁啊，今次咧就系、是、呢个娃娃鱼五食宴，一鱼五食。我可以食个最好食系咩咧？系嗰啲羹啊，啊用嗰啲鸡蛋鱼嗰啲嘅整个羹，牛奶啊整嗰啲羹，然后浸呢啲娃娃鱼。
0: 系咪好滑嘅咧？
1: 滑脆爽实香甜。娃娃鱼啊，都唔平噶嘛，咁啊，我食过之后，我诶呢、這个几好食，咁仲有可能啊用炆啊，用唔知椒盐煮啊嗰啲咁嘅，佢好多种整法嘅，五种食法娃娃鱼，咁啊除咗食啲鱼咧，佢仲有咧，即系罗定系个好地方，无论种个嘢养个嘢都系掂，都系好食，真系即系跑地鸡、跑地猪嗰啲，今次系攞咗跑地猪过嚟，真真正嗰度养啊，嗰啲猪皮好硬嘅。好爽嘅，其实嗰啲猪肉咧，你劏佢之后咧，俾啲就咁灼熟，俾啲豉油点佢，都好食噶啦。所以你食呢啲咁嘅靓嘢，啊，讲到呢度咧，我要补补时先，翻转头再倾下。
3: 下昼3:30，
4: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嘅意见建议。佛山家 A P 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天气报告。
0: 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这个晏昼仍然比较翳热啊！佛山本地今日多云，局部有零星的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有成33度。现时各个区森林火险的橙色预警信号仲喺度悬挂当中。

0: 好啦，咁亦都係返返嚟繼續同大家傾傾偈下。咁總之呢就係以今次呢個去落定遊呢係以呢、這個美食作為一個嘅主題啦。
1: 係因為今次嘅名字就叫做金秋稻香名廚非為野嘛。睇我今次仲要請咗嗰個雲浮嘅名廚嚟同大家互動喎、分享下南藥嗰個藥膳養生嘅理念啊，又有羅定嗰個好出名嘅漁夫嗰個非為繼承人係現場同大家睇下嗰啲手工喎、
0: 系啊，即系如果煮嘢食咧，个厨师唔掂当咧，盏搞啫。啊，啲嘢都唔系话唔好食，而系就冇达到佢嗰种比较专业
1: 最完美嘅效果。
0: 咁跟住佢揾咗一个就系一个好似参加
1: 名厨啊，
0: 金奖嘅攞个金奖嘅。
1: 系啊，
0: 咁呢个厨师啊，咁到时佢同我哋炮制啦。咁啊，去到嗰度咧，亦都系主要系试下呢啲健康嘅啦，吓药膳养生嗰啲啦。同埋咧就系每一位团友听讲佢系仲送咩？送富西香米嘅。同埋啲肉桂米粉啊，呢啲伴个啲伴手礼啊，啊多唔多我唔知啦，咁总之亦都当一种嘅佢哋嘅礼节。
1: 系咁啊，两日一夜咧就399蚊，全程都系纯玩嘅，冇购物嘅，而且系全程都应该乜嘢都包晒啦，交通啊、住宿啊、食啊，乜嘢都包晒噶啦。
0: 冇错，你系当呢两日咧过去嗰度啊，呼吸啊，新鲜空气啊，喺度瞓一晚咁啊系啦，食翻两餐嘢，佢两餐喎，系嘛，又包你住，包你食，
1: 嗯。
0: 交通
1: 系
0: 包玩咁样啊，仲包晒300多蚊。因为依家咧好多地方咧都系做呢个嘅文旅啊，文旅嗰个推广啊，所以每一个地方啲政府都好踊跃啊，希望能够佢补助啲都好啦，咁希望能够搞呢啲团咧就旺起嚟，等大家有一个人流啊，个流量啊，所以咧我哋组呢个团咧纯粹亦都系吓同当地一啲嘅啲结合。啊，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就系10月24号系嘛？
1: 嗯，10月24号应该系周末嚟嘅，唔需要请假。我记得就系周末嚟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报名啦，或者关注佛山老友趣老友趣呢个视频号咧，都可以留言报名。咁电话咧就系13202孖8 585013202孖8 5850咁样。咁电池管理员话：，娃娃鱼听讲曾经系保护动物嚟嘅，而家可以食咩？而家可以食得嗰啲系人工养殖嗰啲啊，应该系。
0: 嗯。
1: 咁啊，微信用户就话：，哇，一条鱼成台人够唔够分啊 ？Amy 都问系咪嗰条鱼好大条、啊？
0: 佢冇讲一条啊嘛，佢人多佢就搏命劏噶啦，所以总之整咁多菜出嚟啦，系嘛？
1: 不过佢除咗鱼，仲有好多嘢食嘅。啱啱郭 Sir 都话嗰种好特色嗰种猪仔都有啦。
0: 嗰啲野菜啊，都系罗定啲食材系真系几好噶啦。啊，你咪当系一个短途游咁去食系嘢就咁简单啫。总之有时间有兴趣就报名啦。报名打边个电话？有个电话咁样。
1: 系啊，13202孖8 585013202孖8 5850因为呢个电话可能得一条线啊，咁大家如果打得忙音嘅话，就系过一阵再打就系啦。
0: 冇错。我刚才我见咧啲团友啊报咗名嘅，好似边个佢话可能自己报，咁佢房即系自己住一个房咧，咁就可能浪费啲。咁要补少少房费嘅，但我又问过我哋啲工作人员，我话咁呢个情况点搞？佢话咧就可能要睇到最后先，你唔好退住，你睇下有冇其他嘅人，其他啲几个人去嘅，多出嚟一个嘅，咁可以拼房咯。因为你自己份一个房，咁确实浪费啲嘅，啊，即系大家朋友有啲可以咁拼一拼房咧，啊，咁就可以。但系呢啲团咧有好多系家庭嘅。一家庭几个人一起去玩下嘅或者同嗰啲嘅朋友几个人一起嚟嘅咁到时睇点样安排啦，好嘛？
1: 好嘅，4990话佢已经报咗啦，好嘅，多谢。咁阿风之星话都忍唔住啦，唔想等24号，已经想即刻。
0: 可以适当出去行一行嘅，系咪先？横掂都系开心两日啫嘛，咁啊出发瞓一晚，第二翻翻嚟，好简单吓。
1: 系嘅。
0: O K， 咁啊有假期或者系即系依家有时间嘅朋友可以到处行一行咯。咁你成日踎喺度做咩啫？秋天咧，其实秋游咧，其实系对身体好嘅，同埋去啲真系乡村啲地方，空气好嘅地方，好过你食补品啊，系嘛？ 啊，讲起放假咧，喂，依家啲好似中小学又有春秋假，系咪啫？依家话
1: 系啊，其实广东好似全国广东好多地方都有春秋二假嘅安排。嗱，比如话系深圳方面咧，就已经系直接发布咗啦。佢哋全市中小学嗰个春秋假安排咧，无论系幼儿园啦，或者系小学阶段啦，佢都可以。咁啊，高中阶段咧就可以根据实际状况就自主决定咯。佢哋秋假嘅时间定咗喺11月17日至到11月20日，咁都几好啊！啱好系星期二到星期五，如果系连埋一个周末嘅话，哇！呢、這个假期都几可观
0: 嘅。咁啊，好似旧年开始都有春秋假啦，
1: 吓。系啊系啊，咁啊，四川方面其实都有嘅。四川嘅秋假咧就话安排喺11月2日后3日咯，同周末又系形成连休咁样啊。
0: 冇错，所以陆续续咧就好多地方咧官宣啦，啊，中小学嘅春秋假已经安排上嚟啦。咁啊，佛山咧就唔知咧，应该都系11日噶啦。如果有都系，
1: 我记得佛山好似都有嘅，系咪都系11月咁样啊？
0: 咁嗰日我一个同事佢讲啦，佢话：，真系你本嚟已经有咗寒暑假啦嘛，仲点解要放呢个春秋假咧？咁样，
1: 嗯，
0: 咁我话咁又唔系喎，系嘛？因为春秋假咧，依家有一个对学生嚟讲咧，即系中小学生啊，一个学期有4-5个月噶嘛。
1: 系
0: 春秋假咧，其实佢同寒暑假唔同喺边度咧？佢好似就喺长跑里边一次呼吸调整咁样。短暂嘅有啲几日啫嘛，系嘛？
2: 俾你唞啖气。
0: 冇错啦，等佢停得落嚟，重新嚟唞得好啊，积蓄啲力量啊，咁多个假期有咩唔好咧？几日时间系嘛？啲我啲学生依家其实读书都几辛苦嘅，可以嘅话唞一唞，系嘛？其实春秋假咧，对家长嚟讲咧，亦都系设置咗一个亲子关系咧，俾啲时间啦。如果有啲人中意同细路仔相处嗰啲咧，即系希望可以喺呢几你唔好睇小佢啊，因为细路仔长大之后离开你而去。但系咧，你童年嘅点点滴滴啊，同父母啊相处嘅一啲瞬间啊，佢记得好好嘅，喺某一个瞬间佢特别记得嘅，所以做家长唔好厌倦啲仔女，调皮唔听话，调皮唔听话就讲明叫叻仔啦。一个个咁听话唔喐嘅都木咁，你都住你养大佢，你都心急啊佢咧。
1: 而且话寒暑二假咧，虽然时间比较长啲，但系由于比较旺季啊，通常都系旅游啊、出行啊，好集中嘅高峰时期。而春秋假咧，啱好避开人潮，就可以令家长咧有机会带住啲细路啊，用更轻松嘅节奏避开人群，咁样错峰出行一下咯。
0: 有啲家长问：，唉，嗰两日我唔赚钱咧，我干脆就请假，带个仔系嘛，难得嘛，咁睇睇睇下点谂啊！啲唉，我好烦嘅，我唔中意同啲仔女一齐嘅。咁啲家长唔休息啊，点办呢？确实家长因为其实工作好繁忙，好难呢同啲细路仔享受假期，除咗寒假暑假啦，系嘛？但系寒假暑假人多呢，但系依家就算你依家抽春秋假呢，佢照顾唔到㗎喎，系嘛？咁有啲唔理我你㗎啦，学校托管算数啦，或者参加啲研学咧，集体出游咧，咁样亦都系个方法。
1: 所以有啲专家咧就话建议，即系春秋二假呢个咧，如果你真系要实施嘅话，可能全个社会都要努力啦，唔单止系家庭，唔单止系学校啦，可能连社会、连啲公司都要一齐创造条件。即系比如话家长都会有一啲年假噶嘛，咁睇下可唔可以年假加埋呢啲春秋假一齐，就制造一啲亲子嘅时光咯。
0: 咁所以咧就系咧。总之呢大家一起協同一下啦，即係希望能够呢啲借住呢啲錯峰嘅休假呢，最好就能够落实一下帶薪休假制度，等啲等啲家长休息下，保障到佢假期里面同啲亲子係一个活动嘅质量喺度，係咪
1: 等啲家长係真正可以放心咁样休假先啦。
0: 因为你春秋假呢佢係一次教育理念嘅调整。即系你要咁睇先啦，啊！即系唔单止话就喺教室度上课叫学习，喺啲田野啊、田间啊，系嘛日常生活啊、旅途啊，咁佢都系一个咁样嘅学习嘅机会。不过问题就系点样破解到嗰啲职工啊，可以有时间带啲细路仔去玩咁啊？真嘅，
1: 系嘛？咁就
0: 啊，咁啊，所以我觉得咧就系呢样嘢咧，即系有关部门去谂谂啦，吓咁啊，亦。咁样俾人感觉一个教育个温度同埋一种情感嘅关怀喺度，系咪咁样先得噶嘛？
1: 风之声话咧，佛山嘅秋假定咗喺11月11日至到13日，如果连埋星期六日嘅话，就一年有5日休。
0: 五日咁都几系，都算长假啦吓。
1: 都可以噶啦。
0: 乐在其中话咧，秋假机票开始涨价啦，咁系咪啊？
1: 咁
0: 专门系秋假涨。
1: 系11月啊嘛。
0: 方老板话我都报名成功啦，要求住大床房啊，补差价90元啦，咁样即系自己瞓一间大房系嘛？
1: 可能住得会更加宽松啲咯，更加舒服啲咯。 阿美兰问喺边度坐车啊？定位喺边度？呢、這个你打电话报名嗰阵时啊，系啊，报名嗰阵时你可以问清楚啊嘛。
0: 你打呢个电话问清楚，你先报系嘛？啱、嗯、自己啦，咁自己有兴趣啦，咁先好报啊，唔急嘅。阿莲子就话咧，就系、是、报名时咧，如果买保险要讲清楚$10保险费系嘛？佢哋有冇同你讲啊？佢好在我有盘，可以一齐报名。上个礼拜已经报名啦，保险费系另计嘅，$10保险费系另计系嘛？OK， 问清楚啊，系啊，即系大家玩得要开心顺心先得噶吓。好，我哋嘅钟数不如亦都系吓，听翻首歌仔先，翻转头再同你倾过啦。秋天特别咧，即系好怀旧嘅一个咁嘅季节，好中意坐低慢慢谂下。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6: 呢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0: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6: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0: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8: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9: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咁啊秋天啊凉凉地咧，咁大家吹吹水啊！
10: 啊，一讲起春秋而家，我发觉大家都好兴奋喎，谂起去玩啊好开心、啊。
9: 咁唔系，有啲家长佢唔想去休嘅，见到 Uncle Ben 佢话最好唔好放呢啲咁嘅春秋假啦。咁有啲家长确实揾唔到时间，呢个事实。
10: 系
9: 啊，咁即系所以咧吓、啊，即系冇一把刀冇两头利，针冇两头利就咁样啦。
10: 嗯，春秋而家系咪有啲似以前嘅农忙假咧？即系春耕就。秋收咁样，只不过以前咧就真真正正咧就可能要翻乡下帮手啊或者咩，而家更多大家就选择出游啦。
9: 即系每一人嘅情况唔同嘛。
10: 嗯、
9: 有啲人大把时间，
10: 嗯，
9: 有啲人咧即系佢唔愿佢唔使上班咁，即系佢每一个人嘅状况唔一样。咁有啲唉，我两公婆食咁嘅嘢都食，我真系上班都
10: 比较紧张，
9: 系嘛啲休息咧咁样啊，即系又冇照顾佢咁。有啲人唔中意细路仔嘅，唉、嗯，我一见细路仔就烦你啦咁，即系好多。唔同人有唔同嘅感受，呢、這个正常嘅吓，一种位有百种人。智叔话啦，哥 Sir， 而家好多人做运动都系纯粹跟风嘅啫，根本咧唔理啱唔啱自己嘅。其实到咗一定年纪啊，好多运动都要尽量减少。好似我咁，45岁过后，只系保留早上快步走加压腿半个钟，瞓觉之前30个掌上压。一个礼拜打一次沙包，哇！
10: 你
9: 好犀利啊，智叔。
10: 哇！你都好丰
9: 富咯。佢其他剧烈运动我基本唔参加。
10: 啊！
9: 咁啊，点首校长嘅《等你不等你》，并非今日嘅小善呢？有首咁嘅歌咩？等你不等你啊！普通话咩歌好似冇喎，我揾翻先啦。
10: 要揾翻先。但佢嗰个运动咧，其实已经系兼顾晒一啲体能啊、拉筋啊，跟住仲有一啲即系训练肌肉嘅咯，基本上全包咯。
9: 佢啲运动有啲难度啦，智叔你。
10: 系咯。
9: 首先压腿半个钟啊，压半个钟啊。
10: 佢呢个系拉筋噶啦。
9: 我见你吓个。个脚放上喺个嗰啲河堤嗰啲嗰啲
10: 杆
9: 栏喺栏杆嗰度，
10: 可以咁拉。
9: 瞓之前30个掌上压呢、這个咧可以啊， 一个星期打一次沙包要攞命啊！啊，你打沙包你系轻轻打咧，大力打咧，咁所以呢样嘢，帮你45岁仲可以，超过50多岁系嘛？你嗰啲老骨头都唔够你啦。
10: 你又话50岁就好后生啫，
9: 后生啫，但系唔适合打沙包啦嘛。
10: 咁希望大家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因为马上就到重阳佳节啦，又系一个登高啊，即系登高望远啊，一个好嘅时机。诶，讲起呢个重阳佳节嘅话咧，关注大家身体健康嘅好视力咧，亦都系关注大家嘅眼睛健康啦。专门送出一啲健康嘅好礼、哦，咁啊，专门针对咧就话眼睛有视疲劳，可能引起一啲模糊、干涩啊、迎风啊、流眼水啊、怕光啊嗰啲咁嘅朋友咧，嗱可以留意啦。今日拨打4007808338，系4007808338，人人都有机会可以无忧体验呢个好视力嘅大福利。因为好视力咧会送出3日份量嘅蒸汽眼贴，一个试用装啊，咁啊俾大家体验一下效果。咁如果一直想即系试下，但系又未试过，咁啊想试下先嘅老友记咧，就可以留意一下今次嘅机会咯。因为呢啲福利唔系时时有嘅，可能要抢嘅。咁啊记得拨打4007808338。4007808338，睇下可唔可以揸紧今次嘅机会啦。嗱，上咗年纪之后咧，视疲劳嘅状况咧，可能会随住年龄增长会越嚟越明显嘅、
9: 嗯。
10: 包括眼睛会容易干涩啦，觉得有啲嘢真系揞住，总系有啲异物感，好唔舒服。咁尤其秋风啊，比较干燥，哇，风一吹嘅话，容易觉得只眼睛赤赤痛、哦，流眼水、哦，望住部手机都容易攰、哦，有时想睇下新闻啊，睇下手机里边啲字咧，哎，仲要特别放大先睇到。去买嘢睇价钱睇配料表，觉得好辛苦啊！睇唔到嘅话，话呢种可能真系只眼睛咧会影响到你嘅日常生活啦。咁遇到呢种情况点算啊？不如试下一种物理护眼嘅方式咯，即系唔需要打针，唔需要食药嘅，滴眼药水都唔需要嘅，就系试下好视力嘅眼贴啦，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一啲视疲劳嘅问题。咁好视力咧，佢始终系护眼啊，专业护眼26年，做咗咁耐时间，咁啊眼睛方面咧，那个眼贴质量系有保障。因为第一，佢嘅特色就系成分好啊，佢系写得落本，咁啊萃取咗人参啊、石斛啊，总之10多种嘅护眼草本，滴滴都系精华喺个眼贴里边。咁第二咧就系、技术好，因为做咗咁多年啦，佢配搭有一个专利嘅促渗技术，可以令到眼贴里边嘅精华令到眼睛更好更快咁样吸收，缓解眼睛嘅视疲劳。咁啊，当你贴咗一次嘅话，好似帮眼睛哇做咗一个 SPA 咁样放松。用完之后咧，特别精灵，特别水润嘅。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吓。咁今次咧购买好视力眼贴，拨打4007808338，系4007808338订购好视力眼贴嘅话，99重阳有一个大福利，包括咧有3包，除咗系送多你3包嘅眼贴体验装，仲送你1大罐嘅高钙嘅驼奶粉啊！咁仲有咧就系、只要你拨打电话嗰阵时讲明就话我听946嘅节目啊，听946嘅节目订购噶，咁啊再送多你1个月份量嘅蓝莓叶黄素，听讲呢个蓝莓叶黄素咧就系大人细路都好中意嘅，口感好好，可以补充眼睛嘅营养。咁总之99重阳节啊，敬老爱老，亦都系关注咧眼睛嘅健康。好视力眼贴，无论系自己用啊，又或者系送俾阿爸阿妈啊，送俾啲长辈啊，都非常之适合。而且好视力承诺，有咩唔满意嘅话咧，都可以无条件退换货。详细嘅情形拨打4007808338，系4007808338咨询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冇错啦，秋季咧眼睛干燥唔舒服啊，啲用开嘅眼贴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依家做紧优惠系咪？
10: 嗯。
9: 啊，咁啊，讲起咧又系刚才咧讲起啊，讲咩我都唔记得啦。咁啊，总之咧
10: 讲起放假系嘛？
9: 哦，唔系
10: 讲起秋游啊。
9: 有一朋友佢话点首歌系嘛？阿志哥点首歌？
10: 哦哦，好似点俾今日生日嘅
9: 阿关小善系嘛？佢话等你不等你呢首歌啊，我揾下有噃，真系啊，真系呢首歌啊，真系。
10: 哇，真整定
9: 我就未播过，未听过，最屘我睇下呢首歌，原来就校长啊，真系几时唱我唔知啊。佢话翻唱咗个外国歌手叫克丽斯丁嘅，叫100个不可能嘅、啊，100万个可能，唔系不可能，100万个可能嘅。啊，到底有冇听呢？啊，咁好，将呢首歌送俾 关小善小姐收听，系嘛？

0: 等你不等你啊，校长嗰首歌啊，啊真系我冇留意只歌喎，好似似边一只歌咁，有啲风格有啲似嘅吓。OK， 咁啊多谢你点唱先吓，咁啊管理员话啦，啊居然有国船唔知道校长个歌，唉出奇咩？咁多歌系嘛？阿轩话啦，哥哥呢首歌咧系同《蝶恋花》2023年嘅新歌。哦，2023年都算系新歌咩？都算系啦吓，因为
1: 全新啊，同其他相比吓，
0: 校长都冇点年年出歌噶系嘛？
1: 嗯、
0: 哦、，OK， 咁啊，终于听到一首吓、啊，即系我未听过歌啦。
1: 阿小恒话呢首歌佢已经听过国语版啦，粤语版算系第一次听咁。
0: 哦，系嘛，仲要有普通话版添啊？诶、
1: 欸，几好听啊！我觉得好适合，好似秋天呢种感觉几啱啊。
0: OK， 系啦，所以通过啲音乐咧，咁我哋了解更多啲嘅。不同的文化是吧，不同一些新的作品挺好的。在这时间呢都来到这个报时了吧。那报时回来之后再跟大家继续倾东西了。一个钟头快过去了。今天天气比较干燥，建议大家依然都是补水。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冲啲茶饮下，沉香茶好啊，或者红茶绿茶这样。陈皮水啊都没问题的。补充一下水分，更加精神，更加有活力。
2: 下午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5: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虫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4: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5: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4: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啊！
6: 佛山之心，全域向神，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蝉城，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7: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9: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10: 女女啊，我翻工啦。
11: 爹哋拜拜，
12: 今晚早啲翻啊。
9: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10: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3: 好。
9: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1: 爹哋你回来啦。
10: 今日乖不乖啊？
12: 好啦，唔好讲住啦。

0: Radio Man， 我的朋友圈可能假的，首歌咁样。唉，朋友圈里面真真假假真是即是讲不清。
1: 正常啊，咪话咁精装嘅朋友圈，但无批嘅人生啊嘛。因为你睇朋友圈咧，通常都系大家将最精致嘅一面，包括咧出外影相啊最好玩嘅一面展现出嚟。咁但系平时咧，或者系嗰啲比较辛苦嗰面咧，就算啦咁啊。
0: 咁系啊，你朋友见到人哋好似好风光咁，样样都好似好嘅，好鬼羡慕佢嘅系嘛？
1: 系咯，咁精致嘅，哎有边度食去边度玩咁样。
0: 但我话俾你听，90%你问翻个自己嘅内心世界咧，都好惨嘅。所以呢样嘢其实唔好睇人哋表面啲嘢，系嘛？家家有本难念嘅经，你只要懂得呢个道理之后，你就唔好羡慕任何人啦。任何人喺你面前晒嗰啲嘢，因为佢缺呢啲嘢，或者佢自己就系想俾一啲平衡自己，
1: 就要俾你睇嘛，
0: 俾你睇。但系每一个人其实内心好惨嘅。基本上啲惨嘅嘢多过开心嘅嘢。
1: 又冇咁讲，唔一定惨，但係通常辛苦呢啲就自己知就得啦。
0: 唔係惨唔惨嗰啲嘢呢，即係话睇你嘅心态。
1: 咁係。
0: 有啲黑饭都觉得开心嘅，係咪先。即係呢样嘢其实好难讲嘅。有啲人呢即係性格嘅关系。讲起 Radio Man 呢，佢哋今个11月1号有个音乐会喎，演唱会喎，
1: 係咪。係啊，咁啊关于 Radio Man 嘅演唱会呢，之前呢佢阿 Fanky 咪上嚟节目嗰陣时讲过嘅。近段时间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上呢个花生微票儿呢就可以买到飞啦。咁啊佢同阿杨

0: 就係、是、聽講而家嗰啲賣飛情況都幾好㗎，喺度如火如荼進行當中。
1: 除咗呢個嘅演唱會咧，依家我哋新聞中心咧，傳媒新聞中心咧有好多活動推出喎。
0: 嗯，
1: 又準備有一個好似係詹瑞文嘅作品啊。
0: 係啊，呢、這個咧就係、是、阿蕭堅都有份一齊去演出嘅，就係、是、10月25日嘅，喺佛山粵劇院大劇場，咁啊晏晝14:30有一個詹瑞文嘅作品，就是、港式嘅舞台喜劇《朝聖辦公室佛山站》終於嚟啦！全場咧有成150分鐘。其實咧，聽講呢個朝聖辦公室咧就好出名嘅，係屬於一個經典嘅爆笑式嘅港式嘅舞台劇。咁啊，當時咧喺香港首演之後咧，已經係引爆咗全城笑彈啦，成為香港戲劇史上面咧首個舞台連續劇。喺香港方面咧，仍然演出超過成100場嘅。咁啊，而且咧就2026年啦，今年就開啟一個大灣區嘅版本。早前6月份、8月份啊，分別喺廣州啊、喺東莞方面巡演過啦，都係好評如潮喎。咁今次咧就終於嚟輪到呢個佛山站啦。咁啊，陣容方面咧就更加升級，而且咧就繼續係發放呢個笑彈嘅喎。
1: 嗯，冇錯啦嚇。咁啊，潮即係新潮嘅潮啊，姓就係姓名嘅姓喎，姓氏嘅姓喎，潮姓。即可能嗰啲姓名、嗰啲姓氏好鬼新潮，我咁理解下。
0: 我覺得應該是辦公室的一些趣事，因為今次呢包括我們、的好同事啦，又是很出名的一個、DJ 啦，就是阿蕭華堅，他由樂壇的中年好聲音再到舞台劇方面的中年好陰功，切換到演員模式，一人分析多，還有一人分析多角、啊、他演到人格分裂啦，還是一個女中豪的，就是100萬的網紅、啊、達爺想小劇劇都會一起參演。總之今次就话演出嘅阵容咧就好劲啊！咁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票啦。而家个票位方面都好多选择，由99蚊到 VIP 398不等。如果系 VIP 嘅话，仲包含咧演员之后咧，仲可以同全体嘅主创人员咧去合影留念嘅、哦。
1: 嗯，有好多表演，好多演出吓。
0: 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花生微票而就可以去扑飞啦。
1: OK。旧街坊话啦，哥 Sir， 我想点首筷子兄弟嘅父亲听啊！啊，在外啊，我依家系嘛，我太想念我个爸爸啦，咁样。话、啊、呢首歌好催泪噶噃，系嘛，确实好听。
0: 啊！
1: 喺秋天里边啊，啊，即系听咧更加有感触嘅。好啊，我搵翻呢首歌先吓。咁 有吓、啊，咁、啊、不如我哋一阵间翻转头，佢再听啦，好唔好？
2: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3: 99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2: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眼贴。400-780-8338。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6: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7: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6: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嗯，好正啊！
7: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8: 爷爷快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9: 真棒！
10: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11: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9: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10: 爸，
8: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11: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2: 1、2、3，茄子。
13: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心。
1: 他和万事兴嘅呢个话真系好啱吓，咁啊听住吓啲环节嘅声带，时间好快脆嚟到咗系4:12啊吓，翻翻嚟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呢个环节啦吓，四叶草问喎，谷 Sir， 就想问下依家嗰个我灵芝包子粉啊有冇得卖啊，快食完啦咁样
0: 啊。之前好似又系有位朋友同事问包子粉嘅，可能临近重阳节系咪又想买翻？
1: 佢食完咪咩咯？要即系补充啲咯，使你自己嘅免疫力好啲嘛，系嘛？咁、我哋问问睇下可唔可以设置一个优惠俾你啦，好嘛？好似依家冇优惠价吓、你等等吓。OK， 咁啊，灵芝包子粉今日我哋唔同大家提啦吓，咁啊，但系咧有一样嘢喺秋季里边咧，大家饮水啊。一定要增多飲水又寡啲啊，冇乜營養嘅啲水，咁、所以咧就有時哎呀飲唔得太多啦咁樣。但今日咧，我哋都同大家推介一個咩咧，就係、我哋平時分享嘅沉香茶先。其實可以喺啲開水裏面咧沖下茶，沖啲茶飲咧，其實更加會香啲啊，飲起嚟咧更加會係有感覺啲，可以即係補充啲營養嘅。咁當然沉香茶我哋亦都係通過電話咧，就係邀請到嚟自係。谭福记谭香茶嘅福哥一齐问问佢啦，系嘛？福哥你好，
4: 你好啊，郭 Sir。
1: 头先打你电话打几次唔通，我做咩好忙啊？依家
4: 啱啊，可能啱啊，仲响高速，啱啊，落咗高速而家。
1: 哦，高速系嘛？呢可能依家啲货又到处要送货，同埋要做嗰啲到处去推广系嘛？嗯，
4: 系啊，冇错冇错。
1: 秋天啊嘛到啦喎，咁平时咧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即系补水噶嘛吓，咁沉香茶系咪喺秋季里边咧？即系饮用嘅量啊，都多咗噶。
4: 都系比较好啲，因为而家干燥啊嘛，系啊，
1: 干燥啲啊，
4: 比较多啲啊。
1: 咁啊，所以亦都有听众咧，通过8319问我哋沉香茶嗰度吓，有到啲咩？你而家仲有货噶嘛？嗰度
4: 仲有货就唔系好多啦，因为而家啲沉香开始结香啦，我哋十月份开始结香噶啦，已经就话。
1: 十月开始结香啊？
4: 系啊。
1: 结香咁咪点啊？咩意思啊？
4: 结香咗就即系成棵树呢度基本上系冇热噶啦，就得上边树顶嗰度仲有少少保留咗佢个吸收营养。
1: 哦，即系啲叶都冇咗，佢即系话攞嚟制造茶叶嘅原料少咗啦。
4: 系，冇错冇错，系 啊。
1: 因为你哋要啲全部啲成熟嘅叶嚟噶嘛，系嘛？
4: 系，冇错冇错，系。
1: 沉香树系啦，咁啊，沉香茶咧，沉香叶茶咧，其实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咗好耐，有啲朋友饮开嘅吓。咁如果咧即系喺秋季里边咧想冲啲沉香茶饮下嘅话，不妨你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吓。咁你依家仓库里边仲有啲系今日同大家推介啲系边一年噶？
4: 嗰个罐装呢度系24年嘅，
1: 罐装24年，
4: 嗰两五斤呢度系2021-2022年嘅。
1: 哦，2021-2022年嘅。
4: 啊，冇错。
1: 咁啊，依家分开有罐装同埋一个就系咩包装啊？嗰啲袋装系嘛？
4: 五斤装嗰啲，五斤真空包装嗰啲。
1: 哦，五斤啲反而仲旧啲喎，2021-2022年啊。咁嗰啲系咪？
4: 系嗰啲本身我储存到嘅，我谂住咧，当时呢度攞成百单77来俾啲粉丝用嘅，咁顺手就送多一条手链，沉香手链俾佢嘅。啊，
1: 唔系、啊，你依家送手链吗？
4: 系啊。
1: 哦，上次好似系话，
0: 好似系送买最大包装嗰、那个，
1: 就五斤嗰只咯，
4: 系冇错冇错，
1: 就送一条沉香手链系咪咁意思？
4: 系啊，系冇错。
1: 哦，好，咁啊，沉香茶咧，有啲朋友咧就未饮开嘅，咁啊听我哋节目嘅，咁啊同大家亦都系科普一下啦。沉香叶茶咧，其实系呢应该系七八年前开始。在国内咧，慢慢就系大家开始普遍都去饮用嘅一种嘅茶叶。最初咧就喺外国东南亚嗰啲国家咧就系比较多人饮嘅啊，所以福哥咧佢啲生意咧都系主要系做出口去到东南亚嘅，系咪福哥？
4: 系啊，冇错，系啊。
1: 咁啊，除咗
4: 今年嘅出口量又大咗啊。
1: 哦，出口量大咗，主要去边个国家？
4: 我哋做猪鞋去呢、這个菲律宾、缅甸、巴基斯坦。同埋中国香港个为主啫。
1: 哦，巴基斯坦都过去啊。
4: 系
1: 咁啊，除咗沉香叶茶咧，福哥咧仲出口一种沉香油。
4: 清油，
1: 精油嘅。沉香精油系咪用沉香木去蒸出嚟啲油啊？
4: 系个沉香木系个咁嘅，沉香精油系结咗香，做唔到首饰嗰啲碎料攞来蒸油嘅。咁蒸完油之后咧，我哋做翻啲而家啲线香啊之类嘅。嗰啲嘢嘅，
1: 哦，即系

0: 啲油炼出嚟之后，剩翻啲木咧就做扇香。
1: 系，冇错。
0: 喂，扇香嗰啲有咩作用噶？扇香吓？
1: 扇香佢最主要系一个系驱蚊、去异味、净化环境为主嘅，安神为主嘅。
0: 即系如果喺冲凉房啊、厕所啊、咁喺屋企啊咁样点呢啲扇香，咁可以有啲驱下蚊啊，同埋即系闻下啦，咁系嘛？
1: 系啊，佢最主要系净安神，或者特别系而家细路仔做作业啊，各方面呢度。即系喺度跳落跳落，即系心静嗰度，你点住之后，佢慢慢个心会静得落嚟，做啦。
0: 哦，你睇嚟咧就话一个沉香树咧，其实衍生出好多产品噶嘛。啊，一个沉香叶茶、沉香精油、沉香扇香、
1: 手串，系啊，
0: 扇香系嘛？
1: 系啊，冇错冇错。
0: 啊，咁样呢啲都系健康嘅嘢嚟噶，天然嘅。咁啊，
1: 全部都系纯天然嘅，系啊，
0: 纯天然嘅。咁啊，福哥咧喺呢个肇庆广宁系嘛？就种咗有，因为你哋当地嗰个叫做崩坑系咪记得？
1: 系啊，发源地就响崩坑，但系延伸到成个县个十一个镇都种植有噶啦。
0: 你系广宁县系咪？唔系广宁市啊？广宁县啊？
1: 个广宁县系肇庆市嘅广宁县。
0: 哦，咁啊，整个县咧都有你嘅种植基地系嘛？
1: 系啊，冇错。
0: 啊，计起嚟都成几百亩噶要吓，嗯，
1: 几千亩
0: 吓，几千亩啊！啊，咁你大老板喎、啊，原来我以为你中中地老板啫，原来大老板嚟喎，吓犀利！
1: 而家中下就做大噶啦。
0: 啊，喂，其实依家啲精油卖到几钱到啊？嗰啲沉香精油，
1: 精油如果食用级嗰啲就去到400蚊到一克啊，
0: 一克400蚊喎。
1: 系啊，
0: 咁一斤就发晒达，
1: 一斤
0: 500克
1: 咯，又唔系好多啫。系啊，
0: 对你嚟讲啫，对我系咩噶咯？
2: 好多
0: 哇！咁你卖100斤，你话一吨出去，哇！咁啊真系可以去整翻间别墅啦。啊，所以咧就系即系种当然种沉香又唔系咁易嘅，种好多年嘅系嘛？咁啊，
1: 我哋种沉香种咗15年啦，所有全部都投入冇收成嘅，而家就开始慢慢有。慢慢一幾香之後就有收成，
0: 咁啊係，所以農業啲嘢咧有時又睇天時嘅嚇，天時地利，又驚佢生蟲啊，又驚佢呢樣嗰樣啊咁樣嚇。好，咁啊呢個沉香葉茶咧，其實大家咧聽到沉香兩個字咧，就感覺係點咧？沉香俾我哋感覺咧就是、一個咩咧？就係、是、助眠嘅啫，係嘛？即係瞓得好好嘅沉香，所以都失眠嗰啲朋友啊，好多時中意飲埋啲沉香葉茶，點埋啲沉香扇香啊，係嘛？甚至带条沉香链都得嘅嘛，
2: 系啊，沉香嗰啲手链咁样。
0: 啊，你话攞啲精油咁咪，不太贵啦，点啫，系嘛？咁啊，所以
1: 当时我哋都送过啲精油俾啲粉丝噶，互赠翻你哋啲粉丝噶嘛。当时我哋系买一罐就送一支得一克啲沉香油噶。
0: 嗰啲沉香精油咪可以攞嚟做香薰都得嘅咧，屋企咧。
1: 攞香薰唔系太过成本太重，你开稀咗就得。
0: 哦，开稀咗佢。
1: 系啊，因为佢好结噶嘛。
0: 浓缩。
1: 系，因为佢浓缩型噶嘛。
0: 哇，咁啊真系人间享受啊，咁样吓，得闲嘅话自己咁点个香薰，瞓觉好舒服啲噶嘛。所以
1: 成间屋都香嘅，嗱，好似人哋嗰边中东啲唔系咁买咁多沉香啲原材料过嚟就攞嚟熏，因为佢嗰边石油多过水嘛。
0: 啊，咁啊系，钱大把吓。
1: 系啊，冇错。
0: 其实一般家庭如果用到呢种咁嘅享受啊，不得了咯！用啲香油都几贵嘅，话啲香油真系人啊买亲都几千蚊嘅，即系买翻去一樽樽咁样自己攞嚟，唉，冇咁多钱，唔好谂呢啲，干脆就谂下饮下沉香叶茶好过。沉香叶茶其实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咧？就除咗睡眠好啲之外，
1: 一个系睡眠嘅，一个系排便即系肠胃唔好嘅，一个就系呢度排得唔好嗰啲度啱。比较好啲，
0: 即系肠胃咯，系嘛？
1: 系啊，反正嗱，你饮咗沉香茶咧，就食得好，瞓得好，就排得好 ，OK 就话啦。人嘅主要就佢呢几样嘅啫。
0: 男女老少都可以饮噶，系咪？
1: 系冇错，细路仔都可以饮嘅，系啊。
0: 男女老少，咁我哋饮开红茶、绿茶、黑茶、白茶啲朋友，不妨可以试试沉香叶茶啦。啊！啲出口多嘅茶，咁啊喺內地咧，其實賣咧都有，但係好多人咧都唔認識呢啲茶葉嘅。啊，有啲朋友話：，好唔好飲㗎？咁樣呢種香味同其他葉唔同嘅，佢種香味咧屬於好似有啲種葉定係啲咩味咁樣啊？係嘛？嗰種香啊，
1: 我哋製作呢個啲神原味香嚟嘅，同埋其他啲沉香葉茶唔同嘅，所以嗱，我哋今日送咗一車貨過嗰邊陽光嗰邊養我一對比佢，點解你哋啲茶咁香，我啲茶就好似啲烏龍味咁，就係咁道理。
0: 哦，即係你要提香提糖啊嘛，係嘛？
1: 啊，我因为我提糖提香其实系攞国家砖嚟噶嘛，
0: 攞国家砖嚟嘅，
1: 啊
0: ，OK， 冇错。咁依家咧咁样啦，啊，沉香叶茶又叫做白木香叶茶，其实沉香啊系咪一个学名叫白木香咧？
1: 学名叫白木香嘛，系啊，冇错。
0: 但系我哋广东人就唔讲白木香嘅，一般讲沉香嘅吓，沉香树，
1: 冇错，
0: 沉香叶茶咁样吓。咁依家咧就有几类包装啊，讲讲依家有咩嘢，有啲咩优惠先？
2: 好嘅。
1: 而家咧就系半斤装嗰啲，就送五四包到，唔知四包啦，冇错，送四包五克啲试饮装。咁饮咗之后，例如好饮，你可以留低。咁佢饮开头嗰啲就大买两碗就送一包嗰个沉香红枣茶，有三六泡嘅入边。
0: 哦，即系
1: 咁啊，五斤装嗰啲就系送一条手链，沉香手链就系随机送嘅，到送都系男就男，女就女嘅。
0: 哦，即系总之随机，你系其中一个产品攞啲出嚟送下俾大家，系咪？
1: 系，冇错冇错，系。
0: 唔系你半斤嗰啲点？半斤嗰啲话送几袋试饮装系咪？
1: 四包嘛。
0: 咁如果饮完唔中意，可以退货咯噃。
1: 系啊，可以退货噶。
0: 咁样啊？
1: 但系咧，就费地费要佢自己出。
0: 哦，咁样吓，咁如果未饮过朋友可以一试下咯，咁你咪试过，诶唔中意啊，咁啊退翻俾福哥系啦，冇乜所谓吓。
2: 系，咁反正而家一罐就半斤装嘅咯，一罐嘅话原价系138，而家72蚊，72蚊再送四泡五克嘅沉香叶茶，咁啊两罐嘅话咧买两罐，而家就系138蚊，而家有两罐啦，再送你一整包嘅红枣沉香茶，红枣沉香叶茶咧里边有30小泡嘅，如果买五斤装嗰种咧，就送一条嘅沉香手链。
0: 嗯，咁啊吓，三个包装，
2: 三个唔同嘅尺寸。
0: 啊，咁就
1: 冇错。
0: 喂，几时整下啲手链或者几啲精油嚟俾大家买选择下？福哥有冇啲你啲货系咪够唔够啊？依家你啲精油系出口去边啊？就系迪拜嗰边系嘛？
1: 迪拜嗰边为主啦，即系同埋巴基斯坦都多。
0: 巴基斯坦咁嗰度经济唔系咁好啫，系嘛？佢又中意买啲咁贵嘢嘅。
1: 佢但是佢咁样嘅，佢每一个国家都有啲唔好，但是佢嗰啲都系佢有钱人用嘅多为主嘅啫。
0: 咁啊系系，因为但系始终都要佢有钱人啊嘛，系嘛，中意嗰啲噶嘛。
1: 嗯，冇错。
0: O K，
1: 佢毕竟都系一个身份嚟噶嘛。
0: 咁啊系，啊沉香精油喺我哋国内好似冇边个用，我身边可能我又冇识啲咁鬼有钱嘅人，唔知啦。
2: 你系中意成嚿木嗰种沉香木嗰种收藏啊？
0: 沉香木啊贵咯，嗰啲养咗成几有啲百年嘅，嗰种木又唔同啦，嗰种啊系嘛，好贵噶，几
1: 嗰种刮一刮都唔见咗几皮嘢啦，
0: 咁犀利。
1: 系啊，
2: 唔好刮啦，你闻两啖算啦。
0: 啊，到时即系
2: 唔好索咁大啖。
1: 你如果系百几年嘅个原始嗰啲，即系系响天然生定啲啊？
0: 野生嗰啲咯，沉香
1: 7万几蚊一克啊？
0: 7万蚊一克系咪？
1: 系啊，咁你唔系咪刮刮就唔见咗几皮嘢？
0: 咁啊系喎。啊！话而家如果去边个屋企噶，我哋屋企冇咩，就有呢棵咁嘅树咯，大概系有一嚿嗰啲木头，大概系5公斤到咯，120年噶啦咁。哇！咁你就知道估计下佢咯。
1: 系啊，
0: 好咁啊，沉香系好嘢嚟噶吓。嗱，沉香同檀香啊唔同啊吓，
1: 檀香唔同，啲味道都唔同噶啦，
0: 系唔同噶。其实讲起嚟，沉香个价值咧，仲贵过檀香系嘛？
1: 沉香嘅价值咧，佢一般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做啲白木香咧，就系国香嚟，嗰啲可以入药嘅。佢檀香就攞嚟做其他啲嗰啲嘢嘅啫，佢系入唔到药噶嘛。
0: 啊，即系唔可以佢入药噶系嘛？
1: 系冇错。
0: 啊 ，L J H 可唔可以单独买手链啊？咁样，到时等。
1: 你到就知国 Sir 上链接先啦，
0: 系啊，依家
2: 未有链接，
0: 咁你上唔上到链接嗰啲？就所以呢啲嘢咧，其实就系、是，但系手链其实咩好处咧？佢系刺激嘅穴位系嘛？佢哋话咗唔
1: 系啊，刺激嘅穴位一个招财，破咩咧？嗰啲啊，
0: 即系破唔好嘅嘢咯，即系冇闭翳咯，系嘛？
1: 系啊，冇错啦，吓
0: 行通仔，
1: 好似你行通仔，如果就得啱噶啦。
0: 啊，咁得闲闻下，得闲攞嚟捽下，咁系嘛？
2: 攞嚟盘下，
0: 盘下咁样。
1: 盘下为主系。
0: 系，真系，你哋中唔中意？中意睇下你有冇办法上链接咯吓。咁你俾个优惠先啦，到时嗰啲手链嗰啲
1: 冇问题
2: 嘅应该。
0: 好，咁啊，大家如果中意饮沉香叶茶咧，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嗰度去啊，整罐嚟摊摊吓，或者攞几包试过唔得啊，退翻俾阿福哥系啦。
2: 应该试过都会中意嘅，喺国上严选嗰度啊。
0: 好啦，唔阻住你生意啦，福哥。 啊。
1: 好，嗯，
0: 好，
2: 好，拜拜。
3: 10月28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

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酒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试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0: 下昼4:30。
1: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2: 天气报告，
3: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维持翻呢种多云嘅天气，最低温度24度，最高系30度。由于目前各区啊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持续生效当中，记得系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家居用火用电嘅安全啦。
4: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5: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4: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5: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4: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6: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7: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

0: 蒸汽眼贴，
1: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0: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OK， 天生不是女人，哎呀，咁啲性别啲嘢好难讲嘅，系嘛，系男啊女都冇所谓啦。好，时间嚟到咗下午嘅4:38啦，吓、啊，咁呢个钟数咧，我哋都系吓同大家倾倾，好耐冇倾过呢个话题啦，属于系法律方面嘅话题嘅吓，咁啊难得咧就系我哋嘉宾有时间啊，咁啊上嚟。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家法律要遵守，幸福快乐才长久。守法要知法，知法要学法，普法小课堂。
2: 本环节由佛山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协助播出。
0: 好啦，普法小课堂嘅吓，咁所以亦都系。好耐都未开过啦，咁所以今日亦都好难得嚟住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嘅冯于平律师呢，今日都得闲，同埋就係、是、佛山驾协嘅莹姐嚟、到我哋直播间嘅吓，两位大家好吓，行。
3: 哎、大家好啊，我是冯宇平律师。
0: 阿莹姐。
4: 大家好啊，我佛山驾协啊，莹姐。
0: 系咯，两位都是比较繁忙，老实讲，哎，喺呢、這个，我想问一问喺秋季啲年尾系咪多法律嗰啲纠纷特别多啲噶？即系冯师。
3: 冇咁嘅讲法嘅。
0: 冇咁讲法系嘛？
3: 系啦，冇咁嘅讲法嘅。如果你话要分淡旺季咧，可能就系过年嗰段时间少啲咯。
0: 哦，咁所以但系你因为咧，如果系比较出名嘅话咧，好多人揾你咯，咁可能你嘅事务比较繁忙啲，系咪？
4: 个上咪谂到秋后算账咁样，所以
0: 我就谂住系咁样咯吓、因为秋后你更加忙，呢个排后先，一等住算账嘅啫。咁其实今日咧又同啲乜嘢嘅法律方面嘅知识，同我哋即系科普一下呢？
3: 呢个系一个比较新鲜滚热辣嘅一个。新聞啦、是因为难听讲啦，我准备呢个话题都系琴晚好夜咁样先突然间话改个话题，原先唔系谂住讲呢个嘅。
0: 诶，
3: 系啦，咁点解话咁新鲜滚热辣呢？就系我见到好似好多地方台啦，包括一啲公众号啊，好多都有讲啊，就系关于一个咩呢？关于有个成年人呢，佢就喺 ICU 度昏迷咗嘅。咁呢就系佢嘅呢个家属呢，就諗住去攞佢嘅錢去幫佢救助，係被銀行拒絕咗。一個咁樣嘅新聞嚇。咁、咧就具體同大家開始講一講啦。咁不如直接就
0: 好
3: 係啦，
0: 係啦。
3: 咁案例係咁嘅，就是、一個30歲嘅一個小伙子啦、大家唔好諗話有 ICU 啊，年紀到咩30歲嚇。
0: 好多啲後生都係有啲咁嘅情況身體啊。
3: 冇錯，30歲佢就入咗呢個 ICU 啦。咁咧係處於呢個深度昏迷嘅。系嘛？你唔好话认唔认到边个啦，佢都深度昏迷，唔好讲话有冇辨认能力啦吓。即系佢表达唔到自己意愿嘅，任何都佢都昏迷咗啦吓。咁咧，佢而且咧吓，佢系未婚，又冇仔女。系啦，佢嘅爸爸咧又好早就过咗身啦，所以咧就只有佢嘅妈妈嚟照顾佢，或者话去联系呢样嘢吓。咁咧，大家都知道 ICU 啊或者重症呢啲入去就系、是。我秒钟计时间计钱㗎啦，咁呢所以呢就已经耗尽咗，即係佢媽媽已经耗尽咗佢自己嘅个人积蓄啦。咁呢佢媽媽就据了解就佢个仔应该係仲有啲钱嘅、就諗住话啊咁就攞嗰个仔嘅银行卡去入面嘅钱去俾呢个医疗费啦咁。咁呢咁佢媽媽呢就攞住咗户口簿，即係证明係母子关系啦，同埋攞住呢个卡諗住去银行攞钱嘅时候呢，银行係拒绝咗嘅。系嘛？银行系要求家属出具呢个法定监护人身份证明先可以取款，系嘛？咁最终无奈咧，呢、這个男子啊，佢嘅妈妈只能够去法院起诉，要宣告佢个仔系无民偿还能力，系嘛？并指定咗妈妈，即系佢自己作为法定监护人，攞到判决书先至可以去攞钱，系啦。咁一个咁样嘅新闻。
4: 哇！但如果系赶住嗰笔钱嚟救命嘅话，咁真系都几无助嘅喎，系咯。
0: 其实之前呢啲咁例子好多嘅，证明你老豆系你老豆嗰啲嘛，又证明呢样嗰样，即系总之你攞钱咧，佢又要证明你系咪屋企人。大佬啊，按你讲，如果喺呢个嘅呢个我哋嘅法律规定嘅话，有户口簿其实就证明一家人啦，系咪啊？咁点解佢呢个又唔可以咁样咧？银行啊？
4: 而且佢系冇其他家属，即系佢系未婚又冇仔女，应该唔存在争议啊。
3: 系啦，所以咧，我点解话琴晚先至改呢个想讲呢个内容咧？就系依家网上讨论嘅方向，我觉得系有少少错咗嘅。系啦，即系啱啱包括卓卓同郭 Sir 讲嘅，就话哎呀，爸爸证明系爸爸，妈妈证明呢个冇问题，系咪呢样嘢？好多年前我哋呢个法律已经改咗过嚟噶啦，即系呢种所谓嘅证明关系嘅嘢咧，已经好方便啦。依家吓，呢个案件咧同 大家以为嘅系咪证明到关系就可以攞钱系两回事？点讲咧？即系我包括我朋友同我讲嘅时候，或者话我哋自己团队律师沟通嘅时候咧，都话有人问到佢呢点嘅，就系、是、其实系咪爸爸就系可以攞你嘅钱咧？
4: 嗯，
3: 大家考虑个问题吓、嗯，即系譬如话我哋嘅所有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谂一谂下。即系譬如大家健康的情况下，
4: 嗯，
3: 系咪譬如话你个仔攞住你身份证同埋会呢个银行卡就可以去银行攞呢啲钱咧？
4: 嗯，但系佢呢个系特殊情况喎，即系攞呢笔钱系保证用于佢嘅救助，尤其喺生命垂危嘅呢种状况咧，即系呢种特殊状况。
0: 其实医院出个证明其实咁啊，但系即系唔好讲特殊先，如果一般情况下系唔可以攞嘅，
4: 系一般就肯定唔得嘅。
3: 所以我哋先，我当时睇到呢个新闻之后咧，我就觉得话，大家先唔好去闹银行先，系嘛、
4: 嗯嗯？
3: 因为你从客观嘅角度，如果你嘅成年仔女，即系你，我譬如依家啲人好健康噶，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都系睇上去五六十岁咁嘅，你嘅成年仔女系咪就话啊，我系你个仔，我就可以攞你钱，系嘛、
4: 嗯嗯？
3: 即系银行讲嘅唔可以攞，系因为呢个原因。咁、
4: 嗯、
3: 呢个案件系咩情况呢？我就想大家普及一下啦。首先案例里面呢一、這个亲生嘅妈妈点解唔可以直接支取呢？呢、這个就係误区。想第一身份关系为身份关系、
4: 嗯。
3: 成年仔女按照我哋法律嘅規定啦，佢就係一个独立嘅人啦、
4: 嗯。
3: 你可以理解为下佢唔係未成年。咁呢佢嘅钱係佢嘅钱、
4: 嗯、
3: 就唔係爸爸妈妈嘅钱。或者话爸爸妈妈钱就係爸爸妈妈钱，唔可能係仔女嘅钱。呢、嗯這个呢、這个道理大家应该理解。咁、
4: 嗯、
3: 呢个问题在于边度呢？在于点解呢个新闻出嚟之后，大家咁多误区咧？就系、是、大家唔系好理解咩叫做法定监护人，
0: 嗯，
3: 亦都唔系好理解呢种情况下究竟点样做先至系啱嘅，
0: 嗯，
3: 系嘛？包括啱出题嘅问题，好多人担心嘅系，会唔会阻碍到治疗？
4: 系
3: 啦，时间嚟唔嚟得切？系啦，咁咧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系一个咩流程？其实咧，我哋国家系有咁样嘅一个流程嘅，不过我自己都做过，我曾经做过一个佛山地区嘅，就系、是、因为老摊。啊，咁咧就嗰、那个亲戚去法院，即系佢自己太太啦，去法院走咗呢个流程。咩意思咧？就系、是、话我要去法院先确认边个能够代表呢个老摊嘅人，
4: 嗯，
3: 系嘛？即系譬如话呢个案件嚟讲，就大家比较容易，因为只有妈妈啦，系啦。但系其实现实上好多案件系佢可能有几个法定监护人，即系有机会做到法定监护人嘅人嘅。譬如话如果举例子，譬如呢个人佢系有成年仔女，又有父母亲，咁究竟成年仔女系法定监护人定系父母亲呢？系咪？即系佢有几个人噶嘛？咁所以要先去法院确认系边个人，
0: 嗯，
3: 边个人系佢嘅法定监护人，
0: 嗯，
3: 然后呢个法定监护人出咗呢结果之后，先可以去啊凭住呢个判决书啊，同埋呢个关系证明去代表佢去做呢啲嘢，
0: 嗯嗯嗯，
3: 系啦，所以大家唔能够理解嘅系呢个流程嘅问题，
0: 嗯，咁其实佢都可以解决到，只不过要问问律师咯，
3: 系啦，一系问个律师，二系。呢、这个都唔关问律师事啦，问律师应该后面就系大家唔知道有呢个流程。
0: 哦，
3: 系啦，我想同大家讲嘅系，即系琴晚突然间改变话要讲呢个就系，我想话俾你听，大家系确实有呢个流程。
0: 嗯，
3: 而且呢个流程咧，正常嚟讲系唔似话，譬如因为而家打官司嘅人多，可能法院排期时间好长啊嘛。但呢个流程系一个特别流程嚟嘅，佢、
0: 嗯嗯、
3: 相对时间会好短。
0: 嗯，
3: 即系对比起正常嘅打官司排期，喐亲都半年起嗰啲计吓，佢、
4: 嗯嗯、
3: 比较短嘅。而正常呢个流程咧，佢系。即系正常系点样咧？系譬如话吓呢个妈妈去起诉咗之后，法院会走个司法鉴定，去认为啊呢、這个人佢究竟系咪已经一个无民事能力人啦，系嘛？然后如果佢真系咁啊，就出结果。但系以实际嘅操作过程中咧，好多时候甚至乎都唔需要司法鉴定啦。
0: 嗯嗯，
3: 系嘛？譬如话你医院，好似阿郭瑞华斋，你医院嗱佢就瞓喺 ICU。系嘛？你法官甚至乎可以过嚟一趟，你睇一眼就知啦。
0: 嗯，
3: 系嘛？即系好多时候咧，特别系呢啲咁嘅救人救急咧，好多法官都系好，即系好，
0: 即系破例嘅，
4: 好快，
3: 好快咁去处理嘅，系啦、
0: 嗯嗯。
3: 即系因为呢啲嘢已经唔，有时候有啲嘢都唔需要再去再确认啊嘛。
0: 嗯嗯，即系其实话有路可行嘅，只不过要按照、嗯、即系呢，即系法律上规定一啲流程去做。
3: 嗯，系啦。咁所以我点解同大家讲咧，就系、是。因为我见到网上好多人喺度指责呢个银行啊，系嘛？咁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呢个银行其实都几冤吓，因为佢确实唔可能，因为你攞个户口簿过嚟，我就俾攞钱走，系嘛？呢样嘢确实系。但系第二就系、是，大家去指责佢嘅原因，因为大家唔知道啱所讲嘅呢个程序。
0: 嗯，嗱、嗯，我哋有个听众连子话，个反正银行攞钱，如果唔知道卡嘅密码，就冇办法攞到钱。如果知道密码咧，我即系唔使问银行啦，系咪啊？
3: 啊，呢度有两回事，系嘛？要睇下佢嘅取款方式。因为我自己办嗰个案件就试过咁样嘅，就系、 因為我辦嗰個案件，佢老攤時間比較長啊嘛，係嘛？咁咧當時銀行係話啊，佢呢個卡好耐冇喐過啦，可能要需要本人嚟確認一下，或者話以前嘅講法叫做睄一下臉啊。
0: 哦，
3: 系啊，咁你瞓喺 ICU， 你点受一下年啊？
0: 嗯，
4: 系嘛，冇错，
3: 系啦，即系所以即系都系有呢个问题。即系譬如话，如果佢系一直长期用紧，只系攞卡就去柜员机揿钱呢种咧，应该系可以嘅。
0: 嗰啲冇问题啊。
3: 但系你譬如话有啲特殊情况，你譬如一次过需要攞大笔嘅钱，或者话呢张卡佢有限额，或者话其他嘅情况啦，你可能就要走恶光。
0: 即系柜台就麻烦啲啦。
3: 系啦，冇错、嗯。因为你可以理解为，如果你知道密码。简单讲就是可能呢个人已经授权咗你去喐佢嘅钱啦。
0: 嗯，
3: 系啦，如果唔系，好似啊，我哋呢个莲子话斋，你都唔知密码、嗯，你都冇处置嘅能力，系、
0: 嗯、
3: 嘛？即系可能会变认可为你已经被授权咯。你知道密码嘅话，
0: 即系其实首先要通过呢个法院咯，吓、啊，即系法院即系确定咗你嘅情况之后，再去银行攞钱，咁呢个冇问题嘅，系咪？
3: 系啊，所以我就话呢个案件其实我点解觉得好值得讲呢，就是大家冇去理解法人监护人呢个讲法，即系好似我啱举例子咁，好多人以为就系得一个啫，所以都唔使指认啦。但其实上我自己处理过好多案件，到真系嗰一步嘅时候，有好多个人都有资格做呢个人嘅。
0: 嗯，
3: 系啦，咁究竟系边个咧？系嘛？系爸爸定系妈妈？定系仔啊？定系女啊？系嘛？
0: 呢个全部都系由法院去确定咗。
3: 系啊，你哋要去申请咯。即系我做过嘅一个就系。其他人仲要放弃嘅，系、
4: 嗯、
3: 啦，譬如话爸爸要做，又妈妈同个仔放弃咯，系啦，或者法官会同佢哋讲，甚至会通知佢，同佢讲有件咁嘅事，你哋同唔同意啊？
4: 系、嗯，但系呢啲系咪应该提前做嘅？呢啲系咯，即系唔好等到出事或者突然之间有需求咁先临时。
0: 唔系，我想做，如果出咗事之后做呢啲快唔快咧？两三日搞唔搞掂？
3: 两三日有啲太慢啦，即系唔系有啲太快啦？我逐个答啦。首先第一，卓讲嘅呢个问题咧，我点解我琴日就系同我哋团队人沟通，就系话有时候会唔会嚟唔切咧，系咪？
4: 系咯，即系呢头赶住救命嘅嗰一刻。
3: 所以我哋有一个意定监护嘅，即系如果你喺前边，譬如你诊断过程中觉得，因为其实譬如脑瘫又好，咩梗又好啦，呢啲啊，
4: 系
3: 你提前系有一个过程或者。可能自己唔舒服嘅时候，或者到一定嘅年纪嘅时候，你其实可以先做个意定监护嘅，
0: 系啦。啊，即系要真系未雨绸缪嗰啲人，
3: 呢个同遗嘱又唔同，系嘛？因为我只系瘫咗啫，我未百年归老噶嘛，大佬系嘛？即系所以我就要做一个意定监护，或者话好似啱阿郭Sir话斋，我提前话俾人听密码咯，系嘛？我佢处理得到咯，系嘛？甚至乎我提前将啲钱俾咗佢先，系嘛？呢啲都系一种准备啦，唔一定真系要咁急吓。
0: 所以夫妻之间你有时唔知道大家点样啦，应该老婆要知道老公嘅密码，老公知道老婆密码稳阵啲。
4: 你谂得太简单
0: 吓，
4: 自亲自疏夫妻，你唔好话密码，手机都唔俾对方睇。
0: 咁啊，所以麻烦啦，到时候真系。
4: 嗱，先问下大家啦，我相信手机未必俾对方睇，你仲讲密码？
3: 唔系手机俾对方睇，系俾手机俾对方，对方连手机密码都唔知。
4: 冇错，
0: 仲银行？
4: 你想开对方部手机？
0: 啊，咁通记话银行嘅口号唔系话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咩？系你本人就冇问题嘅，
3: 你本人冇问题。
0: 你一换咗个人咧、其实银行亦都有咁嘅权利，就唔俾你攞。
4: 佢都要保障你嘅资金安全嘅。
0: 冇错啦，吓、啊、咁所以咧，就呢样嘢咧，其实喺法律方面嚟讲咧，唔系话唔得，即系要通过啲一啲流程。
3: 嗯，希望大家会知道系咁样嘅咯。即系我今日其实讲呢样嘢，并唔系呢个新闻有几，即系我发觉大家喺下边闹银行又好点样，我发觉大家可能系。唔太清楚呢件事情，
4: 不过确实普通人，即系当你未遇到呢种状况，唔系个个知有呢个流程、
3: 但我相信我相信我哋会有听众听咗之后会有谂法嘅，佢自己会去做准备。咁、呢个就系我讲呢个有意义嘅地方啦，我觉得。
4: 喂，其实如果系平时自己写张纸，然后揼个手指毛，跟住签个名，就话万一日出现啲咁突发情况，可以
0: 要公证嘅。
4: 我要公证先。
3: 系呢样嘢系唔我应该两三年前喺我哋节目度讲过遗嘱嘅问题，其实冇大家谂咁容易嘅遗嘱。即是白纸黑字的表述、因为中国文字太博大精深了。你举例子，我曾经做过一个话将间屋俾大仔、就写几个字将间屋给大仔。是吗？咁就死了。俾是点指呢？俾咗佢啊，就俾佢用啊，就俾佢租啊，就俾佢住呢。即是明白吗？即是你表述的问题本身就已经有很大的限制。
4: 但是这个是遗嘱的问题，即是意向监护人都需要这样的。
3: 你连遗嘱一样，即是你写这张纸写不清楚，你咪写
0: 不
3: 清楚。
0: 没用嘛，你解释不到嘛。
3: 它限制于你的文化或者认知啊，是啦。
0: 中国文字太博大精深了。比如说某某足球队大败。 乜乜足球队
4: 系、嗯、大败同大败于同大胜大胜、嗯、
0: 大胜，咁你好难讲。好，咁啊讲翻起，如果有法律方面啲纠纷咧，其实依家咧就佛山界协咧有一个公益普法咨询中心吓、
3: 嗯，
5: 是啊是啊，如果你哋有大家有咩法律方面嘅咨询呢，我哋系完全免费嘅。咁、大家可以打我哋嘅咨询电话13040028333，或者系上我哋佛山驾校嘅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上面都可以预约嘅。预约咗喎吓。
0: 嗯，预约咁安排边一日系免费嘅吓。
3: 我想提一提大家，最近遇到几个嘅问题就系、是、譬如莹姐嗰边有人预约，因为确实每个星期都有嘅。包括有人直接找到我們的都有，但是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最近有幾個我們再打過去是沒人聽的、
0: oh.
3: 因為他預約了大概跟我們說了什麼問題之後，我們再打過去是沒人聽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為不是說你預約了 我在節目上跟你解釋的，並不是這個意思、
0: 他直接找你的面對面的17304002833。咁啊，莹姐今日上嚟咧，同大家有啲咩驾驶方面啲小 tips 大家讲讲啊？
5: 哦，好啊，咁我讲下啦。嗱，驾驶证换证个个都知啦，嗬。但除咗换证，你咩时候要需要到体检？驾驶证咩时间需要体检咧？好多人都有啲都唔清楚嘅。我而家讲几个情况啊。第一，初次领申领驾驶证或者系申请增驾驾驶人咧，就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啦。咁仲有呢，校巴驾驶资格嘅人呢，每年驾驶员都要参加体检，同埋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文明驾驶应急处置等延长知识嘅延长学习。呢度即係校巴资格嘅驾驶员每年都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嘅。咁到期换证驾驶员呢，就喺驾驶证到期前90日内体检啦、影相啦、驾驶证上上传办理换证手续嘅。仲有咧，就达到年龄降级，嘅按规定就系63岁就要降成C 或者 D。70周岁咧，两轮摩托车 E 咧就要降到轻软摩托车 F。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呢、這个都系要体检啦。咁仲有咧就年满70周岁以上嘅驾驶人到期换证嘅。就規定一次性要去車管所做一個三力測試，
0: 這
5: 個測試呢做完之後 OK 的都是再要附帶一個體檢證明的。但這個三力測試很多人誤解呢，就是是不是要年年做了70歲之後，其實不用的，就是換證70歲以上需要換證的人才需要做體檢。另外呢就是要有殘疾人專用小型自動擋載客汽車駕駛證的機動車駕駛人呢，每三年都要做一次體檢和上傳。還有一樣呢，就是身體條件變化不再符合原來的準駕車型要求的，都要體檢 並且提供換證相，換領新的駕駛證。還有呢，最尾一個呢，就是一個記分週期裏面記滿了12分被強制降級的，這個就不用體檢的。
0: 哦，咁样，哇！即系开车可以开到70岁啊，70岁以上都得。
5: 系啊，
4: 咁你要体检，你要知道你嘅身体状况，仲可以
5: 佢就每年体检咯，吓。
4: 系啊，系、
0: 咁啊。
5: 然之后咧，就如果大家其实体检影相好多会员或者好多新嘅驾驶人啊，佢哋嚟到我哋度，佢话我带住咗体检过嚟噶啦，其实唔需要噶，我哋驾驶服务中心啊，同埋我哋南庄办事处嗰度都有市四医嘅驻点。我哋个体检喺度嘅，
0: 哦，直接喺度搞掂，
5: 系啊，影相啊，体检都可以一次过搞掂噶啦。
0: OK， 好，咁啊，讲起呢个银行密码咧，就睇大家点讲啊。连子话啦，我哋两公婆嘅银行密码互相都知嘅。
4: 证明夫妻感情好好咯。
0: 阿方老板咪出场，我手机冇密码嘅，银行卡存款密码啲家人都知道嘅。
4: 咁证明屋企人感情都好好咯。
0: 咁啊，04044啦，我哋屋企亦都系互不知道手机密码噶。
4: 正常啊，现代人有隐私啊嘛。
0: 咁啊，通记话，我啲系佢嘅，佢嘅又系佢嘅。咁啊，一片晴朗啊！而家人同人之间嘅信任真係好似卓卓讲嘅咁咯，父母同仔女啊，夫妻之间好难信任咯。
4: 佢又唔系话难信任，而系现代人咧难免会有啲自己嘅私隐都正常。
0: 不过咁样，银行密码呢啲嘢睇每个家庭每一个人嘅，
4: 系
0: 嘛？确实有啲系两公婆知，有啲就系老婆知老公嘅，老公唔知老婆嘅。
3: 我见到有封之声话，喺健康情况下做公证证明银行里面嘅钱如何处理呢样嘢，系其实几难做。讲真，
0: 好难做啊。
3: 系啊，咁你嘅钱系变化噶嘛，而且譬如你最多就好似立遗嘱咁讲话，

0: 呢个钱俾边个？但系我今日讲嘅话题系你可能只系行动不便或者系有病，你咪唔系个唔系咁百年归老嗰种啊嘛。咁、你未到嗰个条件，你又触发唔到你呢、这个情况噶嘛？
1: 嗯，冇错。咁或者喺下次可以揾下呢啲话题讲讲吓，咁呢啲财产啊，因为好多有钱佬喺度听紧嘅时候，唔知道我点做咧咁样。
2: 而且随住呢个人口老龄化，呢、这个即系越嚟越受到关心啦，越嚟越加剧啦，可能法定监护人呢个需求都会渐渐会
0: 多。其实大家提到手机，我仲谂另外一个问题，你譬如你微信里边嘅钱，你抖音里边嘅钱更麻烦。
1: 哦、OK， 好，咁呢个普法小课堂咧系由佛山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协助播出嘅，介系一家国家级嘅五 A 社会组织，有自己嘅汽车检测站会员服务中心嘅。为广大嘅车主提供方便快捷嘅车辆年检服务，大家可以通过关注佛山驾协公众号去预约嘅。如果了解更多情况，可以都系抖音啊，关注叫冯律喜爱夜普，普通话嘅普，普法嘅普吓。咁我哋都系佢哋啲律师喺度，日常可以去度喺度倾偈。咁如果大家想话咨询关于咧，即系话去面对面嘅一啲解决啲法律纠纷嘅，可以致电1730-1730-400-2833吓，1730-400-2833，揾阿莹姐预约系啦。好啦，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唉，真系好快脆吓，我哋出最后广告啊，同大家讲声暂别啦，多谢两位。下次再见吓。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7: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8: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9: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10: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9: 打卡雪王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10: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88报名啦！

0: 半点，
1: 下周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4: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和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3: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4: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3: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仆叉烧包报名啦！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四六老方，
5: 各位下午好，一起来关注路况。这个钟数见到沙龙路英明路口往西潮方向，佛尘路陈村大桥往碧江花坛方向，浪龙路落

0: 请途经嘅车辆减速，同埋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标志通行啦。工期预计会去到11月底。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茶老坊菠老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5: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4: 喺公司做中层，
5: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4: 喺公司做牛马，
5: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4: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5: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6: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7: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6: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7: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6: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8: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7: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9: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
10: 这件衣服的吸停挺有设计感、啊、
9: 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11: 卡，这个位置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可以了。
9: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2: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9: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係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係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3: 可是这样的话，
1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8: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咗咧一份嘅报告，好受关注。呢份报告咧叫做《正在变老的世界2025》，带嚟咗一个重磅嘅信号。全球人口咧整个嘅结构已经跨越咗一个历史拐点。乜嘢拐点呢？就系2025年全球60岁以上嘅人口大概系8.52亿，占总人口嘅10.5%。咁而喺2020年到2025年呢五年期间，65岁以上人口嘅占比首次超过咗5岁以下儿童嘅占比。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波动，是人类过往漫长的社会发展当中，一直都是小朋友多、老人少的结构。而从这一刻开始，

0: 指这个延续了千百年的格局彻底反转，未来老人越来越多，小孩子越来越少。报告还预测到2060年全球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会接近20亿，占比攀升到 19.6%， 差不多每五个人入面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了。要讲下老龄化带来嘅现实痛点啦，比如韩国大家都好熟悉。2025年韩国65岁以上嘅人口占比已经超过 20%， 正式迈入超级老龄化社会。0到14岁嘅少儿人口只有522万，老人嘅数量足足系小朋友嘅两倍几仲要多。咁而更加需要警惕嘅系，韩国65岁以上老人嘅相对贫困率高达 40% 以上，亦即系每10位老人入面就有4个嘅收入仲达唔到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咁唔少老人辛苦操劳一世，晚年连基本的生活水准都难以维持，老无所养成为了一个摆在眼前的真实困境啊。咁好似我哋国内嘅情况呢，老龄化带嚟嘅压力呢大家都会感受到。2025年末全国嘅60岁以上嘅人口亦都有3亿2300万左右，占总人口已经系 23%。65岁及以上嘅有2亿2000几万，占总人口 15.9%， 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新生儿嘅人口持续走低。2025年呢全国出生嘅新生儿呢792万，比2024年呢减少咗160几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41%。一边是退休群体不断扩大，一边是缴费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们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度呢，对于养老金的整个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讲白了呢，就是现在上班族交的社保费用直接用来支付当下退休老人的养老金。这种模式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之下，收支平衡的挑战会越来越大。咁当然啦，国家亦都已经喺度积极布局，延迟退休稳步推进啦，个人养老金制度嘅全面落地啦，大力推动商业养老年金嘅发展啦，一系列嘅举措呢亦都喺度搭建更加稳固嘅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但係讲到底呀，政策托底呢系基础，咁想要老得体面有品质，最终呢仲系要靠我哋自己提前规划。无论系个人养老金账户、商业养老保险，亦或系长期稳健储蓄，形式可能系唔一样嘅。但是核心的目的就是一个同未来的自己赚得一笔长期的稳定的确定的现金流。而全球老龄化已经是不可逆的大趋势，养老这件事真是等不起的，未雨绸缪，早点做准备，给自己的晚年多一份从容和底气。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再次邀请到蝉医口腔拥有40年临床经验嘅副主任医师朱莉医生。朱医生，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啊。
4: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知识。
3: 朱主任，你从事口腔医学咁多年，见证了行业的发展变迁，你觉得口腔健康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4: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上的变化。过去呢，我们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解决问题，比如蛀牙了补牙，牙齿歪了矫正，缺失了牙齿种牙。但是今天我们更强调的是要早期和长期的管理，也就是全周期颜面管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从孩子出生有牙到青春期，甚至覆盖整个生命历程，都要对颜面部发育进行动态的监测。这不仅仅是把牙齿排整齐那么简单，更是在引导颌骨朝着更协调的方向生长，优化面部轮廓的和谐度，从而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3: 可能大多数家长呢只是觉得小孩子只要每日认真刷牙就没有蛀牙就得了。你讲这个全周期的颜面管理具体是怎样做的呢？
4: 这样，首先第一阶段是指0到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阶段呢，家长最容易忽视的是喂养的姿势和呼吸的习惯。你比如说奶瓶喂养时，如果奶嘴过大或者长期躺着喝奶，下颌骨就会处于前伸或者后缩的异常位置，这样长期下来影响颌骨的 正常发育轨迹，更关键的是口呼吸问题。那么长期口呼吸的孩子呢，往往就会出现上颌骨的狭窄、下巴后缩，也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的雏形。所以呢，这个阶段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睡觉是否张口，是否有打鼾，吃奶或吞咽时是否有异常的力量，发现问题及时找专业的医生评估。第二个阶段呢，是6到12岁，也就是开始换牙的剔牙期，这个阶段是黄金干预期。孩子在6岁左右开始换牙，乳牙脱落，恒牙萌出，这个阶段颌骨还在快速生长。很多家长只关注新牙有没有长歪，但其实我们要看的是骨性关系，上颌和下颌的相对位置是不是协调。所以作为我们医生，我会建议孩子7岁前一定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专科评估。
3: 大家记得啦，细路仔7岁之前呢，就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评估，不是说要马上矫正，而是评估发育的趋势，看需不需要早期干预。
4: 对的，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讲第三阶段，也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阶段颌骨的生长接近尾声，但牙裂和摇颌关系还可以通过固定矫正，也就是大家说的戴牙套来精细调整。这时候的目标呢，更多的是排齐牙齿，调整咬合，进一步优化面型的细节。如果口呼吸习惯没改过来，即使牙齿排整齐了，远期复发的风险也会更高。
3: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知道啊，好多家长都觉得牙齿矫正啊，要等到换完牙再讲的，所以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不是啊？
4: 很多家长确实有这个误区，觉得要等孩子换完牙才能矫正，其实这是把黄金时机错过了。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分成两个关键节点，第一个6到12岁的剔牙期，这是引导颌骨发育的黄金期；第二个12到18岁的恒牙期，这是牙齿精细调整的最佳阶段。
3: 其实6到12岁就加入，会不会太早呢？好多家长担心小孩不配合啊，效果也都不好啊。
4: 哦，其实并不早，比如说地包天或者小下巴这些问题，如果在剔牙期及时干预，可以利用孩子颌骨的可塑性，用功能矫治器引导骨骼往正常方向生长，事半功倍。所以美国的正畸医师协会也建议，孩子不晚于7岁就应该做一次正畸专科检查。这个年龄的孩子配合度其实比想象中要好，而且现在的矫治器也越来越舒适，孩子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3: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口腔机构呢，都引进了口哨技术，和传统的取牙模相比，口哨到底好在哪里呢？
4: 口哨是我们现在矫正过程中的标配工具了，只需要一个探头在口内轻轻扫描，几分钟就生成精确的3维数字模型，体验感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通过屏幕直观地看到自己牙齿的排列情况，咬合哪里有问题，矫正后大概是个什么效果，一目了然。医生做方案沟通时也会更高效更透明。
3: 技术呢，其实是改变就医体验，那些对于外院矫正失败需要进行二次矫正的患者，朱主任有啲咩建议噶嘛？
4: 二次矫正确实是正畸领域的一大难题，我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可能在别的地方呢经历过第一次矫正效果不理想，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做法是像侦探一样，通过数字化模拟和 CBCT X 光影像全面分析第一次矫正的轨迹，找出问题的根源，再制定精准的个性化方案。现在的数字化技术可以让患者在治疗开始前就直观了解预期效果，也就是我们一直鼓励患者先来面诊咨询，了解方案再做决定的原因。
3: 咁成年人或者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方面，全周期的颜面管理的理念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4: 全周期当然涵盖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对于成年人，我们关注的是美学修复和功能咬合重建，对于老年人则更多的是缺牙的修复和全身健康的联动。缺牙来说真的不是小事，越早修复越好。 目前临床上也有一些针对骨量不足的种植技术，可以实现即拔即种即刻修复，根据不同体质人群恢复时间不同，综合条件较好的估计在短时间内可以阻绝食物。
3: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带来的满满干货。牙齿的管理不是从坏了开始的，而是从出生开始的，关注小孩子的呼吸吞咽比等牙齿歪了再焦虑更加重要，早一点关注少一点折腾，俾细路仔一个和谐嘅面型同埋健康嘅自信心，呢个系我哋能够做嘅最好投资啦。牙齿有问题就嚟蝉耳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啊！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牙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耳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5: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6: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踏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7: 睇秦岭金州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6: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鍾意，
7: 快搵南海中旅86234488报名啊！
8: 啲人成日话
9: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0: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1: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3: 呢、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1000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款枇杷蜂蜜了。 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有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

0: 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946天气预报。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2度左右，佛山五区同时挂起了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

0: 46路方。
1: 傍晚5:32同你刷新了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女水大道的沙涌市场对出位置上方向，沙龙路的英明路口往西桥方向，洛龙路的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上桥位位置是有施工，南二环的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布慢，西二环的单造路段往官窑方向车多。另外都提提大家，为了配合管道的施工，南海西桥环山大道的闸边村至到官泰路段从今日开始是会分阶段封闭车道去施工的，建议车辆可以绕行到去北社大街、锦湖大道、锦湖路等等，工期会持续到12月10日。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的巅峰碰撞，睇《花瓦凉冰》的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节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总榜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啦，咁嚟到晏昼嘅5:35咧，开始今日嘅节目啊。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咧，都会上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咧，会有大雄啊。咁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亦都可以嚟到佛山家 APP 啊。入到嚟首页之后，点底部嘅花生呢个按钮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咁见到有唔少朋友仔都嚟咗打卡啦，有百事通啦、盈姐啦、雨后阳光啦。仲有嗰度有厕纸啦、火焰焰啦、华姐啦、拎啦、西潮搭星追月等等嘅朋友仔，欢迎晒各位啊！咁与此同时呢，亦都可以嚟到抖音平台啦，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啦，入嚟睇视频直播嘅。咁亦都有多朋友都讲系啦，今日又至开始一个全新嘅一周啦，咁样。咁因为上个星期呢就要补返个班啊，国庆嗰个班啦，咁所以呢就放咗星期日一日呢，咁今日又至继续呢就开始一个工作嘅状态啦，咁样。
1: 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郑钦文夺得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创造了历史，亦都拿低了自己职业生涯

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亦都成为咗中网举办以嚟咧达成该成就嘅有一位中国选手啊，咁啊创造咗新嘅历史啊。近日咧，山东一地嘅警方通报啦，咁啊，当地一家货运企业嘅负责人咧，亦都为咗帮名下嘅超载货车咧躲避呢、这个即系叫做超载嘅一啲嘅检查咁样，专门就安排咗多名员工咧就长期夹住尾随一啲嘅执法车辆，咁仲实时咧工作嘅微信群入边咧就俾啲货车司机咧就通风报信。目前咧相关人员咧已经系全部被警方抓获啦，并依法作出处罚。四川攀枝花民警咧喺辖区内嘅某交管大队门口执勤嘅时候咧，当场查获一部咧使用呢个磁吸贴片啊改动号牌数字嘅变造号牌车辆，咁啊涉事嘅驾驶人员咧就被交管部门系依法作出处罚，同时咧交警都提醒啊，变造号牌咧属于严重嘅交通违法行为，咁啊广大车主咧绝对唔好心存侥幸，咁啊而且咧都经过去到嗰个位置都仲够胆咧就玩。呢啲咁嘅把戏咧，就唔足就有鬼啦。人社部提醒啊，唔存在所谓嘅社保卡金卡啊，咁啊，即系你估办 VIP 咩咁样啊？咁最近网上咧流传所谓通体金色嘅呢个咩金卡社保卡咁样，有不法分子咧就冒充人社部门嘅工作人员啦，声称办理呢种金卡之后咧可以提高医保嘅报销比例，咁啊甚至咩领取额外嘅咩养老补贴等等嘅福利咁样，咁啊从嚟咧就诱导一啲嘅群众咧去俾钱办理实施啊，咁啊去继而诈骗。目前呢就人社部都公开辟谣啊，提醒广大群众千祈唔好上当，一旦遇到呢啲呢就即刻报警求助啊。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报啦，82款嘅移动应用啊，即系我哋手机 APP 啦，就存在一项或者多项嘅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嘅情况啊。再来看本地方面的消息，从今天开始，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业务的网上办理，各缴存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佛山市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的网上办事大厅或者佛山公积金这个微信服务号去自助办理相应的业务，详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佛山公积金去了解。佛山召开省运会代表团总结大会啊，咁今届赛事咧，佛山市代表团咧共组织69支队伍，1902人咧系参加竞技体育组31个大项比拼，咁获得85金、60银、76铜，团体总分咧系6035分，位列代表团嘅优胜奖嘅金牌组，总分组第四名啊，咁组织咗10支嘅队伍啦，243人参加群众。体育组十个项目嘅角逐，获得咗9金、8银、6铜，位列全省第三位。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宣讲暨艺术巡演佛山站举行啊，咁多位来自唔同领域嘅宣讲人啦，围绕自身嘅一啲嘅故事啦，或者讲述啲嘅动人嘅内容啦，现场展出各类残疾人嘅一啲嘅辅助器具，咁亦都展现咗佛山科技助残嘅成果。咁同时都举办咗咧佛山市残疾人美术作品展，并推介佛山市残疾人创就业孵化基地项目。超 3.6 万方的总部载体呢就落户高明啊，咁最近呢水岸明珠公馆项目的动工暨客户代表签约仪式呢在高明西岗产业新城的明湖二期呢是如期举行的。项目呢规划37栋的独栋总部楼啊，咁融合一啲嘅总部嘅办公啦、产业载体啦、人才安居啦三大嘅核心功能。咁同步呢会配建呢个服务型嘅公寓，为企业办公人才聚集咧，就提供有力支撑啊。

0: 跨境收款全广发，广商会帮您管，亚马逊全站点及日本乐天站点多店铺统一管理，首年提现，手续费全免。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3: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2: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眼贴。400-780-8338。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9: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10: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9: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0: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1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0: 你讲，我听
9: 我听。
12: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咧亦都可以嚟到佛山嘅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咧，揾到咗咧我哋今日你点睇直播间咧，可以领取福袋同留言打卡啊，咁啊已经系发送咗第一轮嘅啦，咁啊目前仲有十零廿个咧可以领取啊。咁国庆期间啦，咁啊早庙推出咗27铺奇庙游啊，唔知大家有冇过去玩过啦。咁啊而根据数据显示啦，咁啊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咧，有超200,000人次咧就去到早庙博物馆嘅。咁啊期间亦都接待咗咧，就比往年更大嘅一啲嘅叫做即系。游客量咁样啊，咁其中咧呢一个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嘅27铺奇妙游啦，凭借沉浸式嘅 NPC 互动啦，啊集像闯关啦，非遗演艺咧，亦都喺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咧就出圈，咁啊亦都好多街坊咧就都去过好多次祖庙啦，但系有得玩咧就第一次啊，咁亦都系喺夜晚啦都会拣咗去咧就试一试呢一个嘅即系过瘾下咁样。咁而第一阶段嘅呢一个嘅奇妙游咧就喺寻晚咧就夜场啊就收官嘅。咁但系咧呢个项目咧系会有第二阶段嘅升级筹备嘅，咁所以到时候咧亦都可能会有更多嘅一啲嘅新嘅内容啦，或者优化成个嘅流程啦，大家亦都可以再去关注一下。未玩过嘅朋友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即係有別於以往咧，就話齋係睇燈影相嗰啲叫做觀光夜遊啦，咁啊夜27鋪奇妙遊咧，亦都以佛山歷史上嘅27鋪商貿文物咧作為根基啊，咁啊將博物館亦都係喺呢個靜態嘅文物啊，或者叫古建築符咧，轉化為可以參與嘅實景故事。咁啊遊客咧就手持呢個通關寶碟咧，可以揀自己嘅身份啦，咁啊同取材於好似即係祖廟嘅木雕啊即係瓦脊上面一啲嘅塑圖。索一啲嘅 NPC 互动，咁亦都可以去到街市咧演艺当中咧，系触摸咧佛山古镇嘅商贸记忆啦，令到呢啲嘅历史文化咧就唔再只系单纯嘅文字啊，亦都可以亲身入戏啦，感受到呢个鲜活嘅体验啊。咁另外咧，上星期已经亦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问咧，就今年嘅佛山秋色系咩时间啊？咁样啊，咁根据翻通知啦，佛山秋色今年嘅巡游时间咧系10月23号同埋24号啊，即系下星期系咪啊？咁就分别星期五同星期六咧就举行嘅。咁当然咧有好多人咧就仲未太清楚咧，就话秋色点解我哋佛山会咁重视咧？咁样咁其实呢个秋色嘅起源咧，亦都同祖庙啊、27铺啊呢一啲嘅往事咧紧紧相连啊。甚至有讲法咧，就冇祖庙咧，就冇呢个佛山秋色啊！咁喺明朝嘅呢个时候咧，黄烧院都系聚众起事啦，围攻佛山嘅咁样。而生死关头咧，当时嘅佛山嘅乡亲父老亦都作出个决定，就系去祖庙啊，去商议下点样做呢一件事咁样。咁其中咧有22位嘅呢个乡亲组织咗啦，佛山嘅子弟啦，喺祖庙北帝像前咧，亦都系即系宣誓咁样啊，亦都即系话系，甚至乎有当时有啲咩占卜问卦咁样啊。于是咧，亦都系为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坚守啦，系攞低咗好多嘅士气先啊！咁后屘亦都规划咗有最初嘅呢个24铺啦，亦都谂咗好多咩树木山啊，挖一啲嘅壕沟啊咁样。咁而祖庙喺当时咧，亦都成为咗全城嘅联防嘅指挥部同埋呢个洗尸地嘅。咁然后咧亦都用咗好多嘅计谋啦，咁其中包括有空城计啊咁样，等一啲嘅后生咧就张灯结彩啦，啊咁啊，同埋咧就扮演呢个秋景咧等等嘅故事，咁将屋企嗰啲。

0: 布啊，成成咧就剪成旗帜咁样，亦都将一啲嘅竹篾啦，就会变成兵器。咁啊，等佢哋举住咧，就彻夜喺度巡城。每一队嘅结尾咧，亦都会真系咧有一个叫做真刀实枪嘅成年人咧去守护住咁样。咁同埋咧，亦都抬出咗祖庙嘅嗰个当时嗰个大铁瓶啦，喺入边就烧炮仗咁样，咁啊令到啲声响咧非常之劲。咁啊好多嘅对方嘅一啲嘅敌军嘅间谍咧，亦都以为咧就话入边人又多啦，兵又多啦，而且仲有大炮添咁样，所以就后屘就唔敢强攻咧，最后选择退兵啊。咁而战事平息之后咧，呢一夜晚扮演嘅嗰个叫做嗰啲故事咧，就会被连连重演啊，就变成我哋而家嘅秋色咁样啦。虽然巡游还未开始，但各种相关的志愿者招募，少少非为推荐官的招募亦都已经开始，也都邀请佛山的青少年从观众席走向创作席，可以录制视频，亦都可以就用画画创作，用小朋友的角度去重新解读这一场传承了600多年的城市非为城市。而文物和一些民族就不应该叫封存在历史资料当中，无论是27号奇妙游的入戏闯关，定是话秋色入面的少年创作征集，都是在搭建普通人尤其是小朋友可以上手参与的通道，这一个我们代代相传的城市记忆才能够继续活在当下，代代延续。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继续关注下一个话题啊，咁啊多地嘅抽价咧，亦都将至嘅，咁啊其中咧好多朋友仔咧都会选择一啲嘅科普研学游啦，咁啊网上都有相关数据统计咧，呢一啲嘅旅游线路咧个热度系不断咁攀升嘅，咁而根据红星新闻嘅暗访咧，贵州中国天眼咧就爆出商业乱象啊，部分商家售卖高价套票，付费就可以进入到天眼嘅核心区打卡，咁而游客咧亦都会私带电子产品去影相啊、拍视频。但呢種行為咧，會直接威脅到天文觀測嘅環境。咁啊，被曝光之後咧，涉事項目已經係下架，相關部門亦都介入調查。根據專家的解釋，這個射電望遠鏡要捕捉宇宙微弱的電磁信號，所以手機、相機這一類的電子設備產生的電磁輻射其實也會干擾到觀測，影響這個科研工作。當地早就出台專門的法規，天眼核心區內是禁止私自攜帶電子產品，無關車輛亦都不能夠進入的。正規的參觀流程，遊客必須寄存全部的電子設備，統一坐這個擺渡車，只能够在远处的观景台进行这个参观。而网上刚才所讲的那些商家的那套什么内部通道，本质上就是捐了这个报备机制的漏洞，将原本的服务科研的合规接待通道就包装成为高价售卖的商业特权。这一类洗钱买特权闯入到管控区域打卡的事，其实都不是说第一次发生的。之前好像清华大学也有人违规报备，私自带校外的游客入校赚钱，相关人都被行政拘留的。福建漳州那边的一个生态保护区亦都有商家非法用一些非法船只拉游客去登岛打卡，破坏了当地的一些生态，而涉事的船只是被暂扣立案。很多的保护区生态红线地带甚至乎一些叫做科研的一些的设备地方，其实都不断被一些的小众媒体去包装，哇这些旅游就好少人去的，而且什么秘境啊这样，吸引游客就报他们的团，或者就说我有些线路你自己去打卡都得这样。乱象背后其实就是商家捉住了大众的这个叫猎奇心理，用所谓的独特体验内部名额去制造信息差，将一些法规明确禁止行为包装成为高端稀缺的体验。但游客自身的认知亦都会存在一定的盲区，同样要值得留意的，因为不少人可能会为了追捧一些所谓的网红打卡项目，看到什么专属啊、高端啊这些的宣传就会心动，而很少就主动去核实这些项目是不是真的合规的，不知不觉当中亦都参与到这些叫违规活动当中。所以监管部门要排斥。

啊！呢一类咧就打住咩科普旗号嘅违规嘅套餐啦，啊收紧呢个报备嘅审核啦，咁啊分清咗科研接待同埋商业旅游，咁啊去塞翻住呢啲嘅制度漏洞。咁而线上平台咧亦都要做好审核啦，冇理由呢啲即系咁明显违规嘅呢个体验项目咧就俾佢哋公然上线去售卖咁样。咁而好亦都讲啦，啊好多时候咧我哋要保持翻适当嘅距离啊，对于一啲嘅例如即系科学啊、自然啦、啊，要有敬畏之心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2: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2: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6: 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除咗话听广播咧，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花生呢个按钮咧，可以睇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嚟到领取我哋嘅积分福袋啊。第二轮咧已经系派送当中啊，仲有10秒钟就派噶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与此同时咧，可以嚟到抖音啦，搜索咩都讲餐呢个节账号啦，睇到视频直播啊。咁啊，今日都有啲朋友仔就话：，诶，有冇去买嗰个奶茶买一送一啦？哇，系好疯狂啊！早上十点钟点入个小程序都崩溃咗啊，咁样。甚至有啲人话：，诶，11点先入到去，咁啊，到埋单嗰阵咧，先至即系埋完单，睇到话前面仲有400-500杯喺度整咁样。咁啊，呢一只嘅奶茶咧，咁啊，好多人仲话啊。早上飲仲可以嘅，下晝飲呢就通常嗰晚都會失眠嘅。咁但係今日如果你係中午先至去點嘅話呢，到你飲嗰陣真係宵夜㗎啦，咁即係可能成晚都唔使瞓㗎啦。咁點解啊呢、這個嘅品牌要搞買一送一呢？咁原因啊就係、是、鄭一文呢係呢個牌子嘅代言人啦。咁而佢喺昨晚喺北京國家網球中心嘅鑽石球場呢，佢係贏低咗呢一場嘅決賽啊，以直落兩盤7-5、6-4咧，敗咗俄羅斯選手啦安德烈娃，攞低咗2026年中網女單冠軍啊！呢個一個非常有意義嘅一個冠軍，因為中網咧就20周年啦，女單嘅獎杯上面咧從來咧都未有中國球員嘅名嘅，咁啊連巔峰期嘅李娜咧都未做到過，咁啊而鄭一文2.5年前咧都止步呢個半決賽嘅啫，咁而今次咧佢終於。

0: 最后呢仲连赢10分 ,7-5 呢就逆转攞低呢就首盘嘅胜利。咁第二盘呢就成个嘅状态啊心态啦都更加之好啦。咁最终係6-4呢就攞低第二局啦。咁最后一球呢仲要系一个非常之靓嘅外旋 A-市球啊，咁干净利落。咁嗰个点讲呢呢、這个网球场呢係可以坐最多15,000人嘅。是坐满晒嘅。咁睇过网球都知道㗎啦，喺比赛过程当中呢係唔可以出现任何一啲嘅声响嘅。咁所以我见到啲博主呢或者啲普通嘅市民呢喺现场分享呢一个嘅即係打球嘅过程呢，除咗个裁判有时会讲即係个分数或者叫做出界嘅声音之外呢，现场就得两个运动员嘅呼吸声同埋嗰个网球嗰、那个嗰、那个声音嘅啫，吓非常之安静，直到最尾呢一个嘅 A 市波出现咧，全场15,000人欢呼，嗰种嘅震撼感同埋嗰种热血咧，就真系可能要喺现场先感受到。咁但系咧，其实睇视频咧都可以戥佢哋高兴，同埋戥佢哋哇，现场嘅人可以睇到哇，真系正啦咁样。而且呢个冠军嘅重量呢亦都可以睇睇佢呢一段时间呢经历过啲乜嘢啊。咁去年7月份呢其实佢就係做咗个右踭嘅手术啦。咁之后呢亦都有漫长嘅恢复期啦啊复出啦，咁亦都再伤退啦再复出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喺去年嘅一段好长嘅时间呢，网上好多嘅一啲嘅声音啦，特别有啲可能要为咗吸引眼球嘅自媒体就哎呀郑钦文系咪即係叫做昙花一现啊，咁快就已经过咗自己嘅巅峰期啊咁样。咁但係喺今年嘅对上一个嘅呢个叫做比赛嘅时候呢，佢亦都变得非常之好嘅状态。咁所以呢亦都可能就话佢由最高排名全世界第四，咁去到160名以外。咁即使係今次中网开赛前呢，凭借住上一个嘅比赛呢就攞低唔少积分之后呢，排名依然系排到去54位嘅，亦都只能够参加呢个外卡嘅呢个参赛。外卡呢就系话佢唔可以直入正赛，要通过打啲嘅附加赛啦，俾人哋打多一啲呢先至可以入到最终呢个比赛啊。咁所以佢呢一轮嘅中网嘅成个赛事呢，佢系打咗7场嘅赛事啊。咁而赛后亦都讲到啦，能够喺主场球迷面前夺冠啦，呢个系佢嘅梦想啊。咁而夺冠当晚呢，佢嘅呢个相关嘅话题呢亦都系多个登上热搜嘅。前10条热搜呢有6条都系佢嘅。咁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啊、央视新闻呢亦都好及时呢就发咗相应嘅一啲嘅报道啦去祝贺嘅。咁连 WTA 官方亦都用到咗浴火重生、王者归来呢嚟到形容佢啊。咁而呢件事呢，除咗话即係个冠军嘅意义或者叫含金量非常高之外呢，仲在于更多人嚟讨论緊，就係话一个运动员从低谷爬起身到底靠嘅系乜嘢。郑钦文自己嘅回答就係话低谷帮助佢不断咁成长进步去改变。咁当然呢啲成长进步改变呢，唔单单即係球技上面嘅，亦都对佢嘅性格啊或者叫做心态啊情绪等等呢都系有好多嘅啲嘅变化。咁呢一句说话呢亦都真系唔系话斋嗌出嚟嘅，睇到佢即系呢一轮赛事嘅嗰、那个无论系落后啦或者叫做逆转啦或者再到赛后嘅一啲嘅回答啦等等嘅状态呢，都系越嚟越有大将之风啊。而且呢体育竞技呢始终都系要用成绩嚟到说话嘅。咁呢个冠军亦都会为佢呢带嚟1000个嘅积分。即时嘅排名呢亦都由赛前嘅第54位呢提升到现时嘅23位。咁奖金呢大概系去到700多万嘅。咁而更重要嘅一层嘅意义就在于中网20届。本土女单冠军嘅空白终于被填上啊，李娜嗰一代嘅球员成功将呢洞门打开，亦都令到我哋睇到咗我哋网球嘅希望或者叫上升嘅态势。而今次呢郑钦文终于企咗入去，而且系企喺舞台嘅最中央。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今日早上6:30咧，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咧就正式通车啊！咁好多嘅广东街坊咧，朝早睇嘅新闻都系同呢一个嘅相关咁样。咁啊，点解咁多人关注呢？因为深圳皇岗口岸咧系深港间咧唯一实行。

24小時通關的大型陸路口岸，這個獨特的地位亦都令到它是連接兩地的全天候的通道。隨著深港間的通關需求的增加，2019年皇崗口岸是啟動了重建的，而新的皇崗口岸在原址上面拆除重建，全面升級建成，建築總面積去到差不多70萬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陸路口岸單體建築來的。由於新口岸是採用这个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旅客通关的时间亦都由之前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与此同时，口岸搭建的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了5条轨道交通和有5条的巴士线路，从口岸可以快速直达到深圳地铁站，15分钟就会抵达到一些热门商圈，3站地铁就可以去到华强北。咁而今日早上咧，亦都報道咗啲首批通關嘅旅客啦。咁有我哋好熟悉嘅麥玲玲咧，好似就話佢係第一個通關咁樣啊。咁就訪問佢就話咧，成個過程係非常之快咁樣啊，一分鐘都唔夠咁樣。咁如果佢話平時要排隊嘅話咧，就冇咁快嘅。咁但咧呢一個咧，亦都比之前咧快咗好多好多啊。咁而嚟自廣州嘅張生都感嘆啦，之前口岸咧就要先過內地再過香港咧，就呢個叫一共係兩個關位咁樣。咁而家咧就一次性過關，咁時間咧就真係非常之快，體驗係更加之好啊。咁作為廣州人咧，佢仲話咧係會首選咧就話廣州乘坐高鐵咧就前往香港嘅西九龍啦。咁但係咧工作嘅時候咧，有啲時候你開車可能就唔單止自己要過啦，仲有啲嘅貨物啦，或者有更多嘅一啲嘅人咧一齊過去。咁所以咧新嘅皇崗口岸咧，亦都會成為佢之後未來日子咧更多嘅選擇啊。当然啦，我哋佛山咧都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啦，都会系经常咧就会用到呢啲嘅，即系去香港探亲啊，或者叫做过关啊，咁样出差啊，甚至乎普通市民咧就会去睇下演唱会咁样啊。咁啊，24小时通关畅通咗，或者叫更快嘅话咧，亦都会令到大家会更加方便一啲啊，亦都加强咧两地之间嘅一个嘅即系资源啊、人员来往啊、人才输送啊等等嘅啲情况啊。

0: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全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啱先都讲起咗咧，就话嗰、那个奶茶啦，咁啊今日搞买一送一啦，咁啊庆祝咧就郑钦文夺得呢个中网嘅冠军咁样，咁啊见到二加四等于七咧，就话咧啱啱睇咗下嗰个小程序啊，仲有全部店都仲有三百几杯、四百杯喺度排紧队咁样啊，咁啊确实非常夸张，咁啊见到咧阿姐姐咧就喺呢个佛山街就话啊呢杯奶茶非饮不可咩咁样，咁啊确实呢一种嘅叫做凑热闹嘅状态咧，除咗话即系大家可能觉得即系有啲优惠着数攞一攞之外咧，更多就系觉得咧呢一个系一个即系盛事啊，值得骄傲嘅一个嘅事件咁样，咁但系对于自己个人咧，除咗话可能会转发相应嘅报道去支持一下啦，可能买一杯佢有份代言嘅呢一种嘅奶茶嘅行为咧，喺心态上面咧，其实都系一种即系点讲咧，系一种撑佢嘅表现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呢种嘅热闹咧，亦都冇话叫做伤害任何人啦。咁样，我觉得呢种嘅行为咧，都冇所谓啊。而且我都觉得系比较之。我都想參與一下，只不過咧，我今日咧，我想點奶茶嘅時候咧，冇人同我分享，咁啊得我自己一個人飲兩杯，我真係唔使瞓啦咁樣，咁所以我先冇叫到嘅啫。但我係由朝早九點鐘咧就已經開始關注呢一個嘅事件，我預咗個小程序一定會爆嘅。跟住啱啱睇到新聞時候咧，係八點零鐘睇，我九點鐘前去登錄呢個小程序咧，已經發現有一啲店咧係唔知點解開咗門嘅啦。啊，嗰陣已經排緊百幾杯嘅啦，跟住到我十點半再去嘅時候咧，就已經要入多幾次咧先至入到，咁去到十一点半咧，基本上系崩溃。咁亦都咧呢一个嘅小程序，嗰个官方都讲话咩？对于大家嘅呢个体验咧唔好咧，就致歉，亦都会尽力去修复翻。咁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佢可以将呢一个嘅优惠咧，或者将呢一个嘅盛事嘅活动咧，可以推多两日啊，即系搞三日嘅买一送一咁样啊。对于佢嘅运营成本嚟讲，其实冇提高太多，但系对于呢个嘅品牌形象同埋对于呢件事本身咧，系会带嚟更多嘅正向意义啊。再嚟关注另一个话题啊，咁啊，工信部等四部门咧，一前嚟发布咗征求意见稿啊，咁啊，关于对于汽车创新设计咧，提出更严嘅测试验证要求啊，咁啊，业内普遍认为咧，这个咧就系为咗去抵制速成车而嚟嘅一个嘅征求意见稿。咁啊，就喺前两日啦，咁啊，有一部嘅豪华 MPV 嘅刹车踏板咧，就被踩断嘅呢一个嘅测试咧，就喺网上热传啊，咁啊，相关嘅呢、这个。懂车帝的这个平台呢，它是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啦，这样。那就测试显示呢，他们买了三部新的这个的豪华 MPV 呢，在紧急制动啊，即叫做极度大力底下的情况底下呢，是会出现踏板支架断裂的情况，而且三部车呢三次都断了这样。而且呢它断裂了之后呢，令到个刹车距离呢从不够40米呢，是一下子拉到去140米的。而涉事的汽车的股价呢，亦都是随之跌停咁样，两日咧蒸发超过100亿嘅。咁啊，厂家随后回应啦，咁啊将会优化部件嘅设计啦，已经交付嘅用户咧可以免费升级啊。咁啊，随之咧亦都好多人就讲起呢个速成车嘅相关嘅内容啦。咁啊，乜嘢速成车咧？咁样，人民日报就指出啦，就系将呢个研发周期咧一压再压，将应该做嘅实车测试咧就一减再减，速速咁样推上市场嘅车型就叫做速成车啦。咁样，咁而有啲品牌咧为咗抢呢个上市嘅速度咧，好多嘅实验咧根本系冇做齐嘅。咁啊，消费者咧就反而变成咗呢个试车员咁样。咁而呢个背后暴露出嚟嘅流程咧，亦都系即系有缺位嘅情况啦。同济大学教授朱西产亦都讲到啦，整车路道路测试咧系需要两冬两夏，即系起码要两年嘅呢个过程，或者你可以喺唔同嘅测试车喺呢个嘅冬天。呢、这个地区嘅冬天、夏天，或者嗰个地区嘅冬天、夏天，经历过晒呢啲嘅情况咧，都可以满足。咁同埋咧，即使系小改款咧，都要经历一冬一夏最少30,000公里以上嘅真实道路测试。咁之但系现实当中咧，有部分车企咧，净系做20%嘅实物测试，剩低80%咧，就全靠仿真完成。咁啊，仿真咧就唔系话嗰啲 AI 啊，而系咧佢可能会掟去一啲所谓嘅室内嘅场地啊，咁啊淋下雨啊，咁啊夹硬咧就自己制造一啲所谓嘅烂地啊，咁样咧去测试。咁但系你嗰个场地佢所产生嘅一啲嘅气压啊、 同埋所產生嘅一啲嘅温度嘅驟變咧，都係你程序而設置嘅，同真實使用咧係完全有區別啦。所以即係話再仿真再真刀咧，亦都復現唔到咧真實世界嘅老化、磨損同埋意想唔夠嘅呢個叫失效模式啊。咁例如咧喺今年夏天啊，重慶40度高温底下咧，某個品牌嘅新能源車嘅空氣彈簧咧係集體漏氣嘅啊，車身亦都有塌陷。咁啊，通氣即係懸掛咧，呢一個係屬於即係佢個體驗感好好啦。咁但係如果你嘅質量唔過關啊，令到佢漏氣嘅話咧，就成個體驗係會更差嘅咁樣。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哋喺極熱、極寒等等嘅試驗當中冇做到位嘅代價。咁啊，仲有一款嘅國外品牌嘅新能源車咧，佢就冇用到空氣懸掛嘅，而係用呢個彈簧後輪嘅呢個避震嘅。但好多就誒。彈簧避震唔係即係結構簡單，同埋試驗咗咁多年啦。咁但係呢個品牌咧都有出現坍塌，雖然咧佢就召回就話即係你諗咗咧，你過嚟同你換係啦咁樣。但係有啲車主都話換咗唔夠一個月啦，或者有啲更短嘅時間咧，又是再次坍塌落去。咁即係話你要定期定候又要去 4S 店去換呢樣嘢，即係嗰個人力成本、時間成本咧都非常之大啊嘛。所以好多人就話倒不如就賣鬼咗部車去好啦嚇，我換車。即系换呢个弹簧嘅时间仲多过我开嘅时间咁样，咁呢一啲咧就系我哋即系俗称所谓嘅速成车啦，即系冇经过认真嘅一个嘅检验咧，就上市推出俾消费者，咁而带嚟一啲嘅质量嘅问题咁样。咁而今年7月咧，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咧，亦都已经公开征求意见啦，就计划将新能源汽车嘅可靠性行驶试验嘅总里程咧，统一提升到唔低于3公里，咁就同燃油车嘅标准对齐。咁标准咧就唔系话要针对某一个嘅问题，而系要令到所有嘅新车型嘅测试咧，都翻到应该有嘅轨道上边啦。咁而今次一系列嘅呢啲所谓嘅汽车嘅质量问题咧，咁网络舆论真正关心嘅就系唔系你部车嘅参数有几靓啊，你嘅智驾有几劲啊，你嘅底盘有几猛咁样，而系一个最简单吓呢、这个刹车踏板踩落去系唔应该断啊，呢、这个安全带亦都唔应该断，呢一啲系一部车最基本嘅安全要求。咁所以市民对于呢一方面嘅讨论啊，或者对于呢方面嘅即系嘅情绪嘅担忧咧，其实一啲都唔过分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

好啦，再转个话题啊。咁最近咧，上海警方就破获咗一单嘅案件啊。咁啊，系一个购物案件啦。今年六月，消费者黄某咧喺盒马下单咗一款水果，咁啊觉得个口味好差，所以就以唔中意为由咧，就申请咗紧退款。咁平台咧亦都人性化啦，就等佢自行处理商品，咁啊即系斋退钱唔使退货，咁就是一个好正常嘅售后，好优质嘅体验。本来呢件事到呢度咧就是一个好事嚟嘅，咁但系呢个黄某咧就从中发现，咦，原来呢个盒马咧对于生鲜啊、日用品啊呢类小额商品咧，基本上系唔会有过多嘅核查。亦都唔会安排快递员上门取检，退款嘅审核咧相当之宽松。于是佢从六月开始咧，三个月之内就一共对399件嘅商品咧发起咗紧退款申请，咁啊涉嫌嘅金额咧就超过8000元啊。咁而且佢退货理由咧越都越嚟越随意啊，例如咩支付方式选错啊、未使用优惠券啊、内部腐烂啊咁样。更离谱嘅就系咧，佢经常会选择唔喜欢呢一个嘅理由，但系明明嗰一样嘢佢讲咗唔喜欢，但系佢仲依然复购咗十几次咁样啊。咁啊收到咗完好无损嘅货物啦，转头亦都会虚构咩变质理由咧，将啲钱退翻翻嚟啊。咁而一啲嘅高价商品啦，好似咩三文鱼啊，或者成箱嘅牛奶咧，平台系会派人上门取件嘅。咁而佢亦都相当之离谱嘅，系会食嘅。啊，即系好似三文鱼买一斤，佢食咗5两，跟住再退翻出去咁样，亦都可以赚，即系过口瘾又退到钱。咁牛奶后可能饮几盒咁样啊，即系将嗰啲残次品咧就完全退翻翻去。咁而低价商品咧系冇人会上门嚟嘅，佢就直接咧就食晒噶啦咁样。目前咧呢位黄某因为涉嫌欺诈诈骗罪，已经被当地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唔系简单嘅行政处罚啊嗰啲咩，系刑事嚟噶呢样嘢。即系呢单嘢咧，就争议点就唔在于紧退款规则本身应唔应该存在，而系在于一个人点解会对于一个平台对于消费者嘅信任咧，变成咗自己牟利嘅工具啊！佢呢种嘅操作已经完全脱离咗维权嘅范畴，佢虚构理由、反复落单、食剩再退呢啲嘅行为，都讲明咗佢一个清晰嘅主观意图，就系非法占有他人嘅商品。呢、这个从偶尔咩攞少少着数有本质区别嘅，喺法律上已经足够定义为诈骗嘅啦。咁当然啦，平台嘅风控咧，亦都要即系提升翻啊，300多次啊，将近400次嘅申请，同一个账号，理由亦都非常之无稽，点解每一次都可以通过审核俾佢咧？咁样啊，咁啊当然啦，即系有啲时候话一啲平台佢就可以统一喺呢度收集证据咧，但系对于一啲其他啲嘅小商贩嚟讲咧，可能佢哋嘅申诉嘅渠道咧，就会非常之漫长啦，举证亦都门槛高啦，咁样先至会令到有部分呢啲嘅人咧，就利用呢个漏洞咧，就去攞着数。继而实施这个诈骗的行为，所以规则方面一定要修补，及时就堵上这个漏洞，令到紧退款是为真正有需要的人服务。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2: 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0: 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
1: 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8: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

0: 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0: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未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2: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3: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4: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3: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5: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6: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7: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6: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8: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9: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6: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7: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6: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8: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16: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9: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9: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9: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30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9: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5: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

0: 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0: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5: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4: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5: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 1684.74 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 1500.5 万亩的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内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

0: 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2: 各位傍晚好啊！七点钟嘅时候咧，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嘅路况。呢一钟数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嘅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三乐路三红旗牌坊往北滘、碧桂路西海大桥往容桂。以上提及到路段啦，大家都要谨慎驾驶啦。高速啦，暂时系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排紧队。提醒翻你，广佛高速主线听日开始有间歇性嘅占道施工啊！每朝早八点至傍晚六点封闭一条车道，晚上九点至到第二朝七点封闭两条车道嘅。途经嘅车辆要留意翻现场嘅标识啦，部分嘅车道咧可能会临时借用应急车道嘅。工期预计会去到十二月二十号。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茶老坊菠老坊，我是蓝晓怡，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7: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8: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7: 喺公司做中层，
8: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7: 喺公司做牛马，
8: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7: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8: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7: 呢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3: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7: 打卡雪皇总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3: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9: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0: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9: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0: 晴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密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

0: 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咗咧一份嘅报告，好受关注。呢份报告咧叫做《正在变老的世界2025》，带嚟咗一个重磅嘅信号。全球人口咧整个嘅结构已经跨越咗一个历史拐点。乜嘢拐点呢？就系2025年全球60岁以上嘅人口大概系8.52亿，占总人口嘅10.5%。咁而喺2020年到2025年呢五年期间，65岁以上人口嘅占比首次超过咗5岁以下儿童嘅占比。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波动，是人类过往漫长的社会发展当中一直都是小朋友多老人少的结构。而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延续了千百年的格局彻底反转，未来老人越来越多，小孩越来越少。报告还预测到2060年，全球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会接近20亿，占比攀升到 19.6%， 差不多每5个人入面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了。要讲下老龄化带来的现实痛点啦，比如韩国大家都好熟悉。2025年韩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 20%， 正式迈入超级老龄化社会。0到14岁的少儿人口只有522万。老人的数量足足是小朋友的2倍几重要多。咁而更加需要警惕的是，韩国65岁以上老人的相对贫困率高达 40% 以上。也就是每10位老人入面就有4个的收入仲达唔到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咁唔少老人辛苦操劳一世，晚年连基本的生活水准都难以维持，老无所养成为了一个摆在眼前的真实困境啊。咁好似我哋国内嘅情况呢，老龄化带嚟嘅压力呢大家都会感受到。2025年末全国嘅60岁以上嘅人口亦都有3亿2300万左右，占总人口已经係 23%。65岁及以上嘅有2亿2000几万，占总人口 15.9%， 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与此同时，新生儿嘅人口持续走低。2025年呢，全国出生嘅新生儿呢792万，比2024年呢减少咗160几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一边是退休群体不断扩大，一边是缴费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们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度呢，对于养老金的整个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讲白了呢，就是现在上班族交的社保费用直接用来支付当下退休老人的养老金。这种模式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之下，收支平衡的挑战会越来越大。咁当然啦，国家亦都已经喺度积极布局，延迟退休稳步推进啦，个人养老金制度嘅全面落地啦，大力推动商业养老年金嘅发展啦，一系列嘅举措呢亦都喺度搭建更加稳固嘅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但係讲到底呀，政策托底呢系基础，咁想要老得体面有品质，最终呢仲系要靠我哋自己提前规划。无论系个人养老金账户、商业养老保险，亦或系长期稳健储蓄，形式可能系唔一样嘅。但是核心的目的就是一个同未来的自己赚得一笔长期的稳定的确定的现金流。而全球老龄化已经是不可逆的大趋势，养老这件事真是等不起的，未雨绸缪，早点做准备，给自己的晚年多一份从容和底气。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啲人成日话
5: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6: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7: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8: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

0: 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中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1: 同车时代东游麦铁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2: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舞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讲到科学课程啦，佢其实涵盖咁多方面，实际工作上边有会唔会有啲难度咧？
5: 俗语又讲啦，万事开头难。你作为一个课程，以前唔系咁嘅，依家突然变成咁，大家都要有一个适应嘅过程。作为老师咧，由讲答案俾学生听，变成咧要引导佢咁多嘢，评价又唔系睇答案去俾几多分。或者帮佢打个等级，又要咧将佢啲材料归档啦，又咧去分析啦，咁对老师嚟讲系一个考验嘅。对学生嚟讲咧，我自己谂下，如果俾我学生，我就会觉得好有兴趣，因为唔系净系坐喺度听你老师讲，我自己可以动手啊。但系咧有难嘅地方嘅，因为以前冇做过嘛，完全冇做过，提出问题做方案。以前有几多学生去学过做方案？你首先要知道方案包含啲乜嘢嘅咧，特别系反思自己做嘅嘢到底好喺边度，唔好喺边度，仲要点解好，点解唔好，点样改？呢个咧，即系对于4到9年级嘅学生嚟讲。都是存在不同程度的难处的。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好难的呢，以前因为考试嘛，所以几大都要争好啲分数。呢次唔考试喎，对一部分学习自觉性唔系咁强嘅，对一啲家长呢唔系咁识配合嘅，佢就会放松喎。反正又冇成绩，你话一段文字嚟评价我，我又唔知，我又唔在乎。我觉得最难就系呢样啊，所以咧就老师、家长、学生要喺意识上知道呢一门课，虽然佢唔考试，但系咧对自己将来系好需要嘅。
3: 本节目由佛山市。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啊，会系多云为主噶，吹一到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喺26到30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75%之间啊。目前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啊。
3: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1000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呢，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的，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呢一日佢哋喺聚义厅饮酒，有个流来入嚟报告话，朴把子啊，山下嚟咗单生意好肥噃。史同信话啦，呢次我哋嚟同秦老太拜大寿，唔系嚟做生意嘅，肥又好，瘦又好，由佢过去啦。唔系啊，呢单生意啊，你做又要做，唔做都要做噶啦。呢单嘢约我有10多坨，睇嚟啊，好似系官府嘅，为首系一员年轻小将，手下嗰啲人啊拍住心口，口水花喷喷咁破口大骂，话我哋有钱啦，边个敢嚟劫我啊？你哋占山为王嘅，落草为寇嘅，如果唔敢嚟打劫啊，唔系英雄，系正衰公咁，闹得咁难听，咁我哋点能够放佢哋过去啊？总瓢把子，史隆信就话啦，啊，咁可恶系嘛？攞嚟衰嘅佢，各位下山去劫佢。因此呢，九位好汉率领流罗下咗大。

0: 杨山就将罗成嘅去路拦住。一再讲下罗成，佢日盼夜盼有人嚟打劫，但系一直都冇人嚟劫佢，都唔知几扫兴。而家见到有人冲落山，将条路一拦拦住，哈，高兴到佢啊眉开眼笑。佢话啦：各位哥哥，你睇，有响马嚟啦！哎呀，真系唔容易啊，好嘢啦，今日发誓啦！即刻就叫人将十陀驴仔圈翻转头。罗成就话：各位哥哥，你同我看住啲驴仔，等我上前打到佢落花流水吓。大家就话啦：得啦，殿下，呢次你又可以打到过晒瘾啦。罗成攞起五勾枪，拍马冲上前去。呢边啲人一睇呢员小将啊，白银盔白银甲，面如敷粉，五官端正，20岁左右，骑一匹闪电白龙驹，手上一支五勾神飞枪。只听见呢员小将大喝一声话：大胆响马，竟然胆敢拦住小爷爷嘅去路，边个上前答啊？善龙信一睇，皱下眉头，瞄下个嘴，佢话：各位兄弟，我当系乜？原来系个乳臭未干嘅细佬哥，睇个样，不过啱啱放低书本嘅学生哥啫，算得乜嘢啊？等我出去。旁边嗰位小二郎金城就开口话啦：董瓢把子，唔使你出马嘅，等我出去打发佢啦。善龙信话啦：好，你出去捉佢翻嚟。小二郎金城就催马上前。罗成一睇呢个来人身高9尺，体格魁梧，手上一杆3尖2刃刀。只听见金城话啦：细路，你阿爷本来系无心劫你嘅，你竟然漏打咁大胆，呢啲叫做攞嚟衰。咁啦，将啲货物留低，我放你走啦。如果唔系，今日叫你尝下阿爷呢口刀嘅厉害。罗成冷笑几声话：好一个响马，等你嚟打劫好耐㗎啦我。不过你想就咁讲几句说话，呢啲货就归你呀。梗係啦，唔系仲要点呀？你赢得过我呢条枪，连命都系你嘅，唔使多讲啦，放马过嚟啦。金城兜起上嚟，兜口兜面挥刀就斩。罗成用枪一挡，当一声，各位，罗成呢支枪啊系用纯钢打成，枪尖系8寸长，下面有5个勾托住，就好似莲花嘅样子，所以叫做五勾枪，又叫做五虎断门枪。而家金城嘅刀斩落嚟，佢用枪嘅2个勾一叉住佢刀杆，然后顺住刀杆出力向下一划，喝一声放手。哇，勾啊都好利噶，你话唔放手啊？手指就唔使要啦。金城即刻放手掉刀，罗成跟住一平枪杆，一枪就对住金城个心口刺过去。金城一睇，咦呀，枪过嚟啦，呀一声向后一瞓低，咁枪就刺空咗啦。呢、这个时候两马冲锋过位，罗成回身顺手一枪就对住金城个头壳吉过去。金城好彩，佢咬腰起身起得早啲啲。如果迟啲咁多啊，当堂就冇命。罗成回身呢一枪，扑吉唔到金城，就吉正马个3叉骨，痛到匹马狂叫一声，一起后抽，将金城成个皮啪咁啊打咗落地。罗成手下啲人就喝倒彩咯，哇吼咁。金城攣翻起身，嗱嗱声跑翻转头，善龙信发火啦，佢话：各位弟兄唔使急，等我出去教训下佢。一拍马冲上前去，罗成打赢咗一个啊，得意洋洋。而家又见到出嚟一个彪形大汉，呢、这个大汉啊身高9尺，胸阔腰粗，豪健彪悍，头戴一顶400奔铁盔，身披锁子连环甲，骑一匹追风马，手中一条熟铜钉钉狼牙锁。生得头如麦斗，面色铁青， 长眉黄眼，阔口大耳，一把钢须。咁大家勒定马面对面。善龙信用手一指，佢话：细路，你边处嚟噶？罗成话啦：喂，大头公，你又系边处嚟噶？细路都系你叫嘅。
1: 我就系要叫你做细路。我嚟问你，你姓甚名谁？快啲讲。
0: 罗成个嘴一瞄，一阵冷笑，佢话：大头君，你要听我个名字有啲唔配噃。姓我者有名，不姓我者无名。你讲一讲，你又叫做乜嘢？我亦想知道一下。
1: 哼，细路，你亦唔使秒嘴。你想听我个名字啊？你更加唔配。我系无心劫你嘅。见你叻过头乱咁斗，冇规矩要教训你啫。嚟嚟嚟，有本事嘅上前一战啊！
0: 罗成呢个时候真係又好嬲时又好笑。嬲乜嘢呢？嬲佢开口細路埋口細路。好笑嘅呢係见佢哇咁样嗌，就好似隻狗熊咁。罗成将支枪一摁，喝声话：看枪！哎呀，善龙信惊啦。点解呢？原来罗成呢一招啊，叫做凤凰点头，就枪一摁，七个枪花喺善龙信嘅面门前胸左右膊头揈下揈下。善龙信嘅武艺好好，称系一员猛将，但系好似呢路咁嘅枪法啊，佢今日仲系第一次见到啫，故此佢心有啲惊。佢用索向左右两面一拨，呢啲枪花就拨开咗。但是真的就禮了噢咁喺佢左膊挑咗下，好彩佢有甲挡住就冇受伤。跟住花枪枪头一圈对住佢小腹刺过嚟。佢再想用索嚟挡已经嚟唔切啦。就唯有圈马躲避。咁枪尖呢就对正善龙信嘅右边大髀，哈呢下刺中啦。善龙信条裤俾佢督穿，啲血嗲嗲声咁流。两马过位，罗成用右手向后面一发持枪杆，善龙信就躲避唔切啦。呢一枪杆打正个背脊上面，将善龙信打到哇哇声大叫。呢个时候忽然有人大声嗌话：殿下，总瓢把子唔好打啦，我哋都系一家人啦。咁两个人各自勒定马一睇，来人乃系丁天庆同程延师。他们两个当日奉了善龙信的差遣去济南府，见到秦琼就说善龙信已经到了大洋山了。因为来拜寿的人多，怕秦家住不落，故此先来问一声，带队人马来了去边处落脚好。其实秦琼呢早就有了准备。西门外有一间客店，地方很宽敞，叫做福昌客店。隔篱有间大饭馆，五边过仲有二楼嘅。咁里边呢就同呢间客店相通，都系同一个东家开㗎喇。呢个饭馆嘅字号呢就叫做贾家楼。咁呢两盘生意嘅东家叫做贾润甫。掌柜叫做柳州神。咁东西两家呢亦都系几代交情。故此本地嘅人呢就叫佢做贾楼店嘅。讲紧呢个贾润甫呢唔系外人喎。佢就系秦琼嘅大舅。秦琼早就同佢商量妥当啦。凡系有外地嚟嘅宾客朋友啊都去贾楼店住咁。贾润甫啊当然要为佢嘅妹夫应酬朋友啦。咁丁天庆成贤师两个人探听明白啦，就返到大洋山啦。都快到山脚就听人声呐喊，唔知咩事，行近一睇就见到善龙信同罗成打上嚟。我心諗系做乜鬼架，真系大水冲到龙王庙，自己人打自己人，所以就连忙大声嗌话唔好打咁。两个人跑到埋去，罗成一睇就话：哎呀，连忙挂枪落马，行前拱手行礼话：丁大哥，盛大哥，你哋好啊嘛。罗成点会识呢两个人嘅呢咁。因为当日秦琼发配北平嘅时候啊，善龙信呢 就曾经派过佢哋两个去北平探过秦琼嘅。秦琼就将佢哋介绍俾罗成，故此佢哋相识。史龙信就问啦：
1: 两位兄弟，呢、这个细路系边处嚟？你哋点解又会识佢噶？
0: 丁天庆又话啦：善义哥，你快啲落马，你哋两位打埋一齐啊，真系笑得人跌大牙。嗱，我同你哋两位印见一下啦。罗成就话：成大哥，佢系边个？成言师又话啦：殿下，大概你表哥亦同你讲过噶啦，呢位姓善明通，字洪顺，绰号小灵官，系你表哥生死之交嘅朋友嚟噶。善义哥，呢位就系秦二哥嘅表弟，北平王之子燕山公罗成啊。善洪顺一听就话：哦，你睇，先头我哋系边个都冇报名出嚟，真系误会啊！虽然你将我大髀吉咗一枪，知我有容人之量，边个叫你系个小兄弟呢？我唔计嘅。如果我仲记喺心嚟呢，咁就对唔住秦二哥啦。
2: 但系罗成打斜眼瞄一瞄善洪顺，佢嘅心话：大头崩，你唔使说懒大方，你唔计，你唔计我计啊！
0: 丁天庆又话啦：善二哥，你点解会带上嚟噶？善洪顺咁先至将先头嘅事情讲出嚟，佢话：
1: 你哋玩啊！我哋带嚟究竟怨边个啊？
0: 丁天庆又话啦：哎，好啦好啦好啦，都系好朋友好兄弟，大家见过礼啦。各位，确系嘅，本来大家都系朋友，呢啲咁嘅小事唔应该放喺心上。但系罗成个人啊，性格高傲，因此佢同善洪顺啊结落冤仇。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4: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5: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4: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5: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4: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6: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6: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5: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6: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密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5: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6: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7: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

0: 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舞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短短休息一日，时间嚟到2026年嘅10月12号星期一嘅晚上8:09，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的而且确热咗一啲噶，出边嘅温度有32度咁高啊！现时佛山五区系悬挂紧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电用火安全啦。预计听日嘅温度咧依然持续系高企嘅，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有34度咁多嘅，相对湿度45%-75%，一眼望过去10日里边全部都系晴天，又或者系多云，偶尔出现一啲嘅太阳咁样嘅情况，整整到10月22号都唔会有雨水嘅降临。所以有时候秋天真係开始慢慢慢慢咁降临，亦都开始降

安躁了。这几年来，很多的朋友或多或少都会接触一些心理学的书籍又或者是讲座，慢慢知道什么叫做原生家庭啊，慢慢都知道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啊，这样。然而很多时候呢，大伙儿都是从一些的只言片语啊，又或者是十零廿秒的短视频当中去获得一些讯息的。於是乎啦，好多人就信以为真咁，按照嗰十零秒所讲嘅去实践。喺度渴望喺生命当中会唔会获得无条件嘅爱，我嘅另外一半会唔会无条件咁去爱我呢？我諗呢个亦都係好多纯爱战士对关系嘅一种隐形期待吧。我又问下你啦，你信唔信会有无条件的爱喺现实，在你当下的这一刻，又或者在未来的一年内存在了。

一首已经诞生了13年的歌。2013年陈奕迅发表了一张专辑叫做《无条件》，其中第一首歌就是这一首的《无条件》。他讲述的是两个人的相爱当中是存在无条件的爱的，那是不是真的呢？在这里我觉得必须要以正视听一下心理学上面讲的无条件的爱呢，是指我们生命最初母婴之间的那些爱。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一个小小的婴儿，完完全全都需要倚仗另外一个人才可以生存下去的。那婴儿和养育者之间呢，还未称得上是关系，因为这个爱是单向的，需要养育者完完全全100%、100%、1000%地围着这个 BB 的需求去打转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叫做无条件的爱。在这个阶段当中，婴儿什么都不需要做，有需求就能够被满足，存在的本身就已经足够了。跟着我见到在直播间当中有很多朋友说，我相信有无条件的爱的，譬如说我和我个仔之间的关系，又或者是父母和自己的关系。不过刚刚我问的问题是，在当下的这一刻，在今后的一年里面，这个无条件的爱还会100%存在吗？所谓100%存在，是你对他的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期待的，无论他做得真是绝对的好绝对的坏，你都包容他一切，你问心那句真是做到吗？其实是没可能的。因为随着我们长大，我们亦都开始感受到来自父亲的爱。父亲的爱呢，其实是会有条件的。我们被期待，被教导去做一些的事先会被爱。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慢慢地从无条件的爱呢，就学习怎样去社会化了。去感受他人的存在，去感受爱。如果在最初做小朋友的那个阶段当中，我的一些满足没有得到期待的话，那这个小朋友长大成人之后，他是会缺乏安全感的。缺乏安全感之后，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不断去寻找爱。你觉得他会在哪里寻找啊？通常在父母那里得不到的爱，他们都会在亲密关系当中希望另外一半给到他的。所以那些一出世就没有被好好对待，没有被好好得到无条件的爱的人呢，他们穷尽一生都在找着爱，希望换来另外一半的弥补，但是每一次都是会受伤害。幸运的话，你开始慢慢接受原来世间上包括此时此刻你的父母都不会再给你无条件的爱了，因为那样东西只会存活在你的婴儿期间。于是你开始接受原来有些爱都是有条件的，有些爱我们是需要付出，而不是一味地被接纳被接受的。如果你能够接纳这一切，明白到原来爱不是单纯地去人家给你，而是通过你给人，人家又给下你，你要妥协，你要牺牲，人家又会做出一些妥协，又会做出一些牺牲之后，那你这个人就开始成长，慢慢社会化，得到蜕变了。好多人一世都喺度向外寻找，点解我另外一半唔可以俾我呢？点解佢唔可以容忍我呢？永远都系从自己出发。但系佢哋从来都唔知道，爱与付出从来都系一个套餐嚟嘅。你要接受爱，亦都要接受付出，唔可以单买嘅。

0: 嚟自范逸臣嘅《你爱我吗》。成首歌当中，佢不断喺度寻求，向外咁去问，向外咁去索要，却忘记咗人生嘅长大就系一次一次咁从向外求变成向内求。你爱我吗？倒不如好好咁变成我会爱我自己嘅。听下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田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来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5: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

0: 新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2: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贞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3: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阿诗就话：洋葱晚上好啊！讲起无条件的爱咧，我觉得一直都存在噶、哦。譬如话，我对我嘅小朋友嘅爱就系无条件噶啦，心甘情愿嘅，无论几苦几攰都唔会苦咗佢。嗱，所以咧，呢、这个就系今晚我点解要开呢一个话题嘅重要原因。于是我问阿诗：你确定真系无时无刻都可以俾到佢咩？你对佢真系一啲期待都冇咩？好多时候，对于我哋嘅仔，我哋会有好多嘅包容，呢个系真嘅。但系其实再都做唔翻，好似佢啱啱牙牙仔出世嘅时候嗰种对佢嘅无微不至嘅关怀啦。所以好多人就会误以为父母系会俾我哋一生无条件嘅爱嘅，其实系唔会嘅。所以我哋亦都要开始学识点样同个仔去放手，亦都开始要慢慢接受我哋之间再都翻唔到从前咁。阿诗佢复翻我，谂下，其实又系真噶、哦。随住年岁嘅增长，爱嘅付出轻轻有一啲打双引号嘅变质啦。亦都会希望有少少嘅回报，毕竟人呢系有贪念噶嘛。原来我都唔例外，系咯？你会发现，虽然我依然会俾好多好多嘅爱意佢，我会俾佢好多嘅包容，这个包容系超过对其他人嘅，但系再都唔可以称之为无条件嘅爱啦。在这里之所以开这个话题，是因为有很多人混淆了这个概念，以为自己还可以去获得这种的爱。于是乎他们不断地向外寻找，尤其是向自己的伴侣寻找。当然啦，几时才是标志着你开始清醒呢？那就是慢慢知道原来爱唔单单只系人哋俾嘅，你仲需要俾人哋嘅。你从开始只系关注自己嘅感受，亦都开始去接受，原来佢都系有感受嘅。你系咪识得换位思考，企喺佢嘅角度去谂，佢需唔需要呢一啲嘅嘢咧？需唔需要我嘅爱咧？你开始有咁样嘅思考之后，就意味住你慢慢咁学识咗成长啦。正如阿 Phil 话斋，爱系相互噶嘛。大 M 咧有少少偷换概念嘅感觉，之所以佢话偷换概念咧，佢话我轻轻谂咗一下，无条件嘅爱系有噶，咁就系自己对自己。哇，咁你讲晒嘅。

小豬都話其實都有嘅，輕輕偷換下概念，就係對自己呢一刻有無條件的愛。因為好多人對自己嘅愛都係好孤寒有條件嘅，覺得自己做唔到某一樣嘢就唔配被愛，經常指責自己。仲有啲人呢，過得好機械好麻木，总是用超理智来规训自己，认为爱是一种多余的情感。意思是生活当中只有道理，只有冷冰冰的 yes or no， 并没有很多的拥抱、关怀、接触。所以学习怎样好好地爱自己，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必修课之一。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同我进行互动。哇，现在的互动方式有点多。除了话佛山家之外的话，你都可以来到洋葱心灵的视频号当中。飘儿就问，晚上8点到10点是今夜情为证的直播时间吗？哦，不是，你是回答人的。因为桂芳问直播的时间。是咯。

晚上八点到十点钟是我的直播时间，可以来到洋葱心灵这个视频号当中和我进行互动，去问一些问题的。如果你觉得我的问题需要有少少的保护性质的话，你都可以来到洋葱心灵这个公众号当中告诉我听你想起一个什么名字就 OK 了。除了以上这三个之外，还有第四个的，就是我可以实时地跟你对话。而家见到我呢度仲有一部手机嘅，系咪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号都系可以揾到我嘅。名利双收就话啦，洋葱啊，我呢几日啦都系日日醉，日日咁同啲朋友饮啤酒，冇地方去。我老婆都话我成日饮酒，成日饮酒，唉，我都唔知。怎样算是因为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暂时找不到更多的意义去做，所以只能够在饮酒当中寻找快乐吗？

戴恩话，经过呢大半年嘅成长，其实我真係开始将自己当成係 BB 咁嚟睇待，当成小朋友咁嚟宠爱，而家係当成恋人咁嚟相处。所以洋葱，你唔好笑我啊，我真係重新去学识点样去接受爱与被爱啊。小猪都话，反正以前呢对自己有好多好多嘅要求㗎。迷信外部嘅评价标准，都唔肯正视自己㗎。但係自从慢慢上课之后啦，先至开始学识爱自己。恭喜你哋成功咁晋升到爱自己俱乐部当中。咁我会比你哋幸运一啲㗎。因为从好早好早开始，我就已经在这个俱乐部里面。我家的就问洋葱啊，什么时候才可以打电话给你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留低你的电话。我通常会在白天的时候才可以跟你们去接电话的。因为我现在的节目是不可以直接封烟入来的。你加我的微信，然后呢就留一个电话，又或者可以在洋葱心灵这个公众号当中去预约洋葱来电的。14700-90053是我的微信号。这位叫做阿元的朋友，阿元说，洋葱晚上好啊。国庆期间发生了一次睡眠障碍，即是那种好似俾人压喺个心口嗰度唞唔到气嘅嗰种，持续咗几十秒咁长。经历咗之后呢，每晚都瞓唔好，瞓之前呢嗰个心跳得好快好快呀，要开住灯先夠胆瞓。半夜醒咗之后呢，就再都好难瞓返着啦。究竟点样先可以克服呢一个心理每晚瞓得好一啲啦。

0: 欢迎翻嚟呢度今夜情为证。首先，之所以我哋会产生呢一种嘅睡眠障碍，亦即系俗话讲嘅鬼压床，系有好多嘅原因嘅。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日常的作息并不是太过之规律，在一些的长假或者是平时的一些周末的过程当中，会大量大量地补回睡觉。那当我们的生活规律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大脑是清醒的，但是就控制不到我们的手手脚脚，咁所以就俾人妖魔化为，哇，会唔会係有一种叫做鬼压床嘅嘢。其实就係因为我哋嘅神经有啲唔係好受控制，所以我哋有啲慌啦喺嗰一下。有好多嘅诱因，啱啱先嗰个亦都唔完全係，但係大部分嘅人可能就係作息唔規律，又或者喺一啲嘅假期当中大量大量咁去补瞓觉，所以就导致呢一种嘅情况发生啦。咁点解喺嗰一次发生之后我会好驚入睡呢？呢度不得不说呢，就提一个好经典嘅心理学嘅实验。话说呢，喺以前做嗰个实验，就係放一隻狗喺一个笼里面，咁嗰个狗笼嘅门口呢会通上咗电。咁呢隻小狗每一次想冲破呢个笼牢嘅时候呢，都会俾嗰隻门电一下。有啲残忍啊，而家因为伦理嘅原因呢，呢种实验已经唔可以再做㗎啦，所以你哋放心。咁佢冲唔到呢个笼牢之后呢，咁一次又一次失败之后呢，佢会放弃去冲呢一隻门㗎。哪怕有一日你切开咗嗰隻门，又或者係已经切走咗嗰啲电，呢一隻狗仔依然係唔夠膽去掂嗰个门㗎。所以我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啊！因为国庆节有嗰一个经历之后，每一次到咗瞓觉呢一个环节，我就会諗起嗰种不安全感从内心深处迎面袭嚟。咁所以呢个就係第二次、第三次你瞓唔着嘅原因。有啲咩办法可以改变呢？我哋先听听清心说，一阵间再同你分析。
1: 温暖陪伴，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人真系好奇怪嗬，其实我哋都希望日子能够过得轻松愉快嘅。但是有阵时你冇发觉，当我哋忙里偷闲咁刷咗一阵间短视频，或者我哋食一餐劲嘅，再唔系礼拜六日你瞓咗两日冇做过啲乜嘢，享乐嘅时候都仲系有啲开心嘅，但唔知点解一反应过嚟，嗰种内疚感就涌上嚟啦，你就忍唔住责怪自己，唉，点解要咁放纵呢？点解要咁浪费时间呢？总之越諗就越唔舒服。呢个系一个好普遍嘅心理反应。佢点解会咁普遍存在呢？当然我哋从细就俾灌输努力先至系啱嘅。偷懒系可耻嘅。唔理系阿爸阿妈讲嘅咩先苦后甜，淨係返学嘅时候老师强调嘅唔能够松懈啊，慢慢就刻喺我哋嘅脑袋里面。我哋默

0: 认快乐是要赚过来的，一定要将先该做的事做好了，你才能够安心享乐。如果你没有挨到苦直接就去玩，潜意识就会觉得自己不够乖，就好像做错事的小孩子一样。还有一个现实的就是快乐来得快去得都快，当我们享乐的时候是忘记了工作上的烦恼的，但是停下来那些未做完的事情未处理的麻烦即刻就冒出来了，于是就显得非常明显的一种落差。这个时候你会后悔，唉，为什么头先那些玩的时间不要来做多些事呢？这种浪费时间的感觉慢慢就演变成内疚。当然还有一点可能你不是很知道的，就是我们太怕自己失控了。譬如我们原本只是想刷十分钟的短视频，但一个不觉意你刷了整个钟，你就会担心自己管不住自己，那以后就越来越放纵了，这样会耽误正事的。所以这种对失控的恐惧会使我们用内疚提醒自己，本质上是想通过自责将对自己的主控权拿回来，只不过并不知道副作用会令我们的情绪不断积累这解释。所以这种享乐后内疚就是我们对自己太严苛了，硬是要将努力和快乐对立起身。人努力是应该的，但是人也都有资格轻松，有资格享受时光。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5: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6: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5: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6: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7: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2: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7: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2: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8: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关于点样去减少呢一种嘅害怕，首先喺生理上你可以尽量咁去侧瞓嘅，因为研究表明啦，相比于就咁昂落去瞓啦，侧瞓遇到鬼压床嘅呢一个几率系会少一啲嘅。第二就系我哋嘅心理方面。搵一晚喺瞓觉之前将自己整得攰一啲，做下家务，快步走。然后喺瞓觉之前呢，可以用热水去浸一浸脚，促进一下我哋嘅血液循环。於是乎可以嘅话，会用一啲嘅白噪音去令到我哋入睡。你去一啲嘅音乐 app 上面呢去搜索白噪音就得啦。我个人系比较鍾意雨声同埋烧火炉的声音，是啊，即是那些欧洲呢不是有一个大大的火炉的，那些沥沥啦啦的声音呢就真的很哄到我睡觉的。而关于雨声这件事呢，可能我小个睡的那一间房呢是用生铁棚去做的，所以都习惯了我的顶有一些声生铁棚的声音呢，那我会睡得冧一点的。反正你就边个舒服边个来就得了。然后当我们入睡之后，如果中途醒了的话， 唔需要去强迫自己马上瞓着，可以去听到稍微咁行一行，换一换一个状态，我哋先至再一次咁令到身体平稳落嚟。而更加重要嘅係，当我哋每一晚都唔再出现啱啱先嗰啲焦虑啊、烦躁啊嘅景象嘅时候，就同自己讲一声，原来我喺呢度瞓觉係安全嘅，係唔会被人打扰嘅，係唔会发生嗰啲奇奇怪怪嘅事嘅。因为咁样做係要令我哋嘅身体里面嗰啲細胞知道，此时此刻我係安全嘅。唔知道你听明白未，又会唔会去学住做一做呢？见到微信里面仲有一位朋友，佢叫做守望幸福。佢问，成年人嘅烦恼同边个讲都唔合适，系唔系呢？其实我想讲，洋葱同你嘅生活只有呢两个钟头嘅通过电波嘅交流，喺现实嘅生活当中，我唔知道你系边个，你亦都唔知道我嘅私生活，所以你可以大胆咁将我当成系一个树洞，将心事话俾我听，你都可以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4: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3: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4: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还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3: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5: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4: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7: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6: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9: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6: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8: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0: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3: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4: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先至是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15: 晚上的9:04，欢迎你收听和收看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来到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和我倾下偈的。佛山家上面红绿灯。

其实花果山对自己嘅一啲感受咧，都系好细腻嘅。你写一啲嘅日记啦。西樵耀仔就话：我嚟倾听下人哋嘅故事，用而家嘅 in 少少嘅词，会唔会系吃瓜啊？大火儿好似都好吃瓜、啊。阿 Yumi 咧就话开心就系咁简单，一个大积分就可以令到我惊喜咁叫出嚟啊！咁睇嚟喺日常生活当中，你嘅物欲、物质需求都唔算太高啊！嗬。喺节目嘅一开始咧，我问咗大家啱啱过去嘅呢个短短嘅一日假期，你做咗啲乜嘢？我到上个礼拜六咧，先惊觉从呢一个礼拜开始，一直到元旦，系每一日我都要么系喺翻工，要么系翻学嘅状态。寻日去翻学嘅时候，老师同我哋分享咗一个案例，就话心理学家做咗好多好多嘅研究，去关于大脑同埋环境之间嘅关系。佢哋好希望试图去阐述，其实我哋无论身处喺啲咩环境都好，我哋嘅大脑结构都唔会改变，我哋嘅心智都系会同其他地方嘅人一模一样。但系结果令到呢一批嘅研究学者有少少嘅失望。原来唔同嘅环境、唔同嘅地理位置，系会影响我哋大脑嘅结构噶。哪怕呢一刻你已经长大成人，其实当我听到呢一则消息嘅时候，我嘅内心都轻轻有一啲嘅受挫，有少少嘅失望。难道真系如同好多网上嘅言论所讲，寒门难再出贵子吗？我哋真系冇办法去改变环境对我哋大脑嘅一啲影响吗？直至到今日，我喺网上度见到呢一篇嘅报道，或者会俾我哋一啲新嘅方向。这个报道重新提了一次我老师刚刚讲的那个研究，他说的而且确，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甚至是会直接影响我们大脑结构的。换句话来讲，在同一个环境里面踎太久，我们可能会变笨。那怎么算呢？比起经常在有天花板封闭的室内里面，我们可以去创造一些环境的改变，户外开阔的视野，或者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在外面去获得一些失去的能量，或者都是一种方法。得闲的话，尽量地去创造一些环境的改变，尽量地多出去行行，去接触新的人、新的事、新的物。除此之外，喐一喐能够令到自己的气血跑起身，或者可以抵抗一下命运的选择。换句话来讲，或者我们生活已经都是一潭死水了，但是我们应该要主动出击，去令到我们的生活多一些的改变。

或者现实真系如同呢一份报告所讲，我哋嘅大脑结构系真系会受到环境而发生一啲改变嘅。如果我哋一味咁去觉得，哎呀，冇得救啦，就咁沉沦落去，对我哋嘅生命其实都系冇任何嘅意义噶。或者呢一个冷冰冰嘅数据，佢系一个现实，但系我哋亦都学识喺现实当中寻找彩虹，寻找光嘅出现。晚上嘅9:14，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话俾我听。守望幸福就话：你好啊，洋葱。从无所不谈到无话可说，呢一种关系到底点解会变成咁嘅咧？我讲嘅系朋友啊。而家我同佢相处，总系觉得揾唔到话题，唔知系咪因为太忙啦？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够慢慢接受呢一个现实，或者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啦。多谢守望幸福你的留言。我想说，之前你们有没有听过朋友是一段一段这个观点的？乃至是现在跟你无所不谈的一些朋友，可能在某个时间节点你都会觉得，有些变了。

0: 朋友嘅关系本嚟就系一段一段嘅，所以如果你有一段非常之长嘅、非常之持久嘅朋友关系，咁一定系你日常嘅生活当中好注意去进行维护啦。因为所有嘅关系，哪怕当初有几咁铁、几咁过命，我哋嘅人生终究系各不相同嘅。所以时时刻刻都要保持联系，更新彼此嘅信息，知道你嘅事，亦都要分享我嘅事俾你听。但如果真係有嗰一日，我同你之间再都冇办法回到从前，可能係因为工作，可能係因为金钱、地位等等，呢个亦都係正常嘅。但系都唔会话磨灭从前嘅嗰一段美好嘅日子，所以能够好好咁去联系一下，咁咪选择联系一下咯。如果真系冇办法翻到从前，咁我都多谢佢曾经出现喺我生命当中，照亮过我，然后我哋去揾下一段嘅关系。有人话重新去 say 个 hi， 从零开始，慢慢咁深入，到慢慢暴露，到慢慢你同我之间，只要一个眼神就明白彼此嘅需要，太难太难了。但我谂呢、这个就系人生啊，亦都系应咗我啱啱嗰一首歌所唱嘅一样，改变常改变。我的生命和你的生命曾经共轨过，但是现在我们都各自向前，彼此祝福，然后寻找各自的灵魂伴侣，这就足够了。听听客户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的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3: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3: 系妻子、
0: 系父亲、
3: 系母亲、
4: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3: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点2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佛山家里边宁静话：洋葱啊，你啱啱先讲嘅嗰啲咧，同我熟悉嘅嗰啲医生讲嘅都系一模一样嘅说话。你讲嘅系点样去克服睡眠障碍，是不是？我说真的嘛，我又不是在吹水。轩仔说这个短短的假期呢，就是跟姨妈、表妹去喝下茶、吃下饭。我发觉轩仔呢，那些假期永远都是这么充实的。期待你下一次的出游有一些新的见解。阿乔就话：系啊，朋友真系一段一段咁。曾几何时，我最好嘅嗰个姊妹，我嘅伴娘， 其实到而家都只能够喺过年期间 say 个 hello， 点下赞朋友圈啊，因为真系我有我生活，佢有佢忙碌啦。朋友本嚟就系需要好好咁去运营嘅。倘若我哋真系冇呢一个时间，又或者真系彼此失去啦，我哋多谢并且祝福佢就足够啦。小张话：洋葱啊，21年嘅夫妻一如既往冇讲嘢，冇沟通，冇话题。咁你话我应该去点样解决啊？所以当初佢有啲乜嘢优点吸引你去嫁俾佢啊？回忆下当时拍拖的那个景象。

0: 两个人从相识、相知、相爱，总系有一段故事，有啲原因吧。你总系喺佢身上揾到一啲闪光点，先会选择嫁俾佢啊！嗬，咁所以当初佢有啲咩优点呢？小张佢回复我话系一个好偶然嘅元宵节，嗰个时候我啱啱失恋，佢就出现啦。意思系佢填补咗你当时内心嘅空缺，喺你好受伤嘅嗰个过程当中，有呢一个人进入到你嘅生活当中，所以你觉得佢值得嫁啦，系咪？后尾喺结咗婚之后，你发现，诶，佢唔系我想象当中嘅嗰个样，并冇咁完美啊！嗬，于是乎，我谂你一定怨过佢，甚至恨过佢顶啦。呢一种怨同埋恨，都应该用语言嚟表达过吧。如果你问我此时此刻点样修复同先生嘅一个关系，我记得邱静以前讲过，同男人相处最高境界就是崇拜佢，崇拜佢嘅一切。做唔到崇拜嘅话，欣赏都系可以嘅，欣赏佢嘅优点，欣赏佢嘅闪光点。如果连欣赏都做唔到嘅话，多谢佢，多谢佢为呢个家付出咗咁多。
1: 晚上9:30，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3: 总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2: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3: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2: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3: 呢、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5: 系妻子、
0: 系父亲、
5: 系母亲、
6: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到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9:32，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所以回归到啱啱先小张问嘅嗰个问题，点样同先生去好好沟通？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处于一个等待嘅角色。你点解唔嚟呵下我咧？你点解对我冇咁多嘅关怀咧？我哋喺日常嘅关系当中，总系提出好多嘅期待，好多嘅要求，或者系受咗古语嘅嗰句知耻而后勇。我嘅出发点一定系好嘅，所以一定系想鞭策我先生向前进，又或者甚至会用到一啲要挟嘅方法。但系，如同我今日8:00讲嘅嗰个话题一样，爱从来都唔系等嚟嘅，而系一个相互交互得到嘅，意味住我需要一啲爱，我必须要俾 出一啲爱俾我先生。点样俾呢？就係啱啱嗰个，做唔到崇拜佢，咁我就欣赏佢。做唔到欣赏佢，我都可以多谢佢。辛苦晒今日嘅工作，辛苦你为呢一头家嘅付出，辛苦一切。可能你讲出呢一句话嘅时候，都系轻轻咁揞住自己个心，喺度谂凭乜嘢啊？凭嘅系关系比对错重要。

来自杨千嬅，嫁给爱情。不单只是嫁给爱情，我也希望你娶到爱情。青青话心态不好的时候，听洋葱的故事，人生百态，感觉到人间是有温情的。最近我看《我家的闺女》，大伙儿不是都说咩？看完张家齐的阿妈的那些表现呢，都瞬间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我那个糟糕的爸爸、烂到的妈妈都有够了，是吗？幸福原来是比较出来的。你睇佢好，你唔知道佢背后嘅辛酸。但係无论如何，请你用放大镜去搵一搵你生命当中嘅彩虹，你嘅光喺边度。玲玲姐话：洋葱晚上好，新人报道。新人报道之后加个关注咯。高兴话好鍾意洋葱嘅节目风格。原来佢直播真係咁忙呀。我已经减少咗呢个忙㗎啦。自从有咗呢个 cam 之后嘅话，我轻轻都有啲表演嘅性质。以前仲忙。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 1470090053 当中。随缘话呢一排我觉得好攰。好想逃离嘅嗰种感觉又出现。但是事实上又要令到自己一定要硬撑下去，因为我仲有两个女儿需要我。反正最近的感觉压到自己有点喘不过气过来，都不知道可以怎样。可能是因为自己现在存在在一个似有还无的婚姻当中，小朋友的爸爸乜嘢都唔理，小朋友的开支、屋企的伙食开销，乜嘢都系自己负责嘅。落班翻嚟，佢就好似大爷一样，乜嘢都唔做，仲要我煮俾佢哋屋企人食，钱又唔攞翻翻嚟，我哋两个又冇乜沟通，连嘢都唔讲多一句噶。真係唔知道自己为咗啲乜嘢。

觉得好傻，好傻。意思是冇交流，冇沟通，冇家用，甚至连家务都是由你付出的。咁喺呢度，你先生存在嘅意义系，我有啲疑惑。但无论点，翠苑啊，辛苦你啊！你都可以思考一下我啱啱问你嘅一个问题。你继续坚持落去嘅原因系因为，系因为间屋，是因为小朋友的身心发展，定是乜嘢啊？

妹妹话可能是为了小朋友的身心健康，一个女人自己有经济能力，如果不是为了小朋友早就离开了啦。如果你话为了小朋友的身心健康，那就更加讲不过去了。一个似有还无的丈夫的角色，你觉得他和个女儿有多少的交流呢？他只会造成两个极端，因为他两个都是女，要么就是长大之后不断地向他的伴侣去寻找父爱。我不知道听着收音机又或者看着视频直播的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另外一半其实或多或少都有点像你老豆的，又或者是他满足了当时你爸爸给不到你的东西，于是你嫁给他。我指的是经过相处之后那些，不是说相睇闪婚那些。

所以如果佢俾唔到任何嘅一啲情绪价值嘅话，我哋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嘅。当然我嘅节目唔系话希望你去去到民政局熟一声咁去搞掂咁。当然系先去沟通，睇下呢一段关系有冇办法得以挽留。因为你长此落去，我照旧每日咁生活，每日咁样去赚钱为呢个家，嗰个先生就如同 NPC 一样，甚至仲衰过 NPC。NPC 起码都提供下情绪价值，咁样出现，咁的而且确系需要问一个问号嘅。如果我唔去理，咁我就系一个逃避。如果你觉得呢段关系我仲系可以去挽留嘅话，咁一定系要进行一段深入嘅沟通。至少唔好话为咗我啊，为咗个女啊，你系咪可以为呢一头家去付出一啲嘢啦？当然讲嘅时候唔可以咁直接嘅，如果唔系嘅话，就好似闹人一样噶啦。你一定要，哪怕是这样的情况，都要看到他的一些优点，拿住个放大镜去看到他的一些优点，看见他的感受，或者他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无奈，我们先将这个点去 Q 出来，我看见你的状况，但是我与此同时都有我的感受。讲完我的感受之后，亦都开始去讲我希望你为这头家做些什么，这个才是有效的沟通，而不是一上来就指责去骂你，除了只懂得烂街还懂得什么，那些是聊交嗌，是没办法去进行一个友好的沟通的。不过随缘到最尾，他复我，他说所以都不知道自己点解系咁，一次又一次咁伤害咗自己，一次又一次咁将自己治愈咗。但系呢一句可能系答案。佢话可能我嘅内心有啲不甘吧。意思系喺你嘅内心深处总系觉得，如果我结束咗呢一段关系嘅话，咁我就输啦。朋友，请唔好将输赢寄托喺一个他人身上，好吗？因为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啊。

0: 余生浅忆问，点解婚前婚后会唔一样嘅啦？男人唔通都系装出嚟的吗？佢哋冇唔一样，你听过吗？有一个理论叫做喜恶同因，意思系你爱上佢嘅嗰啲点，可能系日后成为你厌恶佢嘅嗰啲点。你当时觉得佢都老老实实啦，都几好啊，但系耐咗之后，你又会觉得做乜呢条友一啲情趣都冇嘅啦。你当时觉得佢好开朗、好大方、好健谈，后尾你又会觉得点解佢一日到黑会群埋晒嗰啲猪朋狗友嘅啦？只不过我哋喺相爱嘅过程当中，将嗰啲优点全部放大晒，但你请你记住，所有嘅优点背后都系有一个缺点嘅，佢就好似一个 M 记套餐一样，系套餐嚟嘅，唔可以单买嘅。我系一个实实在在睇得见摸得着嘅人，我系有优点亦都有缺点嘅，唔可以淨系要洋葱嘅呢啲优点，然后要阿郑葱嘅嗰啲优点，系唔可能嘅。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就系可能喺相知嘅过程当中，嗰个阶段实在太快太快啦，快到可能都仲好似有少少表演嘅性质。之前喺节目里面讲过，恋爱到咗某一个阶段之后呢，你小朋友嘅嗰啲依恋型啊，就会全部出晒嚟㗎喇。对住你嘅另外一半叫 BB 啊、猪猪啊，嗰啲只係夠膽喺最最最最亲密嘅人面前去展露嘅嗰啲缺点，要喺彻底安全嘅情况之下先至会展露㗎。然而可能喺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有好多嘅婚姻都仲未走到呢一步，我哋就进入咗噔噔噔噔呢个殿堂当中啦。好，第三点，既然真係好不幸啦，真係婚姻之后我哋先知道呢一个人嘅底线喺边度啦。咁我就再重新问自己一次，呢一条嘅底线我系咪可以接受啦？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大家好，我叫阿燕，今晚我想推荐一首歌，是陈奕迅的《大个女》。这首歌是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听的歌，我觉得入面的歌词就在这里提醒我，在养育小朋友这个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对他很多期待。入面的歌词有几句我是心心念念地提醒自己的，第一句就是你又决定要做最尾一名，绝对允许。第二句就是最重要心记得要开。最后一句就是最终不管输赢都一般可爱。第一次听到应该是邱静的节目就听到这首歌，可能是不知道是几年前，当时就觉得这些是没可能的但后来经历了自己的情绪有问题，还有小朋友好像上学都有一段时间都已经有些上不到学，这样之后我就将这期待一降再降，就依家嘅对小朋友就真系健康翻学就可以。之所以系想问你俾呢张明信片咧，系有一日同个仔讲起，我问佢我话你有冇收到过信，或者老师有冇教过写信啊咁样。佢同我讲话有教，但系佢冇机会收到信件啊嘛。所以我就听到你喺节目中话，我平信系记得好慢好慢。我想等我仔试一下收信呢个过程。所以呢我才会这样问你给一张明信片咯。
1: 收信是一个很慢但是也很浪漫的过程。一个人要改变同样都是很慢，但是同样是一个不断收获小确幸的过程。来听陈奕迅《大个女》。
2: 其实是啊，是啊，你未有牙的。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碌碌吃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人啊有
6: 科学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立定啲嘢啦。
7: 阿妈
5: 吓，
7: 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8: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7: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5: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寻着应对，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

0: 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李宗盛这个名字在华语流行乐坛，大概称他为教父也不为过，因为的确从他开始，流行乐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他独特的唱法，他写歌的那种节奏，成就了印记明显的李氏情歌。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听听他和他的徒弟们的渊源。其实当你听到那些名字，那些要自己的作品跟演唱曾经影响过华语流行乐历史的人存在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他本身的眼光和造星能力。虽然这背后依托了滚石唱片，周华健、张信哲、梁静茹、五月天都曾经得到他的点拨跟提携，他们姑且都算。甚至有人说90年代在滚石发过片的歌手多多少少都曾经当过李宗盛的学徒，而最近这些年可以称之为徒弟的大概是白安、李建清、岑宁儿，不算是大红大紫，但听他们歌和声音都算是华语乐坛曾经有过的一抹亮色。

周华健发行50多张唱片，600多首歌曲，听起来好像他跟李宗盛的阅历年纪差不多，但事实上两个人是亦师亦友，惺惺相惜的关系，超过30年的友谊令人羡慕。李宗盛算是周华健的伯乐，因为在1984年周华健自己做第一张唱片叫做《最后的圆舞曲》，当然他也是签了公司，虽然公司人很少，在专辑发行的前一天却遭遇了唱片公司的突然倒闭。虽然几经周折，这张专辑在1985年还是发行了，不过石沉大海，反响平平。为了谋生，他后来几乎唱遍了台北大大小小的西餐厅，也是在那儿遇到了他音乐生涯上的伯乐李宗盛。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来讲讲李宗盛跟他的徒弟们的故事吧。当你遇到周华健的李宗盛，已经在滚石唱片任职，当制作人。他是在民歌餐厅打麻将的时候，注意到在那里驻唱了周华健的歌声。之后他就常常来听这个男歌手演唱，并且兴之所至还上台跟周华健合作表演。一年之后，他将周华健带进滚石，从制作助理做起，并且说服公司给这个新人出唱片。两年之后，李宗盛帮助周华健制作了在滚石的首张专辑《新的方向》，一炮而红。后来周华健说，当时家里开米店的自己遇到了家里开瓦斯行的李宗盛，收获很大，因为瓦斯点着了，生米才能煮成熟饭。

陈华健曾经说，最懂他的人莫过于李宗盛，所以两个人当年的一段交往是通过了写书信的方式来完成的。李宗盛曾经在写给周华健的信里说，你知道的，我总是不动声色地看着你，我一明白你也对我做同样的事。他们用最淳朴的书信来表达彼此，是这份友谊的另一种见证。当然后来他们在音乐上有很多的合作，李宗盛为周华健写了《让我欢喜让我忧》，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上上签》等众多好歌，以及一些大热的合唱曲，比如这首《最近比较烦》。

在纵贯线时代，他们还是继续保持了创作，一起写过《我试着假装》《怎么了》《有光》等等歌曲。尤其是《有光》，这是在纵贯线乐队时期的再次合作。李宗盛的词依然只字未提你我他，但同样道尽了人生遭遇窘境之后希望火种不灭的豁达。周华健的旋律又简单又有力量，这些歌或许不像当年滚石时代的那些歌那样的皆知向闻，但作为好朋友之间的共同创作，这真是亦师亦友的最好见证。

0: 晚上10:30。
1: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
2: 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
1: 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3: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4: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5: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李宗盛和他的徒弟们的故事。爱如潮水算是张信哲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怕我伤心，我是真的爱你，都是他流传广泛的歌曲之一。这些歌的共同作者就是李宗盛。据说当年他在写《爱如潮水》的时候，他想象的这个男主角是一个历经沧桑，对感情有很多经历和想法的男人。写完这首歌，一直找不到合适又心仪的歌手来演唱。那时候张信哲是滚石旗下巨石音乐的歌手，他发了两张专辑，但是不温不火，还带着学生的青涩。李宗盛当年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了他。

也许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样的爱如潮水张信哲的声音，他的那种辨识度极高的声线效果，李宗盛当年听过就很喜欢，他觉得可以在市场上试一下。因为9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人们对于男人的要求还是硬汉风格，但爱如潮水里面他却写了和呈现了男人的某种懦弱跟无助，他脆弱的一面。所以张信哲的那个演唱在当年引起了很多男人们的共鸣，也成为他的经典之作。同样收录在爱如潮水那张专辑《心事》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我是真的爱你》。后来很多人说这首歌是李宗盛表达的对林忆莲情感的一首歌，后来李宗盛在每次的巡演中都会将这首歌拿出来唱。

别怕我伤心，同样是李宗盛为张信哲写的，不过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当时就短暂地离开了唱片公司，所以李宗盛把这首歌先给了一个叫做李冠毅的歌手。等张信哲回来，他找到李宗盛，希望把这首歌要回来翻唱。所以别怕我伤心，在后来张信哲的版本当中，你会发现明明他不是原唱，可好像从流行度上来讲，他又成为了这首歌的原唱，他也成为他后来事业发展期的一个重要作品。最终张信哲离开了滚石唱片，他在 EMI 跟索尼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音乐时代。不过呢，丝毫不影响他跟恩师李宗盛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当年没有李宗盛的眼光找到他，发现他声音的独特，或许今天我们没有机会听到他那么多动人的情歌。假如有约跟你说说一些算是李宗盛徒弟的有代表性的歌手。

0: 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1: 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
0: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1: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2: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3: 捂住嘴巴，
2: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说到李宗盛的徒弟，或者说那些经他一手提携起来的歌手，男歌手张信哲、周华健很重要，你歌手里面排第一位的，很难再回来的陈淑桦和很难再回到舞台一起合唱的林忆莲之外，大概就是梁静茹了。那一年马来西亚女孩梁静茹拿到了很多校园歌唱比赛的奖项，是刚刚被人认知的一年。父亲却在她出版第一张合集的时候永远的离开。小时候爸爸一直鼓励她唱歌，所以她的离开让那年19岁的梁静茹深受打击。母亲用做车衣工的微薄的薪水养活她跟两个弟弟，身为长女的梁静茹平生第一次感觉到长大这两个字沉重的分量，所以从此之后对于家庭她多了一份责任心。李宗盛那个时候的出现，她觉得就像是父亲冥冥中的安排。她随着命运的牵引，一个人去了台湾，开始她的演唱生涯。李宗盛收她为徒，为她量身打造了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这首同名曲就是李宗盛为她作词。虽然整首歌说的是一段破碎的感情让一个女孩子成长的故事，但另一个角度却可以听到女孩生命蜕变的某种过程。

也因为在滚石经过李宗盛的打造，梁静茹一步一步成为情歌天后。2010年，李宗盛更担任了梁静茹婚礼的证婚人，看着她进入婚姻殿堂，两个人的关系从师徒变成了亲人。就像在演唱会的现场，梁静茹常常介绍称呼李宗盛爸爸。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李宗盛的演唱会在第一年的理性云感性当中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歌手，男歌手是张信哲，女歌手是梁静茹，而梁静茹担任了李宗盛给林忆莲和陈淑桦写过的所有代表作的演唱者。比如这首陈淑桦的《吻》，是他的原唱，真的是陈淑桦，不是梁静茹。

说起来，李宗盛对和梁静茹有渊源的五月天也有知遇之恩。有人说他们算是李宗盛捡来的乐团。五月天当然在成名之前已经成立了乐团，但一直是一个地下乐队。有一次呢，他们将自己的小样《志明与春娇》寄到唱片公司，上面附言说麻烦听完再扔。结果呢，被工作人员扔进垃圾桶的这个 demo 被李宗盛捡到了。听完之后觉得他们的音乐不错，就这样把五月天捡进了滚石。他甚至跟他们说，你们自己的作品就很好，不过我写的歌不适合你们，如果你们的音乐不自己写，就不叫一个乐队。从此之后，这个乐队开始坚持原创，一步一脚印，成为后来华语乐坛当红的乐队。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的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1: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0: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0: 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1: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2: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1: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2: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3: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4: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午的步骤。
5: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4: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5: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4: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5: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是的。早上六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我听，
0: 我听。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 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明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 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4: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耍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1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1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1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 新能源汽车

0: 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司科科长陆放介绍，
4: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

0: 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油，
1: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皇仁恒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0: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1: 腾冲沉醉仁恒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2: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2: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密诀、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2: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3: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 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

0: 村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盈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抽搐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渴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也都只需要$59，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即作为家长面对这个科学教育，可以做些什么呢？
7: 即我们佛山家长很醒目的，是吧？都知道配合学校关注孩子，我就觉得呢，首先有一个总的想法，就是要让孩子读起来，科学课这个方面读起来，去学起来，然后呢要动起来，动脑去思考，去想问题，定方案，还要呢动手。然后呢作为家长，我觉得很重要的，在家在生活里面呢，要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孩子提出一些你会觉得他很无聊，你就不要说诶，呢啲咁嘅嘢，咁幼稚，咁乜乜，我唔得闲睬你，唔好咁。要懂得保护孩子，睇见只蚁都踎喺度睇半日，系咪？然后咧，一粒豆种咗落去，佢一得闲放学翻嚟，又踎喺度睇，你话嘥晒时间入嚟做作业，就唔好咁啦。你就要知道，哦，原来佢咧开始观察啦。家长，我觉得好简单嘅话嚟讲，总嘅咧就要配合学校。让自己的细路咧，一个读起嚟，一个动起嚟，一个咧系将嗰啲好奇心培养起嚟。呢个总嘅，咁具体咧五件事可以提示一下要注意嘅。一个咧就系守护好孩子嘅每一次提问，佢问你乜嘢，你咧唔好话唔得闲行开，咁都问。得闲就好地回答佢，暂时唔得闲咧，啊我依家赶住做乜嘢啊？我哋等一阵先讨论，好唔好？唔好拒绝孩子嘅提问，因为孩子嘅提问咧，佢能够提问讲明佢脑袋动起嚟啦，喺度谂到问乜嘢啦，开始学识质疑啦，而且咧敢于表达向你提出啦。你如果拒绝咗佢，佢第一咧佢就问你，佢就会受挫啦。呢个第一件，第二个咧就系可以将屋企变成实验室噶，喺生活里边去培养孩子，比如无意喺火星种豆咁样，可以提供个花盆仔俾佢啊，买啲豆俾佢啊，喺阳台啦，边个地方最合适啊？大家一齐讨论。佢攞啲废纸皮，话要整个乜乜模型，咁啊，甚至你煲煮餸啊，學煲飯都得噶。佢喺度觀察電飯煲點解插咗掣就可以乜乜咧？高壓煲點解佢煲嘅嘢特別腍咧？即係類似呢啲，
8: 系啦，点解公仔煲上面会吱吱声嘅咧？咁
7: 嗰个会塞会跳出嚟咧，即系类似呢啲，将成个屋企都变成实验室，俾机会孩子

0: 去想去做，特别做咧，有啲小朋友啊，将你一啲嘢拆开啊。第三个咧，就要走进社会大课堂，多啲利用双休日啦、长假期啊、春假、秋假噶，尽可能咧带小朋友走进社会大课堂，包括去企业睇下工人系点劳动嘅，啊，啲机器点解冇人看住？佢自己都可以自己喐嘅啦，系嘛？
1: 特别我哋佛山有咁多中小企业啦，
0: 系啊，
1: 咁啊，我都会建议即系父母啊，带小朋友翻自己工厂里边睇下啲机器嘅运作，即系安全情况之下，了解我哋爸爸妈妈工作环境，其实都系一个课堂嚟。
0: 系啊，又比如我哋好多美丽乡村噶花海啊，啊农庄啊，仲有社区啊、博物馆啊，包括带佢睇电影啊、睇粤剧啊，都系一个大课堂。家长又要注意啦，因为结果的呈现同埋评价的方式改变咗啦，所以我哋咧就要喺平时培养孩子嘅过程中咧，要关注过程，而唔系关注个结果。佢做一样嘢，你好难要求佢一做就成功嘅，会搞到一塌糊涂，或者将个屋企啦搞到七国咁乱都唔定。唔好将个关注点放喺佢做得成唔成功，而系睇下佢系点样观察嘅，佢系点样提出要研究呢个问题嘅。喺研究过程，佢识唔识搞方案，识唔识谂办法，即系要关注佢整个过程。咁家长就要有啲耐心啦。再一个咧，就要少啲评价，唔好成日问，成日讲，你都唔识嘅，咁蠢，你做唔到噶啦，咁。要少啲去评价佢做得对唔对？
1: 有家长会觉得我否定佢，希望佢可以做得好啲啫咁。但其实小朋友唔系咁谂。
0: 你如果成日都话我唔啱嘅，就会打击佢嘅自信心，佢就唔想做噶啦。
1: 系啊，
0: 所以咧，我哋家长系咪要注意呢几点？即系话做得好唔好啊，啱唔啱啊？呢啲我哋唔好随便表达。你整个过程好认真喎、又提出咗咩问题喎、具体讲佢嘅过程，肯定佢嘅过程。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6: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5: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6: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5: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6: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 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5: 咁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6: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5: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似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呢可以唔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嘅好似薄土一样咁嘅牙槽骨。咁样呢唔单止係跳过咗植骨呢一步，更加係从根本上面呢避开咗牙槽骨条件不足呢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嘅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6: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长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5: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6: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啊，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啊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5: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嗱，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咧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6: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啊，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5: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6: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 0757-8313-2226。 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5: 太好了，那记住陈医生的话了，年龄同埋骨头条件呢唔再系难题啦，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翻160蚊嘅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7: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蟬衣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蟬衣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蟬衣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职位。
3: 我系吴紧要，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消防安全无。

0: 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怎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路况，
4: 好啦，关注而家缓慢嘅路段。海柏路在五凹大桥往广州方向慢，桂丹路就上柏路段就往桂城，高速有一段就广佛高速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我是戴田。
6: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杨婷。
7: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7: 那现在我们的天气基本上是一个晴天，那各区气温是在25到26度，那早晨出门呢体感是很舒服的。
4: 接下来怎么样？
7: 预计今天白天的话，我们仍然是维持一个晴朗干燥的天气，白天的气温最高气温会升到34度，户外体感呢会比较偏热，但阳光比较充足，很适合洗晒。
4: 那34度这个温度维持到什么时候？
7: 这个温度的话会维持到明后两天，但是明后两天的云量会慢慢变多，早晚的天气仍然是凉爽舒适的。
4: 好的，谢谢。
6: 跟住嚟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聚寻黄素耕族长征精神，佛山传媒文旅记者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启动。
4: 佛山将设规划控制区、特别保护区，加强轨道交通保护。
6: 今年前三季度，顺德区公开交易出让48宗国有土地，成交金额58.7亿元。
4: 国内首家建喺国家级森林公园里边嘅民宿集群项目，寻日动工。
6: 我国明年四月开始调整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出口退税政策。
4: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相超1200万辆。
6: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8: 早知佛山。
6: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修订后的佛山市城市轨道交通保护管理办法，自2027年1月2号开始施行，有效期5年。修订之后，保护范围划分为规划控制区、安全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3类。规划控制区按轨道中心线两侧各22米划定，安全保护区涵盖地下车站和隧道外侧50米、高架以及地面车站外侧30米、出入口等建构筑物外侧10米、过江隧道及跨江桥梁外侧100米、特别保护区为结构外侧3到5米的范围。办法明确保护范围内进行新建、改建、基坑开挖、爆破、钻探、管线敷设等外部作业，必须书面征求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意见并获得同意。特别保护区内原则上禁止作业。办法禁止采用锚索、锚杆、塑料板桩工艺，并要求经营单位按规划线路每两周、在建线路每周、运营线路每日的频率开展巡查，鼓励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保护管理水平。
4: 追寻黄素耕族长征精神，佛山传媒文旅记者重走长征路的主题采访寻日启动。报道组跨越千里奔赴黄素战斗过的江西于都、四川泸定、陕西延安直罗镇，行进式滚动式推出全媒体融合系列报道，并计划推出直播。 王苏1903年出生于佛山，先后参加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1930年年底奉命进入到闽西苏区，从此从工人运动的领袖成长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员。1935年11月即罗真战役前夕，经已接到调令的王苏主动请战，最终将生命留在了陕北的土地。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追寻王苏足迹，回望那段气壮山河、浴血奋进的伟大远征，重温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信仰和担当，将激励新时代佛山儿女吸取英烈力量，勇贪时代使命，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奋勇争先。
6: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开幕，总展览面积达到31万平方米，特设国家展以及十大主题展，吸引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期间还将举办12场高规格论坛以及百多场新品发布、供需对接、投融资路演等活动。佛山多家企业参展，其中总部位于佛山的红山激光将自动化工厂系统解决方案搬到现场，以新增生产力重塑金属加工场景。
4: 今年以来，高明区的投资热度持续走高，累计出让工业用地29宗，面积超过1000亩，现在重点在谈的项目超过60个。企业成功摘牌工业用地之后，可以快速启动规划部件，实现当年摘地当年动工，大幅压缩了项目落地的周期。以富安湖能源电力设备产业园为例，园区已经引进了44个项目，总投资163.38亿元，集聚了从核心变电设备、储能集成到检验检测的完整产业生态。
6: 高明区召开文旅产业招商大会，多位文旅项目投资方代表上台，其中葵程山海有野就带来葵程度假农庄高明项目，是全国首家艺术共生社区农庄项目，融合艺术、乡村、自然和文旅体验。而落户高明耕合的吉田里就将打造集乡创生活、自然野宅、生态农田、野车度假于一体的微度假新地标。
4: 高明区的云涌村整村改造暨西坡云涌宿集举行动工仪式，云涌村的整村改造进入到实质性建设阶段。云涌村在云涌国家森林公园的深处，是佛山海拔最高的自然村，项目以整村改造激活山林资源、探索生态资源价值转化的新路径。当中以西坡云涌林云宿以云涌的民宿为核心改造地块，联动西坡的朴若、山谷、浅景等优质中高端民宿品牌，打造规模化高品质森林宿集，构建山下迎客、山中留客、山上住客的民旅闭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项目坚守生态优先、微改造精提升的理念，不搞大拆大建，最大限度保留山林的原生肌理，盘活村里面闲置宅基地和老旧村屋，融合森林研学、山野休闲、农产展销等多元场景，完善全域文旅消费链条，打造沉浸式的野车度假产品。
6: 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业务网上办理，各缴存单位、缴存职工可以通过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的网上办事大厅，或者佛山公积金微信服务号自助办理相应业务。需要通过线下办理的业务就由受委托的银行全面受理。
4: 昨日召开的顺德区房地产工作会议透露，今年一到九月，顺德全区的一二手楼的网签有23,065套，占全市五区总量的 35.5%， 同比有小幅上涨。会议仲透露，今年前三季度顺德区公开交易出让48宗国有土地，成交面积1808亩，成交金额58.7亿元，位居佛山全市首位。
6: 顺德区挂牌了一宗位于佛山新城核心宅地3.56亿元起拍，折合起拍楼面价大约每方6800元，计划11月10号网上竞拍。地块位于乐松镇分江南路以东、裕和路以南，距离广佛线世纪莲地铁站大约500米，属于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容积率是 2.0， 限高80米。竞得人需要在用地红线外西侧出资配建1.7万方的公园绿地， 地块开工时限是1年半，竣工时限是3年半。

0: 佛山市宝润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亿7千万元摘得祖庙东华里7号地块，折合楼面价大约系每平方9200元。呢、这个地块原来系岭南天地规划组成部分，处于建设小学嘅南面，西面系 ICC 国际商业中心，东侧系华辉大厦，靠近广佛线祖庙站，占地面积近7400平方米，容积率系 2.5， 属于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商务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地块动工时限1年半，建设时限3年半。
1: 白旗杯2026年佛山市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竞赛理论知识竞赛初赛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近200名选手参赛，前70名选手晋级决赛。赛事严格对标人工智能训练师高级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设置考核导向，重在检验选手的综合知识功底。决赛将在10月18号在佛山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将紧扣产业真实场景，重点考核选手的实操处理、项目落地的综合能力。
0: 佛山市总工会推出佛山市产业工人技能晋级补贴申请，符合条件最高补贴2000元，10月15号就截止了。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用本人身份证实名认证微信，从小程序佛山月工位进入技能晋级补贴的服务页面，就可以提交申请。
1: 佛山市南越家政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十分基地在陈村职业技术学校启用，南越家政培训学院同步挂牌，碧桂园生活服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高级物业管理师班同步开班。十分基地提供物业管理师、养老护理员、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家务服务、母婴护理、家庭照护，一共6个工种技能培训，依托链主企业的省级社会培训评价资质。基地还可以提供培训、考证、技能评价、就业一体化全链条服务。目前佛山一共布局18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
0: 2026南海白企龙船漂移赛今个月17号在蝶教开赛，抽签仪式昨日举行，20支队伍确定出场的顺序。赛事搭建市区乡镇市区的赛事搭建市区镇商协会的交流平台，依托龙船漂移 IP 以赛促商，以商招商，一场用竞技比赛、商会联谊、招商引资、文化传播一体的龙船盛宴就蓄势待发。咁啊，抽签嘅时候咧，就九江双精龙舟队嚟到潭头狮湾赛道嘅地方咧，就落水试训。嗱，呢支28次为国出征、斩获548枚金牌嘅冠军劲旅，将首次跨界挑战蝶教独有嘅龙船漂移项目。
1: 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
2: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3: 99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2: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眼贴。400-780-8338。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6: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吹游，
7: 玩转京城5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仁恒大道，尽情品尝地道精美美食。
6: 上海亲子4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7: 腾冲沉醉仁恒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文风情。
6: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8: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7: 2026年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名谢以下合作单位，活动官方指定用酒九江双蒸酒，非遗双蒸共庆秋色，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指定团餐服务支持单位景盛团餐，饭堂承包就找景盛团餐，天天新鲜不重样，营养搭配更健康。
9: 早晨从9:46出发，
4: 早知佛山。
0: 继续翻嚟新闻时间。小强热线栏目就持续多个月追踪违停乱象。近日南海大沥又有市民反映话，大概有300米的绿化带停了近80部车，草皮压到就露出了泥土了。咁呢啲车点解会停喺绿化带上面呢？请听报道。
10: 从八月开始住喺南海大沥嘅李生，经过广佛江珠高速辅道、广佛新干线往瑞盐路方向铁路跨线桥路段嘅时候，就发现大概300米绿化带上边停咗好多车，并且啲数量越嚟越多。
11: 大概有100来台车，这个绿道过来应该有300-400米，一直停在这个绿道与人行道上。在人行道上散步呢，还是很不方便，因为这个人行道本来就窄。他们上来之后呢，要在这个人行道上进行会车，对这个人员的通行有安全隐患。你想这些绿化呀，车停在上面，它会枯死。
10: 记者10月9号去到现场采访，发现唔够300米长嘅绿化带上边停咗将近80部车。由于俾车辘硬嚟硬去，绿化带都几乎光头，多处裸露出泥土。多部车前挡风玻璃上边放咗一张相关部门嘅温馨提示，提醒车主呢处路段10月9号开始实施环境综合整治，到时将喺绿化带人行道出入口安装车子石。咁提醒车主10月15号之前将部车移走。咁记者随机打电话俾啲车主，对方就话会过去移走部车。
12: 肯定贵的，应该是300块吧。你看人家提的，要不然我都干嘛办呢？
11: 暂时停一下的，等到我完全挪走吧。
10: 其实在周围至少3个停车场都仲有余位嘅，月租230至到300蚊不等，部分仲有优惠添。听下附近停车场工作人员点讲。
13: 我朋友有300多嘛？
14: 停了多少了？
13: 200多，洗车都免费洗。
15: 有200-300个吧，现在还有大几十个，70-80个吧。大哥的话，半年送一个月。
16: 那里免费的吗？有人开头停了，就很多人跟上去停了。
10: 大沥相关部门表示，在10月9号当地的市政办已经联合多部门针对这处路段车辆违停问题作出现场勘察，制定了整治方案，并且将移车通知派发到各部违章车辆上边。10月10号大沥镇市政办在绿化带沿线就设置了隔离石马和 U 型的护栏，等啲违停车辆完成移车之后，在原来人行道口会设置止车石，防止车辆再次违停到绿化带。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 车辆乱停放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停车难、停车贵。城城上个月正式实施停车收费新规，包括30分钟短停免费、道路车位夜间常态化免费等的举措。啱过去的过去长假，会议停车开放过1000个免费车位，满足市民游客出游停车需求。国庆过后，会议停车再推月卡折扣、双倍积分等叠加福利。近日市民观察团现场体验禅城停车惠民政策的效果。下面请听报道。
10: 按照会议公司的通告话，禅城路内144处路段当中，经已有143处开通了俗称月卡的按月计费服务。12月31号之前办理可以打9折，折后价格就是一类路段每个月585,二类405,三类225,分别比650、450和250的指导价有所下调。同步上线还有积分功能，原本停车交1蚊就攞10积分，咁12月31号之前就可以获得双倍，即系每交1蚊就攞到20积分，满100积分可以兑换1蚊鸡嘅停车优惠券，咁可以喺路边停车缴费当中使用嘅。市民观察团成员陈荣就认为，对经常通勤办事嘅车主嚟讲，月卡同埋短停免费可以悭到真金白银，而夜晚免费亦都令到停车嘅选择更多。
17: 以前呢，即使是半个小时一段，那现在是每15分钟一段就可以算一下，像我们这种经常跑的人可以省不少钱。这个夜间免费停那就挺好的，因为晚上我可以停到车外免费，这个可好了。
10: 观察团成员童子仪则更加偏向于缴费积分的优惠。
18: 因为我来这里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可能比较是偏向于缴费积分这一块吧。如果他那个月卡的活动他是覆盖整个禅城区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心动。
10: 观察团当中的律师曾俊朗认为，活动对引导市民正规停车有帮助。
4: 经过市发改委或者区发改委来进行这个定价，他们都在这个路段里面会树立这个收费的标准以及这个收费的这个依据，然后此次的调整其实本质上就是放大了这个优惠力度，让更多的消费者来选择来进行这一个正规的这个停泊，这个也是对整个管理上面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影响。
10: 九月起，禅城实施新嘅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广东汇益新能源科技公司工作人员廖玉娜话：，佢哋会向车主主动讲解，为市民答疑。
14: 政策落地之后咧，一线巡检员咧喺路面巡查中咧，都会主动宣传声规，并重点咧向长停车主咧讲解按月计费服务，服务员廿四小时系在线嘅，能够及时响应。自今年嘅12月31日咧，计费服务咧推出9折嘅优惠活动，就推出咗停车缴费享双倍积分嘅活动，咁啊越缴就越抵。
10: 以上系小强热线栏目嘅报道。
19: 区域要闻。
0: 再来看看各区的消息。三水区百校联办院助力百千万工程行动工作调度会在三水区教育局召开，依托广东药科大学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的智力资源，一批产业民生项目已经是落地见效，跟着下来三水会集中资源推动校地合作赋能百院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2026年三水区和广东药科大学佛山职业技术学院一共是铺排了16个共建项目，涵盖党建引领、科技支撑、教育协同、医疗提升、人才支持、智力支持六大领域。
1: 公明区中医院中医正骨中心揭牌成立，骨质疏松门诊、痛风门诊同步挂牌，医院将进一步整合中医正骨和微创技术，健全专家助诊、大教进修、双向转诊长效机制，推动优质正骨资源向基层延伸。
0: 水外明珠公馆项目在高明西江产业新城明湖二期动工，这个项目规划有37栋独栋的总部楼，总建筑面积超过36000平方米，融合总部办公、产业载体、人才安居三大核心功能，同步配建服务型公寓。
1: 禅城张茶正推动水塔花园项目建设，项目立足本土针织工业底蕴，对沉寂的工业遗存修旧换新，将老旧厂区变身潮流服饰、艺术展览、商业集市于一体，打造好玩好逛的活力社交新去处，探索工业遗产活化利用和文商旅融合的城市更新路子。
0: 粤语音乐剧《我们的青春日志》《青春外传》剧场三部曲亚洲巡演在南海桂城启动。原版的《我们的青春日志》在香港公演以来就吸引超过10万人次观演。这次主创团队为原作角色打造独立的故事，推出衍生的《青春外传》剧场三部曲。巡演会到佛山、广州、深圳、珠海、澳门等湾区城市，后续还会去韩国、日本、新加坡开展亚洲巡演。
1: 三水乐平红街 H16 商业广场正式亮灯，这个商业广场总投资2.8亿元，总建筑面积大约5.4万平方米，汇聚购物、餐饮、亲子休闲、娱乐住宿等多元业态，并且配套2.6万平方米品牌酒店以及酒店公寓，形成吃喝玩乐购加旅居休憩的全链条消费闭环。
0: 顺德区开展2026年新业态工商预防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线上广泛推送加线下精准深耕的立体化宣传模式，全方位多维度开展工商预防科普宣教行动。活动同时依托顺德人才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官方平台，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同城货运司机等各类新业态群体精准推送，广泛传播。
20: 早知佛山。
1: 继续来刷新新闻。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两个督察组将会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是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督察，进驻时间是2个星期左右。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 公告话，从明年四月开始，将新能源汽车嘅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作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税免税政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说，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了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都增长超过一成。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的同累计占比是上升到 53.6%。
1: 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广东东莞土沉香栽培与管香文化系统、广东连山梯田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农业农村部强调，要确保遗产主要分布区域规模动态稳定，功能活态传承，核心保护区域传统农业景观不被破坏，核心保护要素数量不减损，性质不改变。
0: 教育部透露，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旨在推动建立全球质量认证和互认机制，促进各个国家的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资格互通互认。协议会在2026年的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大会大会部长级圆桌会议上讨论通过，并会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发布。
1: 教育部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轮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新双高的理念就是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
0: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置中心通报话，市籍风云、白色出行等82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
1: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自11月2号开始，东莞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可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的装修和支付物业费。其中装修提取按每平方米1500元核定额度，单套住房最高可以提取216,000。
0: 呢次量到呢度啦，稍后有人大代表在身边的栏目，邀请人大代表上嚟结合最近他哋开展的专题视察成果和企业实地走访的调研，剖析佛山两业协同发展的现状、核心痛点、融合难题，探寻双向赋能、协同提质的破局路径。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收听节目，亦都可以上佛山家的民生自动车专栏收睇视频直播。
3: 早上八点，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2: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2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2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2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2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啊！
24: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善成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2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6: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7: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